0: 基层的置业顾问乃至这个下边的就是基层的服务人员，就是倒水的哈，那种保安啊或者是怎样，是吧，就这些人员就是能感觉出来大家就是说就是训练有素啊，训练有素，而且呢是真的就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就是打破常规了啊，就是原有的话就是我们对一些部分国企所开发的楼盘是持保留意见的啊，需要画个问号的，但是这个楼盘真是不一样。那么长发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过多赘述了吧，对吧，因为有一些这个咱们长春好多的这种比较标志性比较有标志性的这种主干道啊啊，然后包括一些大桥桥梁啊，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它也运营过，就是可以说就是它这个长发这个身影无处不在吧啊，还是挺有实力的，包括我们在暗场的时候也看到了大屏幕对它与这种各个领域的投资啊，然后相关数据的这种整合呀，就是明显的感觉出来它还是挺有实力的，挺有肌肉的这种感觉哈。
1: 嗯
0: 那同样在这里面也需要补充一下，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咱们长春哈2026年啊就是官方认证的第二批好房子试点项目啊，今年呢长春好房子试点是8+6吧啊，应该是14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是名列其中的啊，有官方背书和加持，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不同层级的这种人的这种认可啊，所以说呢这个项目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可以信赖的哈。还有呢就是看看它具体的一个产品情况吧，就是咱们买房子嘛，最终还是要是居住的是吧，
1: 对
0: 要居住的。那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目前这个市场，就是基本上好多项目啊都是高低配啊，基本上呢就是少许洋房再加上一些小高层或者是中高层啊，然后呢就是洋房在里面然后被包裹着，对吧，然后核心的位置吧给留给洋房，而外面的四周的话呢临街的啊位置不太好的这种的话给这个小高层或者是高层产品啊，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或者都是小高层或者是中高层这种11层的18层的然后甚至更高的是吧，这种呢就是市场上就是比比皆是。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它整体的容积率是1.49小于1.5，然后呢在5.8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呢只盖了11栋类洋房。我们叫类洋房比较准确哈，如果说都叫洋房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精确啊，所以说呢我叫类洋房，是因为它没有高层产品，然后呢就是整体的户型也是偏改善的。
1: 它这个楼层大概是
0: 11层的，对，11层的，11层为主。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它示范区就是达到这种下沉式的这种花园，而且呢它有这种儿童乐园啊，阳光草坪啊啊等等，包括就是大家社交区域啊，公共空间啊，包括运动的这种场所，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就是那种健身的这种器材，就是明显能感觉出来你在这里面会显示出一种很松弛的状态，就是不会说那种就是上下班呢就是着急忙慌的是吧，火急火燎的那种不是那种生活方式啊，在这里面就是你的心能静下来，然后呢你也能慢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让你保持一种很松弛的状态是很重要的，
1: 就是回到家就完全放松的一种状态。
0: 对对对，你在这里面会客也好啊，然后跟左邻右舍的邻居聊聊天也好啊，甚至是跟家人在一起谈天说地啊，甚至即将到来的6、7月份有世界杯，然后聊聊球是吧，聊聊哪支球队是发挥不理想，哪支球队发挥的比较好，哪个球星让你觉得感觉不错是吧，你去粉他了啊，我觉得都可以在这里面就是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哈，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下沉式花园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它的连续性非常好啊，不是说那种昙花一现啊，它是昙花，在我们看来的话昙花二线了已经，
1: 四季芬芳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它它把周边的这些各个功能区域的空间啊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有效串联， 而且呢，就是你在这个夏季可以赏雨啊，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可以赏雪啊，秋天的赏这个秋光秋色是吧，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巧思的吧，就是不是说那种最后都呈现的咱们感觉啊是这样的，但是在背后的话它反复的推敲，反复的打磨，然后

0: 然后反复的去验证，反复的从客户的心里面这个发心初心去出发，然后去研判。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也他们虽然没有说出来哈，但是我觉得一定是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啊，他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共同研究，
1: 对，经过细致打磨呈现给大家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
0: 对对对。然后呢也在研判说客户究竟就是买改善型房子的这部分客户究竟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配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考量的。而且呢昨天就是在现场，就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哈，就是或者说叫联合创始人之一，我觉得也可以哈，反正呢就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吧啊，或者是说叫这个合伙人，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他有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这个项目就是长发的领导哈，在跟他们就是私下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一个话题，说这个项目如果你们想在市场上想站稳脚跟的话，首先要扪心自问，就是如果我们是客户的话，我们这些所谓的中高层领导会不会买，会不会打动我们自己，就是你们觉得缺什么、
1: 哎、这个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哎，这家饭店的老板会不会在自己家饭店吃饭、
0: 嗯、对
1: 哦，这个种水果的果农会不会吃自己种的水果，
0: 对
1: 啊、就是说你要如果去尝试你自己的东西、嗯、你敢去尝试，你敢把它放心交给自己的孩子来吃、嗯、或者说放心自己去住的话、
0: 嗯、
1: 自己很相中很满意的话、
0: 嗯、
1: 说明你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而且你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资金在其中，好好的打磨这个产品。
0: 对，你自己种的羊门你要不吃的话交给客户客户也不太敢吃哈啊，所以说呢真是这样，就是得咱们得有的时候得换位思考是吧。那我觉得他们既然有能想到这一步的话，那就说明长发真的是可以期待，真的是特别成熟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户户也是标配了6.1米高的这种挑空式的空中庭院啊，这个还是很棒的，而且它是错层的这种既有层的这种设计，不存在着就是隐私的这种泄露啊，包括有的涉及到一些挡光啊什么的，是吧？它也充分考虑到了，就错开了嘛。然后呢，就是达到了基本上嘛，达到了这种既有层的这种平权，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也是采用了 LDKG 的这种一体化设计啊，这个呢就是餐客厨，然后包括空中花园的这种一体化设计，还是就是挺潮流的吧，现在很多楼盘也都是在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前两年是 LDK 设计，这两年呢大家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 LDKG 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设计，它在一个平水平线上，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通透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比如说家里面那个男主人或者是女主人在那做饭呢，孩子在客厅玩耍呢，哎，他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你能第一时间能看到，一览全无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得房率实在是太高了，这个得房率它甚至是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他们说你媒体的小伙伴们，你们要释放的时候可得讲究点策略，别违规了，是吧？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了。的确啊，就是长春在户型方面的研发，这种设计应该说越来越棒了啊，越来越棒了。比如说去年比较典型的像宝玉啊，宝玉这个月亮湾这个项目啊，它就是在这个面积赠送上达到了长春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也说了，他做的事儿可能是前无古人，但有可能真的会有后有来者，对吧？那么我看到长发这个项目，对吧，他130多平方米的134-135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你得到手里面，你的实际施展空间啊，有用的空间可以大约哈，约等于170平的，那这个就有账算了，对吧？多了多少平啊？多了30多平。这30多平，你想想，你要是1平方米按10000块钱来计算的话，还30万呢，是吧？
1: 对，多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空间，是不是？
0: 对，是
1: 房间、卧室、主卧大概有多大？
0: 它这个户型哈，我还下半段的时候吧，因为上半段时间有限哈，我们把大致的信息说一下。我们下半段就这三个户型哈，1135的，还有168、198的，就是把这个户型一一的给它解读一下。但这个三个户型，我们从字面上就能够看到什么，就是它的户型起步面积就屏蔽掉了初改跟这个刚需的这种客户群体啊。你看198、168，我觉得反正初改也会有一部分人吧，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圈层肯定是极致纯粹啊，非常的纯粹。那圈层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未来这个

0: 用者呀、啊孩子的这种小伙伴呀、素质啊素养都是在一个频道上啊，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户型设计的，感觉还是蛮棒的哈。就是135起步，168呢是四房，135是三房，然后198呢是四房大就四房的这样一个户型哈。所以说吧，就是满足了各个不同的这种场景需求。你是二孩家庭啊，你是三孩家庭啊，你还是说跨代同堂啊，对吧？都是可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改善房的话一定是二选一，一个是买联排啊，但是没有聊到这种就是上下的这种叠墅产品哈，但是叠墅产品也是一个选择，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分类啊。还有呢，就是说这种产品啊，这种大平层的然后带院子的这种产品，有可能是一个接下来是一个潮流，是一个方向啊。
1: 这个院子还是空中院子是吗？
0: 对，空中庭院哈。
1: 不是说我只有买一层才有院子，
0: 对对 对, 对、
1: 啊、你买上面的层也会有院子，
0: 对对对、就是赏赏八一湖啊，然后围炉煮茶呀，是吧？对企就是这个玩玩企业什么的哈，对弈是吧？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晚上这边能看到星星啊，就是吃烧烤，吃点烤肉什么的哈，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嘛，就是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昨天就是在一起探讨交流的时候，我也讲到了，我说未来的房子一定是从生产空间向生活导演这个方向去过渡，就是一定是场景化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啊，就是包括原来我们就早些年，五六年前我们看到很多售楼处的它的暗场销售工具模具非常丰富多元，但是现在我们这几年发现了沙盘都不整那么大了啊。头些年我记得某大呀，或者是说某小镇的项目，就是那沙盘一进去都吓人，这占地面积很广，这浪费很多空间。包括我们去南方啊，去这个杭州啊，去这个深圳那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楼盘暗场都是弱化了这种销售道具，而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啊，你的示范区啊，你的样板间，你未来的这种示范区，就是它打造的往往就会腾出更多的精力和面积啊，让你想象一下未来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啊，
1: 突出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当然了，周边的生态也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它还有个会所啊，会所就是主打海派的这种风格，有个21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会所，然后呢就是入户大堂也是9米挑高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会所就是瞅上去就很气派，然后包括还有私宴厅啊，私宴厅的话就是我觉得得需要预约吧，因为这个小区的话未来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都是层峰人士啊，都是层峰人士的话，这种社交场合应该讲就是在所难免啊，就是各种招待啊什么的是吧，我觉得应该都会有，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私宴的话我觉得它的利用率未来可能会很高哈。就包括刚才我没有提到的，就是赠送这一块呢，最大可以赠送到60多平方米，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包括健身中心，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就是物管服务这一块也是不错的，还有就是第四代庭院它有个专属服务，这也是长春的一个为数不多的楼盘采用这样的一个举措啊，还有就是三大专属管家啊，然后它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啊，就是还有5星级酒店标准落地等等等等吧，就是说这个项目呢，就是给我们未来这个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下半部分呢，我们可能会说一下这个户型，挑一两个户型然后解读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公益公法这块我们也补充一下，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当天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就是它有一个就是那个窗户哈，是断桥铝的窗户啊，就是属于那种三层的那种空中断桥铝窗，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入户门啊，我看也是双铝版的啊，这个造价还是蛮贵的，
1: 就是、房子本身的品质和品牌都用得非常的不错，
0: 对对对，
1: 扎实哈，
0: 对对，包括它的经营系统，我看也是用的那种实心砖啊，实心砖墙。这种设计的话呢，就是造价上可能也会贵一点哈，就是包括它有一个这个就是静音排水啊，大家都知道老房子有的时候楼上楼下呀、就是就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声音就是特别特别的刺耳，特别明显是吧，还有就是通风排水，这也是潍坊和近期的几个项目在用的是吧，通风排水设计非常的人性化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选材这一块哈，都是环保绿色，然后都是高耐

0: 活的，就是都是长期主义的一个选项嘛。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说的点非常多，下面呢我们主要着重的说说它的户型吧，就挑一两个然后解读一下。
1: 嗯，好的，我们刚刚和小辉老师一起和大家分享的是长发的芳草起源这个项目哈。大家如果对这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说一下户型哈，上半段我们卖了个关子哈，户型先说说它在130多这个起步的这个户型吧。这个户型的话呢，赠送面积也达到33平方米，而且呢，这个户型一看呢，就是你的第一眼感觉什么？第一感就感觉很方正。是吧，黄泉老师，你感觉好像没有缺个什么西北角啊东北角的是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东北人比较喜欢这种方方正正，非常就说人长得也很周正哈，
0: 堂堂正正，做人也像他，想到了那句歌词哈。
1: 哎，对，瞅着特别顺眼，舒服。
0: 对，就是能感觉出来，就是这个户型就是很潮流啊，就是很新颖，它不是说那种很古板的，是那种户型啊。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好的户型吧，基本上都是3件套了，是吧？电梯前室啊，而且是明厅最好，或者是说设备平台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南北飘窗，是吧？再好一点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家政间、储物间这块最好是也能配上，那就更好了，是吧？那我们看一下哈，它有一个9平方米左右的哈，甚至是超过9平方米左右的全明独立电梯前室。这个电梯前室啊，有人家有些人是做到的了，但是呢。太明啊，就是有点暗，需要得开灯。他家这个不需要啊，就是属于全明的电梯前室，
1: 就非常亮堂
0: 啊，非常亮堂。就是平时放个足球、篮球，放个羽毛球拍，放那个滑板什么的，是吧？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放点鞋啥的也行啊。然后呢，就是南向的这个客厅开间啊，我们看到了，也是不小啊，尺寸达到了5.7米。然后主卧的开间呢，达到了3.8米啊。次卧的南向开间呢。是达到了3米。刚才我们讲了哈，又是有这种家政间、储物间更好。哎，你看它这个家政间就有啊，这个家政间呢，不能说对女主人重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这个家务活都是女人干的一样。但是起码我觉得有它跟没它，在生活品质上，在便捷性上还差不少，是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南向主卧这个3.8米，这个确实还是挺牛的啊，因为它还有一个衣帽间啊，这个衣帽间啊，就爱美的人士，无论是男女都是特别喜欢的，是吧？化化妆，打扮打扮，没事换换衣服，然后看看哪个好看什么的，是吧？
1: 对，这衣服。 都挂起来，你找起来搭配起来更方便容易一些哈。
0: 对，
1: 足够的空间让你放的这些装扮。
0: 对，而且厨房这一块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如果说有设备平台更好，哎，设备平台他家就有，对吧？设备平台没有问题，厨房这块呢还有小门啊能过去。就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南向的这个露台啊，这个空中庭院呗，就是是吧？南向这个
1: 宽敞，
0: 对，15米啊，挑空呢是6米啊。姚明来了，姚明也就2米20多吧，两个姚明也顶不到头。
1: 确实，还有时候大家在这样的宽绰的这个平台上、露台上，还有这个空间足够大的时候，大家愿意种一些高大的绿植或攀爬的绿植，我觉得效果也特别的好
0: 啊。对，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这个户型没毛病啊，没毛病。然后呢，也没有硬伤啊，没有硬伤。包括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北侧的这个卧室啊，它跟南向的次卧啊同全，几乎是啊，无论是开间还进深啊，我目测的这个都差不太多。进深的话应该是3.6米左右吧啊，然后呢北向的那个卧室稍微小一点，可能达到了3.5米啊，差了10公分吧啊，10公分左右，就是半个标准的隔尺那么长吧，就是整体来讲
1: 就是肉眼上的差距不是特别明显，
0: 不是特别的大啊，不是特别大。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死角，通透性也非常好啊，然后包括分区也是比较合理的啊，餐厅这一块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就是如果是其他家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会在乎这个吃饭的时候有个窗户可能就更好了，但是可能是受限于130多的这个户型空间有限吧哈，这个臣妾做不到是吧。再说说168的吧哈，168最后咱们说一个，168是4室2厅3卫的啊，赠送面积呢是39平方米，南向客厅开间比刚才那个大一点了，这个是达到了6米啊，这个搭配了南北双露台啊，南北双露台，这个看上去会更爽是吧？
1: 对，
0: 南向也有，然后北向这块呢也有。啊，就
1: 我喜光的植物种在南向，我愿意喜阴的植物可以种在北侧凉台上。
0: 对，而且呢，南向是4开间啊，这个南向4开间真的是挺难做到的，在这个面积段哈。
1: 啊，它这两个卧室相邻的，这个是吧？
0: 对，南向3个卧室吧，相当于啊，3个卧室，然后。厨房的开间也不小啊，然后呢电梯前室也都有，储藏室啊，就是这个收纳空间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还有个家政间啊，这个就是更丰富更多元一点了是吧。包括这个衣帽间啊，主卧的衣帽间也是有的。当然了，就是这个面积段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开发商吧哈，就是他做的呢不是南向那个3个卧室啊，是做到2个双主卧套房、
1: oh.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他的话呢，我觉得也还可以吧啊，也还可以，因为我看到了，就是他南向的另外一个次卧也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就是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他这个采光是非常好的啊，因为他也相当于就虽然说南向的另外一个所谓的次卧吧，就是开间上小了七百，然后但是呢，他也做到了一个双套房设计，但稍显局促那么一点点啊。
1: 从这个平面图上看，感觉有点挤吧，
0: 稍微有点挤吧，但是还好啊，还好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够用吧。然后采光非常好，然后面宽也够用，然后进深也可以，然后南北呢都是双露台的这种设计，还有设备平台，还有独立电梯前室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加分项。所以说，我觉得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特别冲的哈，168啊，还有135平方米的这个就够用了。当然了，你不差钱财大气粗的，那就看看198这个数多好，是吧？
1: 这198数它的这个餐厅是带窗户的，这次
0: 198的这个户型呢，肯定就是它的就是发挥空间就是比较大了，
1: 然后有个转角的大露台，
0: 对对对对，那它这个转角的看上去就很猛了，是吧？
1: 对，
0: 南向跟这个西侧的这个露台还是非常非常棒的，是吧？然后就像刚才欢欣老师所讲，也是带窗户的啊，是吧？就是它的西侧这块还有窗户，是吧？观景资源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而且呢特别方正，可以说方方正正的，正好是一个矩形，是吧？特别棒哈，也是希望大家过去看一看。
1: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项目哈是长发的 芳草起源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想实地去看一看，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何老师哈，帮你把把关，帮你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你想知道的哪些方面的问题。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

0: 歌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孙露、傅沈柳、第一钟沈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嗯，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

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五个八二三八。对了，就是五个八二三八。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1号，也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天气也真是不错哈。那明天呢，6月1号就是6一儿童节了。那整个空气当中呢，都飘着糖果和童话的味道。同时呢，也有一群少年呢，正在为一周后的高考呢全力的冲刺。也愿他们呢，笔锋所至，万事顺意哈。那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只赴一场童话之约，在音乐里呢遇见那些童话里美好的瞬间，还有美好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话时间，让我们有请陈一发儿童话镇。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品牌。

0: 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说的跟顺口溜似的啊，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怎么跟我们勾流呢？你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你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找到我们的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然后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咦，昨天。昨天开了 smart， 因为下雨之后开完你就没开，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地库了。昨天开了一下子，结果因为下完雨之后回地库，它轱辘上都是水嘛，于是乎刹车盘子就生锈了。刹车盘生锈，一踩刹车，滋一声。大家如果在开车过程中啊出现滋的一声，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你的刹车盘和刹车片硬度太硬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认为盘硬一些，片软一些，这样磨损的是片。不磨损的是盘，因为盘比较贵，片比较便宜，换盘麻烦，换片容易，所以说大多数车的刹车是片要软于盘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刹车片的硬度呢和材质有关啊，就跟这个螺丝的大小有关似的啊，跟酒精的度数有关，跟钱的多少有关。所以说刹车片这个东西，我昨天踩刹车滋响，我媳妇问这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我说没事，踩两脚就好了。哎，果然踩两脚就好了。这种情况是例外啊。好，我们说有的时候为什么刹车会响，就是因为你刹车片太硬了，有硬点，跟那个刹车盘刹车片一摩擦滋，哎，一般德系车容易出这事儿，哎，日系车反而还不怎么出这事儿。所以你如果踩刹车响了，不要管它。如果刹车盘只要磨损的是比较均匀的，没有搂出大生沟来，没有偏磨，那你就开着没什么事儿啊。想就想去，你要觉得闹心的，你就换软一点的刹车片。刹车片跟你材质不同，跟你软硬不同，它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硬度。比如说有偏于街道赛道性能的，偏于街道性能的，偏于日常实用性能的，不同的耐高温程度不一样，软硬不一样，耐磨程度不一样。说到可多了，刹车盘、刹车片就跟螺丝和螺母似的啊，它配合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大扣子、小扣子、粗的、细的、长短的，它有很多。所以刹车片、刹车盘说的很多啊，普通原厂的就可以，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稍微升级一点呢，一般都是盘不动，升级片，升级什么 Diesel 的或者 Endless 的这些好点的刹车片就够用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刹车盘生锈了，比如洗完车了或者什么生锈，那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很正常的，底盘生点锈很正常的，很多底盘都铸铁的啊，铝件都会氧化呢，铝都铝正量的是吧，搁那不动氧化了，乌了巴土的，那都是正常的。

铁件生锈，那都是很正常。铸铁件车底盘有很多是铸铁件，铸铁件特别容易生锈啊，都是很正常的，不用管它啊。生锈铁的生锈是叫钝化哦，哎，那个三氧化铁它是钝化，它不会一般情况下不会锈的再厉害了，它就表面那一层就可以了，那么地了，不用管它啊。我自己车呢，我踩两使劲踩两脚就不响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刹车片不行，就是漏出沟来了。你看你刹车盘上有沟啊，有沟必火嘛，刹车盘上有沟，然后那个。再就是偏磨了，刹车这么宽的刹车盘，哎，就磨那一小块儿，那完了，那你就赶紧处理它哦，就换一下，没多少钱啊，不要听他们忽悠，很多人上来就改刹车，你轮胎换了吗？你刹车原厂的刹车一定是够用的哦，哎，我的刹车片又该换了，气死了，我那smart的前刹车片就是这么薄的，一般认为啊，刹车片呢怎么看？如果你自己看，你看不着自己想着看啊。刹车片的厚度低于一块钱硬币，就类似于一块钱硬币那么个厚度了，大概三毫米、四毫米、五毫米那样吧。再薄就不能用了，不要可丁可卯的用，因为那个东西是有强度的。你想啊，它是个片子，对吧？这么摩擦，不是电信诈骗的片子啊。你这么摩擦，如果它太薄了就碎了，你一踩刹车一夹，刹车片就碎了。所以说太薄了，刹车片磨太薄了是比较危险的啊，可能你某一脚踩狠了，或者车速快了踩狠了，嘎巴一下子刹车片就碎了，那就坏菜了啊，没有刹车了，赶紧去换啊，太薄了，刹车片太薄了，就那种，尤其是电车们，尤其是你们这帮电车们，电车的刹车系统、悬挂系统和轮胎系统、减震系统是特别废的。现在很多电车用空气悬挂是因为它太沉了，两吨多啊，那个前几天在我们店里，一个那个腾势D9来装护板了，那车太沉了，我们知道都还胆战心惊的啊。我们给那个乐酒啊、摸酒啊、什么摸巴乐巴的装那个护板啊，给那个电池装护板什么的，可吓人了。我们拿那个大剪支，一般我们隔壁店里周围好几个店，它没有我们家最大那个大剪，那承重是4.5吨。然后很多周围的那个其他的店的那个油商们就把车开我们店里来那个用我们店里的架子来施工来，就是因为他们也害怕普通的龙门举升机那种的举大车都不行，不把握啊。所以说各位开电车的，如果你车很沉，你看你车肯定得2吨多，哎，坐满人肯定干3吨去。你是轮胎磨损的特别严重，2-3万公里轮胎就完了，刹车片也是的，基本就完蛋了，很贵的啊。我们有个客户选了21寸轮毂啊，那个是摩巴还是乐巴来着，忘了啊，摩巴吧好像，选了33万多，选了21寸轮毂加10000，选了个电动踏板加5000还几千。还选了个啥玩意儿了？我说你选那玩意儿有啥用？电动踏板，你干啥？啥腿脚不好啊？10000块钱，好几千块钱，21寸轮毂啊！买车的时候啥也不懂啊，21寸轮毂，你知道一条轮胎多少钱吗？21寸的轮胎，马牌的，原厂马牌的轮胎，2200块呀、啊，吓不吓死你吧？2200块。啊，你有没有便宜点的？我说我给你找，然后换了一个海贝德的，有南港的是900，海贝德的是800、880、850了，我忘了啊。说那这就换，我说换，那问我南港的海贝德的，我说随便你。后来换了海贝德的，900块钱呗。4.39-2700，4.9-3600，4条胎3600块，是最次的胎，最便宜的胎。换马牌多少钱？4个胎10000。我说小老样，加油你都加不起呢，4条胎10000不要你命。他说我这跑3万多公里胎就不行了。我说那咋的？你车子都很，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地沟才是电车的家，真的是，就是一般的电车啊。千各位修车同行们，如果你家没有那个大号的那个，就是那个龙那个简式举升。千万别拿龙门举电车，很危险，很危险。一般龙门的举升机的最高负重是2.5吨、3吨、3.5吨左右，很少有高于3吨的，特别少。现在随便一个电车就干2.5吨去，这个东西很危险，千万不要拿龙门举电车，尤其大的 SUV。你像那个比亚迪的海鸥、海豹什么海狗、海狮什么的，那无所谓了。但大的电车，什么乐八、乐九、摸九这种的都不行啊。经过一个气动千斤顶支半挂那种，我们有啊，我们有。这个你千斤顶只能支起一个。支起一块来，你得把整个车支起来。你像我们给电车装护板，那不得全升起来吗？很多你们都根本就不是这行业，都不知道3吨多的车支起来老吓人了，3吨多，普通车才1吨多，它重一倍啊。电动踏板是非常没用的东西，不耐用，不得这事儿你劝没有用，兄弟，咱卖这玩意儿的，人家来装来了，就我就要装电动踏板，那我必须挣的钱呢，对吧？我跟他说，我说这玩意儿没用了，你慢就坏了，咋腿脚不好，上车还得踩个那玩意儿？你跟他说他干啥？这不挣钱吗？对吧？有没有推荐的雨刷器？没有啊，推荐一下，人网上购物车拍一下那小视频，你也卖呗，就没有用的。
雨刷器很便宜的，20-30块钱，50-60块钱，100来块钱都有。你一年换两副，也就是100来块钱，能咋的？关心那干啥呀？刮不太干净无所谓。我那雨刷都用5年了，我那帕里斯蒂的雨刷到现在没有买车，到现在没换过，好像是。Smart 刚换过啊。Smart 的那雨刷，我看那个车的在4S店的保养记录是，20年还19年换的雨刷，到现在26年6年了，那雨刷真不行了，一刮呵呵呵呵呵呵呵呵蹦那种的，跟闹鬼似的，跟蹦着。然后换了一副雨刷，60块钱，我们自己店里卖的雨刷，卖60块钱的雨刷，然后我就换上了，挺好的。帕里斯蒂那个刮的不太干净了，有一些有倒着了，无所谓啊，都好几年了。所以说雨刷是很便宜的东西啊，你不要听别人忽悠你这那的啊，100块钱的雨刷和50块钱雨刷有差别没有？但是无所谓了，兄弟，那玩意儿消耗品，赶紧讲话，消耗品，半年一换又能几个钱？咱就说半年一换，一下用一夏天撇了，不要了，换新的，才几个钱？很多消耗品，大家不要太在意啊，真没有必要。你换雨刷，你还不如换个好点的那个玻璃水的，好玻璃水能延长雨刷寿命，而且刮完之后确实透亮啊。其他50能开15年吗？小蛮多没事开去吧。现在人买车根本就不考虑15年的。啊，根本不考虑。就我说那个摩巴还乐巴，我忘了啊。33万买的车，你知道现在贩子给多少钱吗？给12，收车给12啊，吓不吓人？跑了9万公里，贩子给12万，23年还22年的，忘了啊。吓不吓人？完了啊，那怎么的啊？我们家干这玩意儿啊，妙汽车没有用，兄弟，贩子给就10几万啊！你说煤杆多少钱吗？60万，落地60万的煤杆啊，2年啊，2年的车跑了几万公里，煤杆啊，贩子给正好30，多100块钱不给，2-3年折30万呢。2年好像是，2年折30万，1年15万。你想想，1年15万啊，啥车加油不够啊？火车加油不够，那个卡车1年15万油都用不了吧？对吧？所以说要算这笔账，要算整个寿命期的账。问他为啥不卖了？那个看那个就老隔了老长时间才刷上海那个自燃那个事儿，完再一个确实这个就是不得劲儿，底盘太低了啊，卖了30，后来不知道卖不帮拉过的，750能开15年没问题，马自达还是挺省心的，你看现在老马六还在道上跑呢，很多20年的老马六还在道上跑呢啊，日系车的耐久性别的安全性啥一般，但耐久性确实你得服啊，而且配件供应也没问题，所以说你要开15，你现在人有几个考虑远的，现在人买车就是我现在开得不得劲儿，至于说明年的事儿他都不考虑。真的，你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连明天干什么他都没个计划，你还让他考虑10年之后的事儿，考虑不了，真考虑不了啊！省得有人现在买个不止一个，兄弟，不止一个，能买俩还不行啊？是不是？2年的60万的车，开2年能卖30万，省他得省多少油钱能省出来30万呢？哎呦我的妈呀！我那天算了，我这几天算了一下子，我那个帕里斯蒂正好跑了10万公里了，也算是一个。一个小的那个值得庆贺的事儿，我算了一下，这个车我21年买的，到现在26年5年跑了10万公里，不算多，正常家用车，因为我净拿它开长途了嘛，光那个祖国的大什么广西、广东我都跑了好几趟了，所以说这个车基本都是跑长途了，1公里大概1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我这个车5年加油加了将近10万块钱，10万块钱左右吧啊，哎也还行啊，也还行，哎现在买二手车还能卖个10来万块钱，呵呵，我挺满足。当年如果你花40万买个电车开5年，10来万块钱好像卖不上啊，反正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每个地方不一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账就随便大家各有各的账啊，我不算这个，我不算这个。就是每当我开这个车出门的时候，拉着一家老小的时候，我心里有底，我知道这车不会给我扔道上，我知道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它够结实，就可以了啊，油钱不考虑啊。30万租考斯特再给我赚钱够了，30万都能买考斯特了，现在二手考斯特10来万块钱。真的，你10来万块钱买个二手考斯特多大劲儿啊？还明天晚上吃啥都不到呢，我也不知道呢啊。12缸用不了那么多油钱，用不了啊。所以说别卖啊，很多车别卖，油车也不值钱，电车也不值钱，现在二手车真的崩了，太惨了啊，太惨了。同行看那个同行发的那个朋友圈啊，山东的同行发个朋友圈，4.2V8的辉腾，你知道多少钱吗？4.2V8的辉腾才跑12万-13万公里左右，基本全车原漆，车况非常好，卖10万块钱没人要，
没人要，4.2V8的辉腾啊，当年200万的东西啊，现在就是一分钱都不值，太惨了啊！你不能说一分钱不值吧，就是连当年的购置税都卖不上。真好，我瞅那车我可喜欢了，但是我

0: 我也不敢买呀，4.2V8啊，我的妈呀，一脚油1块钱呢，算了吧。所以说各位姑娘小伙们，如果你们找对象的话，如果看大哥开一手啊，一手大排量那油车，你放心找，说明他现金流很健康。马上回来。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辉腾能修得起吗？辉腾，这么说吧，我做汽修行业十来年了，做汽车行业十多年了。你现在给我一个4.2V8的辉腾，如果车况好，我还敢照亮照亮，东北话讲叫照亮照亮。如果车况不好，我都不敢碰，修不起，我就告诉你修不起。就算毛病少，十来年的车了啊，十来年的车了，你想，就算。它消耗品也已经到寿命了，你像皮带呀、轮胎呀、一些密封垫啊、胶圈啊，对吧，这些东西底盘那些橡胶套子，它都到寿命了，十几年的车了，你这一套损耗件换下来你知道多少钱吗？啊，一套空气悬挂多少钱？辉腾的空气悬挂跟宾利是一样的，你告诉我这套空气悬挂多少钱，我告诉你啊，6万多块钱，一套辉腾的空气悬挂6万多块钱，还得说你不去4S店换，换原厂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你这个底盘胶套子，就是这个胶套子，辉腾后桥下支臂大胶套子，这事儿我记得老清楚了，1100块钱，1100块钱一对儿，就两个破胶套子，1100块钱一对儿啊。那你说发动机的这些件呢？比如说啊，时间长了，它水泵肯定会漏水的，因为那胶圈就老化了十几年了。你换一圈这套东西坏了多少钱？所以说啊，我告诉你，以后小姑娘小伙们。比如说啊，小姑娘，你看哪个大哥开个那个丰田的酷路贼是那个5.7的啊，一看5.7的，或者雷克萨斯5.7的，一看这车老号，别看那个号整稀烂，我告诉你，大家看好了，各位小姑娘小伙走对象看好了，哥们开个老豪车，号是新的，你离他远点儿，知道吧？
1: 你好鸡贼呀、
0: 啊！哎，你看那号儿，我告诉你什么是老号，全不一定全是数字的是老号。咱们吉林省啊，有长春的老号 ，GA 的不变吧？比如说俩字母杀数字老号，一个字母四个数字老号，一个 GA， 然后一个字母三个数字再一个字母，这也是老号，基本上都得是十来年的老号了。这个车是个老车，十来年的老车，挂了一个十来年前的老号，你放心的，这哥们儿应该不会太差。但如果说他开老豪车老轱辘棒子，哎，然后结果挂了个新号，一看稀碎的 GA， 然后数字字母字母数字啊，是吧，记不住，自己都记不住那号，你放心吧，那完犊子了啊，知道不？
1: 但是油车有一个好处啊，油车有一种理解，包括老豪车有一种理解叫可以对付开。什么叫可以对付开呢？这个和电车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吧，你总是说一些让人引起焦虑的话。我跟你说，油车的整个维修系统已经被打破了，就是没有所谓的哪个车的技术是谁修不了的，这个和电车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你换件儿，你可以不换原厂的，有品牌的拆车的去替代。所以说呢，可能价格呢跟这个迈腾的某些件儿啊，或30多万的某些件儿价格差不多，就是百万级豪车的件儿可能跟20-30万的理想是一样的。就这车换上呢，你至少可以开个2-3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
0: 能对付。
1: 对，能对付开，没问题，没有安全隐患。
0: 这为什么很多老轱辘棒子那豪华车还有人？
1: 对，他为什么你看在马路上还是有一些老豪车？
0: 因为能凑合开。
1: 哎，对，就随便一个维修厂哈，像我们这种的，说哎呀哥，你嫌这个一个这个空气悬挂太贵了，原厂的10000多，你换一个1000多的，换个2000多的，
0: 就修复那种的，不是新的，
1: 哎、
0: 修复的啊，
1: 都可以使用啊，
0: 翻新的能凑合用。08年买第一台车，一个字母5个数字，对啊，哎，你等等，一个字母5个数字，那字母不算啊，比如说 GA 辽 A 这都不算，什么 GB 啊 GC GD 这都不算，咱看那后面的啊，地域地区省份和地区的那个不算，咱就说后面的5位啊，你就是5个数字，纯数字的。高尔夫 GTI 有新车吗？有。如果你对开车还有一丝兴趣，如果你对驾驶还有一点点小梦想，买一个 GTI 吧，挺好的啊，你开了你才知道原来驾驶是有乐趣的，开车是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啊。这车有新车啊，买吧。有的人哎呀没有电车加速快怎么的，那你拐个弯试试是吧，哎呀不要犟啊，这个东西就跟机械表似的。所以说如果你对驾驶还有兴趣的话，去买个 GTI 吧啊。看看老皇冠2002年的那个多了去了啊，9几年的皇冠还有呢，那空气悬挂胶套子坏了不坏也能开，开不了

0: 脚踏耗子坏了必须换，空熊啊脚踏耗子坏了还不换，你开玩笑吧，骨头你干掉它啊，能买得起赶紧买，是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脚踏耗子，脚踏耗子什么意思？哎，你看我比脚套的出个比心心，你看着没？嘿嘿，好高级啊！这个脚套的是个圆的橡胶件，中心一般穿了一个其他的金属件，周围被其他金属件包裹的，起一个承上启下，代表了作者的思乡之情。那不对，起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就是两个金属件如果直接硬连接，尤其是车辆底盘件，咣当咣当咣当咣，铁碰铁，你车开的又硬又不舒服，所以咱们中间用一个橡胶件把它隔开，来起到一个缓冲作用，有一定的矿量，让它更不容易断。要不硬碰硬的，没有任何屈服空间，它会折的，容易老金属老化。所以呢，起到一个缓冲啊，哎，保护的作用。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胶皮被老化了，被磨没了，掉了，你这金属件的矿量太大，咕哒它就掉下来了，东北话讲秃了扣了，臭环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说胶套这个东西不能对付啊，裂了坏了就赶紧换。你如果这个东西坏了，最严重的轱辘会掉，轻一点的车不走直线了，你固定不住，它有矿量了啊，相当于半月板差不多吧，相当于那个踝关节啊，相当于踝关节、手腕子、脚脖子，哎，骨头，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哎，我讲的好像学医的人。
1: 昨天、啊、跟大家说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们大回小回世界广场的猫哈，这个猫昨天好惨呢、啊，真的是
0: 肚子鼓了
1: 啊、突然发现肚子特别特别鼓，
0: 我先怀孕了，
1: 但是它还能正常。它周围都是母猫，
0: 有一个公猫还是被卡了的，所以应该不是。完了，送兽医院去了，
1: 对，送到医院了，送到那个农大那个，就是那个飞鸿路那块那个医院啊，虽然挺正规的，哇，现在给猫看病好贵，我突然发现人生可能不如猫生和狗生，
0: 给我干急眼了，张嘴就要5000，我说我做个阑尾手术也用不上5000，
1: 对，没有，它就是那个子宫感染啊，叫子宫感染，然后呢，就是这个，
0: 做手术
1: 需要做手术，还要休养10天。我偷偷告诉一个大家秘密啊，我才知道原来去那个宠物医院是可以讲价的。就这些人真的，我觉得比什么修车呀，比什么治人呢、啊、都要赚钱啊，真的是太赚钱了。其实那些小药哈、啊，你可能。说白了，很多人说，哎呀，给动物打的药可不可以，给人打的药可不可以给动物打？其实我跟你说，在农村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哎，我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就是。其实都是可以打的，有的人自己他就配副药，你知道，就给
0: 他这个
1: 猫给狗打了。
0: 这个得手术啊，这个得手术。
1: 对，然后那个给这个猫就是要手术，然后手术呢，昨天问了一下，整个费用下来大概是这个数。
0: 张嘴要5000，
1: 这个数。
0: 我说我急眼了，我说不治了，然后哎，那不治了就3000多吧，气死我了。后来
1: 对呀、啊，然后就是那个。后来就不知道嘛，就在那儿治了，然后还讲价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可以讲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乱象啊，就从5000块钱最后讲到3000块钱。
0: 哎，张嘴就是5000，完了，一看要不治了。
1: 所以跟大家说，真的就是得讲价啊。
0: 啊，记得讲价啊，哎，无所谓了。
1: 啊，拍片儿加上做各种检查，一共花了1008，然后后来呢，那个治疗是要4000，最后讲到了2000，一共花了3000块钱，一共花了3000块钱。
0: 这猫呢，本身也是流浪猫，我们捡回来养这么多年了，在店里兢兢业业的卖萌，啊，这个毕竟。养了这么多年啊，就有的人3000多块钱买好贵啊，其实毕竟是条命嘛，对吧，咱能负责你力所能及的时候，能要5万我还不治了呢，直接我再找一只猫去啊，3000块钱听得挺多的，但是哎呀，一条命跟咱这么多年了是吧，就治了，呵呵，开膛去了，呵呵，治去了啊，找龙兽医10块钱，不是他得开膛啊，他不是那回事，不是脱螺丝了，什么脱螺丝了啊，那个
1: 子宫感染啊，
0: 就是打这猫打小就没遇到公猫啊，憋的，现在买摩托车保险太费劲了，费劲啊，外地身份证长春牌还脱保状态，怎么才能买上，不知道，这真不知道啊，我卖彩超的，呵，你卖彩超有什么用啊，你检查完了之后你能开刀吗，他不得开刀吗，啊，5000啥概念，是不是 Q 可以一次中修或者大修了，大修不够啊，现在宠物情绪其实没啥情绪价值，那猫我都没摸几回，天天在屋里大家别人玩，但是 就是怎么说呢啊，毕竟是我们家养的东西，毕竟是给大家带来过很多快乐的，不能就这么能救咱尽量救啊。你说张嘴一个要五万的话，那我就不救了，但是3000还是能接受的啊，毕竟那玩意儿是自己家养的啊，一条命的那是啊。
1: 对，子宫蓄脓，对，它里面抽出来那个都是就是有很多浓白色的那个液体了、
0: 感染了啊、感染了，因为这猫呢打小到我们来就给咔了，然后没遇到公猫憋的。周一去咱们店里高新店贴膜有推荐的吗？看您这个我没法推荐的，这玩意儿有品牌不一样，深浅不一样是吧，价格也不一样，看您自己的啊，就是我推荐呢就是眼神不好贴浅一点的，我的膜我检讨一下，我那膜贴深了。我的眼神不好，
1: 特别是冬天在没有路灯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
0: 很不好。
1: 我跟你说，就是很多发生过很多什么呢，就是在小区啊，有很多小区物业特别抠，没安几个路灯，然后呢就是晚上在小区开，然后就没有避让好行人。
0: 这么回事，我那个车的前玻璃是根据很多，我因为我那个帕里斯蒂是根据国外法规生产的，它前面的玻璃是无色透明的那个隔热玻璃，但是没有颜色，有一点点淡淡的绿色，但看不出来。它的后排玻璃是原厂带那个带颜色黑的，然后我贴膜的，我贴太阳膜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如果前后颜色不一样，前后窗颜色不一样多丑啊，我就把前面贴的深一些，把后窗贴的浅一些，就把前后窗的深度统一了。结果嘿嘿，你猜怎么着？因为如果前窗按后窗，前面侧窗啊按后窗的那个深度贴，对于开车来说尤其晚上实在是太黑了，后来我又重贴了前窗。我真看不着，尤其是天黑了没有路灯，我往侧面瞅啥也看不着，我这眼神也不好，有的时候我看后视镜倒车，晚上我得把玻璃降下来看，很危险。所以说大家贴膜别太深的，不行啊啊，挺吓人的。
1: 对，因为东北呢冬天黑天比较早一些哈，所以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连人来了，我真卖彩超的还不信？我信，你卖彩超的有啥用啊？我去上你那做个彩超，知道啥毛病了？你还能给那猫开刀吗？我不最后还是得去找个医院去给那猫开刀吗？是不是？啊，给他配副人喝的中药能好？不可能的，都已经那个肚子里脓都已经把肚子撑得溜骨的了啊。这个贴车衣啊，贴车衣那就也是的，车衣有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厚度，有不同的价格。我建议啊，如果
1: 是对，你就建议我们那个小孩推荐你。你那个就是7.5的啊，
0: 别太薄，别太便宜的，
1: 就是也不要追求多厚多厚。
0: 因为比如说啊，车衣这个东西主要是防化学腐蚀和小刮蹭的，你太厚了没有用。你再厚，你厚你能整成个防弹衣似的啊？那一刮蹭一磕，它还是会坏的。主要是防化学腐蚀啊。我那个车就是的，我那帕里斯蒂机盖子上整一堆鸟粪。我那天特别蠢，停在咱们台，我不总停那把头吗？那块有棵树，那个败家那个破鸟啊，天天搁那树上叽喳喳叫。我停那儿了，结果回去看我机盖子上好多鸟屎，我都会贴车衣了。要不贴车衣，我那车漆指定是废了。鸟屎的腐蚀性太可怕了，我那车衣现在还有印儿呢，就整不下去了，车衣的印儿啊。
1: 对，车衣还是好处多于坏处吧，好处多于坏处。
0: 单位给配车，办公室问我玻璃膜有啥要求，我就提出一个要求，外面看不到里面，你干啥呀？
1: 你
0: 跟
1: 是领导啊？
0: 你跟里边要干啥呀？你
1: 要
0: 窗帘
1: 坏事，
0: 你弄个窗帘得了呗，外面指定看不着里头。你别的，你外面要看不着里边，里边看外面肯定也费劲啊，不能说看不着，那肯定也费劲啊。驱油膜什么好办法？一下雨就一层，你买个购物车里那个统派的驱油膜那玩意儿，30多块钱蹭去吧，没有啥好办法。油膜总经常清蹭，你隔一阵子就蹭一下就好了，特别简单啊。我看你也是干坏事儿啊！严格的讲，油膜这个东西呢，没有真正能去干净的。你车只要在外面行驶，难免在空气中的污染物就会附着在这个玻璃上，隔一段时间你得擦一遍，这很正常啊。你要是说有钱，咱买个专业驱油膜的，效果比较好一些。你像那个我购物车里那个统派那个哪儿去了？我点一下啊，我们店里还没有这玩意儿呢。咱店里啥时候我进点啊？它还没有那个玩意儿呢。如果你要是手勤快的话呢，你就自己隔一段时间就整一下啊，没多少钱，39块钱能有好多次，无所谓了吧？
1: 贴个前挡风玻璃多少钱？没有多少钱，几百啊，几百块钱啊。现在这个 大家所有和车相关的东西都不贵，都便宜啊。除了你现在跟有还是有一个群体会贴什么呢？就是上万的就是威物啊，这一些的哈，叉皮啊这些。上万，但是像这些呢，他也都是做一些，这些店原来的都只做超豪华这个品牌，但现在也都是什么价格都有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千万不要贴了一个普通的车衣，然后是一个超级贵的价格。嗯，有很多那种微固的店呢、啊，包括什么XPL 的店呢，它里面现在都有那种3000多那种车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问明白了，就是因为车衣你有的时候你是分不清，光看外表你是分不清它是什么品牌的。
1: 而且呢、嗯、就是真的你说你花10000多贴太阳膜也好贴车衣也好犯不上，
0: 哎，
1: 没不值那些钱，真不值。
0: 品牌
1: 是，
0: 你懂吗？
1: 就是是我5000块钱买个包，
0: 当年
1: 你5000块钱买个包，
0: 很多X5揽胜啊，就是上面车衣或者太阳膜必须写一个微固两个字。
1: 哎，不用，真不用，不会好哪儿去的。这牌子咱得认啊，是大牌子。
0: 对，但是现在呢，我跟你说，大家有几个在汽车行业有几个特别容易造假的东西，一个是机油，一个是车衣，还有一个就是轮胎，这几个东西太容易造假了。
1: 给、
0: 嗯、
1: 给大家一个那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好的膜啊，你从里边往外看。挺清楚的，从外边往里看不太清楚，它上面镀了一层银啊，一般都镀了一层金属膜，就会实现这个效果。就像有一些审讯室叫单层可视玻璃，就是你从审讯室外面往审讯室里边看是一清二楚的，从审讯室里边往审讯室外面看就是一面镜子，这叫单层可视玻璃，就跟那原理是差不多的，它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它有一层镀膜，有一层喷溅性的离子镀膜，一般镀的是银，这样的话呢，金属银在这个塑料层和玻璃之间，那么你看里边，你从外面看里边你看不太清，因为它反光反的比较多，然后你从里面往外看呢，因为它里边的反光少，所以你就能看清。但是这种东西呢，嗯，就是没真没什么用，犯不上啊，你搁车里干啥吧，那么怕看吗？再一个呢，这个东西的耐候性不好啊，还有一个呢，它会屏蔽一些无线电信号，可能车里的手机不好，手机信号不好啊，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但真的诚恳建议大家，我们就是贴膜的贴车衣的，我一卖这东西呢，我告诉你，你花1-2万贴这个东西是纯属冤大头，在我们眼里你就是纯冤种，有那钱你捐出去点儿，好吧。我昨天赚钱了啊，我昨天赚钱了，我一直很多年了，我不是吹牛啊，好几年了，我一直在那个给那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钱，捐的不多啊，很少，捐的真的不多。然后开始我捐，后来有孩子之后呢，挂我姑那边给他捐一份，有老二了之后给老二捐一份。昨天可有意思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我打电话，微信诈骗电话的什么玩意儿？但是他有那个认证，官方认证嘛，然后屏幕显示，我寻思啥事儿呢，接一个。然后小姑，我告诉你老那话术，我雇的人，我告诉你，人家就是联合国真的是。有水平的啊，雇了小姑娘，那家伙给你这小客服给你唠的啊，感谢您，完了跟您说一下，您捐的钱我们用于加沙什么那个儿童救助什么了，救助多少个？我说啊，我知道了。完了那个最后话锋一转，那你能不能捐到80？我说不用了，
0: 这个营销啊，啥都营销。
1: 是啊，然后我说不用了，那个我一直给老大捐，不用老大的名捐，我就有老二的，有老二的名捐一个，老高兴了，赶紧给我发了个链接，老简单了，你只要点几下就能捐钱了，每个月自动扣钱，授权就行，可有意思了。现在捐钱比花钱还痛快，但是不管咋说吧啊，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好事，也挺开心的啊。他会查在那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那个系统里，可以查你捐的钱干什么用了，然后捐了两个啊，可有意思了。你可以定向啊，一部分是捐国外的，一部分是捐国内的，然后我就捐了两个，可有意思了。
0: 我搭档都参加国际项目了，是的，对，国际项目哈。
1: 啊，送戒指，他你多少年之后他送了一个奖状啊，这个东西是有点用的。比如说你家孩子长大了之后，如果捐的年头够长了，你考一些去一些国外的学校上学的时候，他要你社会活动的那个证明，你拿出联合国的那个证书还是有用的啊，对那个对国外学校的招生还是有用的啊。猫手术如果需要输血怎么办？不知道，我们花钱了，这应该是宠物医院搞定的事儿，不能抽我的血吧。员工揽境四五高工，格瑞亚怎么选？市区开的话还是买格瑞亚吧，做人的舒服性要比揽境好一些。但如果你总出去玩，揽境的底盘高，很多地方格瑞亚走不了，它能走啊。
0: 但是你说格瑞亚和揽境某种程度它还不是一种功能。
1: 一个 SUV 一个面包，它俩真的就区别挺大的。你要是真的你要纯拉人的话，还是买 MPV 买面包的啊。这个未来59说有钱有爱心，我捉襟见肘，吃饭都没菜，有心无力。未来59不在那个啊，善良跟财富无关啊，有钱。有良心，没钱不等于咱就是坏人。所以说未来59祝你越来越好啊，只要有爱心就可以。

0: 有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儿，很多有钱人为富还不仁呢，对不对？仗义每多啊、土狗辈，负心都是、啊、
1: 对，可能你一年拿出200块钱，这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你不能说叫。怎么讲，你很多人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啊。古人云叫积德行善，所以说未来无咎，有能力呢咱们就可能力来，没能力呢咱们保持一颗爱心，有个善心就好了啊。举头三尺有青天，有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心还是坏心，是有那啥的啊。对，不做坏事就是善良了啊。
1: 但是现在慈善也是一个生意了吗？
0: 早就是了，
1: 慈善也是一种生意吗？
0: 啊，人家给我发那邮件告诉我，捐款额达到一定多少呢？可以抵个税的，老妹儿，可以抵个税的。
1: 对，大呼小叫，马上要上市了。
0: 哎，我们要上市的话，我告诉你，我现在就不直播了，我现在回家装大爷去。我请你去哪儿？老妹儿想不想去南极？咱们如果大呼小叫咱上市了，哥请你上南极玩去。去过南极吗？
1: 不想去。
0: 南极呀、啊，去一趟20来万呢，真好啊、嗯！我想去，我可想去了。
1: 就是好在哪儿？你就是风景还是体验？
0: 没去过的地方都好，嗯、真的
1: 还是体验啊！
0: 没去过的地方都，毕竟南极呀、啊，去过的人还是不多的。你就去南极，一个好船的船票多少钱嘛？一个人普通舱室的5-6万块钱啊、很贵的。好点舱室舱好点舱10几万呢，坐飞机还得10几万呢，啊，可贵了啊！这个很多企业都捐款抵税的，是的，个人也可以啊。不，这具体的咱不了解啊，只是那啥，给燕然天使捐过，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任何印度境内的慈善机构，一个都不相信啊！就是当年那个印度的那什么那个事儿，是吧？郭丑丑那个事儿，记不记得？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印度境内的这个，我宁可我为什么这个卷？我这是唯一的一个啊！为什么？因为他是联合国的，是我还是相信他的啊？所以说不好说，20万够吗？够了啊！去南极20万指定是够了。你要特别奢侈那种的，那肯定是不够。但你要跟团的话，20万肯定是够。你快点努力上市，我请你去南极。有没有想给我们大呼小回投资？
1: 上市比上炕都难。
0: 有没有想给我们大呼小回投资的？拿个200-300万，我电都给你了。那天谁说的？上你店里消费100万，我说不用了，你来吧，大哥，你带100万来了，我电给你了。我电给你，自己爱咋，你还自己爱咋整咋整，都给你了啊！东北都比南极冷，没有的啊，没有的，你去了你就知道了，不至于啊。北极匈奴，南极企鹅，差不多啊。昨天下午去入股了，谢谢啊，感谢各位精神股东。你这入股太少了，不算，你那叫消费，不叫入股。
1: 对，这个最近呢，机油要涨价了啊，就不管是加实多、壳牌的官方哈、啊，都已经发出消息了，大概单桶的成本要在每升5到8块钱左右啊，这个是整体的行业整体的涨价，然后呢，大概是从6月1号开始，我们大为小回呢，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有换机油的话呢，可以提前，提前一点把机油换了啊，因为本身呢，现在这个机油呢，我们的利润就不高啊，所以说涨价之后呢，可能多多少少我们也会跟着涨一点啊，特别是好机油，越是好机油呢，涨的可能是
0: 涨的越多
1: 一点点，
0: 多少得涨一点，意思意思，因为我们成本压力挺大的，机油的是个薄利的多销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真不是说我一桶机油卖500，然后挣你300，不是那玩意儿啊，我能挣30就不错了。东方文华住一宿20多万很正常，兄弟，你看很多很多高端酒店啊，不是20多万的问题，很多高端酒店是你约不到。你约不到啊！你像月容庄系列的那个隐士系列的，你很多约都约不到啊，不好说。尤其是那什么时候，有钱人多了去了，真的啊。你俩搭档得有10多年了吧？10多年了啊。我俩搭档快有20年了。我大概那个时候想哪年，快点想哪年，07、08吧，好久了啊。
1: 最近看了很多印度的旅游视频啊，对这个神奇的国度很感兴趣。然后呢，发现了这两天呢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就是特斯拉。原来准备在印度建厂，后来又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这个事情。
0: 在哪儿挣钱在哪儿花，一分别想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苹果在印度设了个厂，哎，说以后要做到全球50%的手机是从印度，苹果手机是印度生产的。当时还有很多人唱衰了，说你看人家苹果把生产线从国内挪到了印度去。当年我们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咱们都是低端制造业，都记不记得一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啊，那这时候多可怜呢，你是用社会底层最基础最廉价的劳动力去满足欧美世界的奢侈品。

0: 或者消费需求，是压榨本国国民的劳动力去满足他国人的消费，为了挣了点外汇。咱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所以说咱们现在低端的衣服装鞋帽的国内已经很少了，都挪到东南亚去了。说明什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呦，很多人意识不到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说现在在印尼或者越南设厂，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合人民币1000块钱，一个工人成本是不是非常低？在国内呢，你没有5-6千块钱，人家没人给你干啊。服装行业是个很累人的行业，踩缝纫机是个很累人的行业。然后说的啊，你看人家那个成本低，兄弟，他那是压榨本国劳动力呢。在中国可以6000块钱、5000块钱工人工资，到越南到印尼就1000块钱。你就意味着什么吗？付出相同的劳动，得到的报酬差了5倍啊！那是压你，那是好事吗？你希望自己国家国民干这个活吗？对不对？我去过欧美这么多国家，我跟你这么说啊，伺候人的活我很少看着咱们中国人做。伺候人的活在国外基本都是带色的啊，颜色比较深的，或者是南亚那些国家的人在做啊。你就看吧，咱们中国人还是再往上走的，就很少有做特别低端的伺候人的活的啊。探险者、汉兰达怎么选都可以啊。我个人比较喜欢探险者，如果我买我会买探险者，但你买我建议你买汉兰达。汉兰达比探险者省心省油啊。
1: 对，因为特斯拉在印度建厂这个主要的矛盾还是双方就是这一对这个关税的博弈啊。特斯拉坚持什么先降关税再建厂，要求印度降低70%到100%的整车进口关税，而印度要求先建厂再降税，提出车企需投资5亿美元3年内实现本地化生产，所以说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陷入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僵局。
0: 就是印度说了，你先投产，我和你降关税。特斯拉说，我信不着你，你先给我降关税，我再投产，这不谈不拢了吗？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
1: 就是先给彩礼还是先登记？
0: 哎，结果万万没想到，俩人一起搁卧室里出来了。这个
1: 没谈拢。
0: 刚才说为什么说到苹果啊？苹果费劲巴拉在国内，因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把生产线挪到印度去了，然后良品率很低。最可怕的，你就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吗？印度辛辛苦苦的组装手机，但是零部件都中国产的，比如说高端内存呐、摄像头啊、电池啊，很多包括外壳，手机外壳是很难很难做的。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做模具的，手机模具很费劲的，很多高端手机的壳子是 CNC 加工出来的，不能用的模具做，模具要求精度非常高，印度没有这个能力，他连模具都是中国进口的，然后在印度组装。好，刚才说了，剥削本国人的劳动力来满足其他国家人的消费，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然后反头来，印度罚了苹果380亿美元，就是我找你个理由就罚。目前在印度做的最好的企业是谁呢？是韩国的三星系列的啊，还有好几个国家的在那儿，包括咱们国内的手机厂商小米啊什么的 ，OPPO 啊，在印度也被罚了。我想小米在印度被罚了，小米走了，不跟你玩了。你是爹，我走还不行吗？苹果去都跑不了，380亿美元被罚了。所以说特斯拉马斯克一看得了，你这一大坑天坑，我不去了，我不跟你玩了，啊、所以这事儿就拉倒了。为啥人家特斯拉咬死了不放？你不降关税，我就不投产。很明显，就是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钱带回家，卢比跟废纸似的啊，可有意思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国度啊。
1: 这就像是先领证还是先给彩礼是吗？
0: 三星在印度也吃了大亏了，吃了很大亏。包括现在浦项制铁，韩国的几个企业在印度真的被收拾的狗血淋头。韩国有个很有名的钢铁厂叫浦项制铁，对，浦项制铁、现代重工啊，宏代出那个挖掘机、钩机什么的，它挺有名的。现代重工，然后三星电子，他们好几个韩国企业叮了当啷跑那个印度投资去，结果被印度叮当一顿暴打，没气死，可好玩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对，咱们国家已经走出那什么，大白鲨老师昨天路上看个贴大回小回车标的，贴塞纳上，位置都跟我一样，感谢各位对我们支持啊！大回小回车标，还有喜欢我们车贴的，可以到我们店里直接要啊，不要不花钱。
1: 然后感谢大家在这么多这个媒体竞争激烈的时代哈，还能选择喜欢我们、相信我们。
0: 在印度吃的最大亏的公司是小米，不是的啊，在印度吃亏的公司多了去了，小米都排不上号，小米被坑那点钱根本都拿不出手，很多大的跨国企业在你像那个法国阿尔斯通。被那个印度说我要修铁路，我要修高铁。印度本身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被那个曾经评价大英帝国这个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谁？是印度。而且印度这个国家独立特别厉害，

0: 多数国家独立是经过血与火的斗争，付出了几代人的牺牲，经过筚路蓝缕的努力啊，费劲巴力的那啥，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独立的。世界上绝大国家，绝大多数国家莫不如此，只有印度不是。印度是干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做最有名的什么非暴力不合作，你打我我就挺着，你杀我我就伸脖子，哎，但是你让我干活我就不干，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东，你让我往西我就不往西，我定着不走了。所以说他是非暴力不合作。然后呢，从南亚次大陆的角度讲，闲聊啊，这个它本身也是一座散庄的啊，有不同的文字语言的信，这个也不同啊，地理位置什么都不同，所以可好玩了。这个国家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特别特别好玩啊！哎，我觉得这是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感谢喜马拉雅山吧啊，终于把它给隔开了，吓死你！陶志尧说印度高温电都快不够用了，它本来就不够用，它高不高温它都不够用，因为印度那个地方叫南亚次大陆，它特别好玩的是，它下边也就是。咱们上北下南，南边是印度洋，往上走是喜马拉雅山，是高原，往这边往咱们中国来，往那边走是斯里兰卡，往这边走是巴基斯坦。然后它印度就有一个问题，它的为什么污染特别严重啊？水什么就会水又不好搬，农业基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基本等于零。然后呢，又盛行季风天气，它分旱季和雨季，很可怕。旱季就好几个月不下雨，雨季就哗哗哗下起来没完。所以说它的水资源分配不平衡，甚至他连化肥都搞不定，自己连化肥都搞不定啊！他人口还多，所以说他的发电能力其实很弱的啊！而且各国联手不卖他那个高端的火电，有的人说咱们中国公司卖的火电了，卖的不是高端，不是超临界机组啊！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国家特别好玩啊！谁前谁后有啥区别？没听明白啊？
1: 对，就是为什么说有我们很多有电池的车主问说，为什么4S店不建议加装电池护板？到底应不应该加装电池护板？特别是纯电的，或者说，插混的这些车型，
0: 有几个。先说好处啊，电池护板对小的冲击是有保护作用的，小小的托底儿、小小的刮蹭，对电池是有保护作用的。看没看那新闻？电池磕一下还没磕到电池，磕到电池的边框，把固定电池的那个铸铝的爪磕折了，换电池需要16万。那车主就疯了，啥玩意儿？我电池本体没坏啊，对呀，但是我的爪坏了，对呀，那换个爪不行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爪是跟电池壳体铸造在一起的，那我焊上不行吗？不行，焊不了，它是电池，焊完就炸，滋啦焊铝，二氧化碳焊炸了怎么办？不行。然后说那换那个爪换不了，只能换整个电池，换整个电池16万还是多少钱？十几啊？那哥们说我车才十几万买的，你换个电池是20几万买的，换个电池十几万，你在逗我吗？对呀，我就在逗你啊。最后这事儿不知道咋地，不了了之了，好像是啊，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咋地不知道了。装护板能避免点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小刮小蹭，护板是能挡一挡的；大刮大蹭，一点用没有啊，啥用没有。你我说王小强上战场穿个防弹衣，我打两枪没打死他，梆梆梆，王小强，哎，你打我呀！这时候赵辉出来了，扛了个大炮，姐，这家把王小强炸的东一块西一块的，左一块右一块的，王小强赛是满天星，聚是一坨，王小强。所以说你不等于有那个护板就高枕无忧了。而且装护板还有个问题，第一，有的人说影响电池散热，电池是液冷的，不靠那风那点风吹，电池是散热影响的非常小，主要是影响离地间隙。你装了这个电池护板之后，你车本来离地间隙就低，你装完护板之后多少还得少个2厘米啊。护板还是要装的，有用的啊，最好还是那个装一下，多少是有用的啊。丰田塞纳驾驶感受，买丰田塞纳还好舔个脸说驾驶感受
1: 是啥意思？
0: 好不好开，
1: 动力
0: 得不得劲，
1: 还是这个转弯时候的人车合一，你要的是哪种？
0: 你不用想，买塞纳你就是
1: 你没看过我搭档3.0的那个140，那才叫驾驶感受。
0: 就是
1: 奔驰 S 都不好使，
0: S 舒服，我那是神经病啊！那我那要四零
1: 驾驶，什么叫驾驶感受？其实我觉得最适合的一个形容词叫人车合一，就你发现你想的车比你提前知道了，这就叫驾驶感受。
0: 对，就都不用那么也好，就是说我想干啥，车能干啥就不错了。这都已经是好车了，说我方向打多少车能拐多少，我能知道我的方向打多少之后我的车能拐多少，能做到这样的都是好车了啊。
1: 对，有个人说哎呀电车的性能很好，那只是说从猛的角度。对，猛是啥意思啊？就是你、
0: 加速快，
1: 大家明白吗？就是百米冲刺和长跑啊，它不是一种运动，虽然它都是这个竞技运动。

0: 动的啊，田径运动，但它不是一种运动。
1: 三水明州发货是带个车贴可以吗？跟客服说，带俩都行啊，没问题啊。
0: 对，不是不是你，我们购物车的客服和那个客服不是一个客服
1: 啊。对，你要是、
0: 啊、对、
1: 啊、对对，不是一个客服啊。
0: 对，
1: 你要在那个抖音这个小车
0: 对，你要找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回小回王圆圆啊。然后我觉得你会明白的，你知道怎么联系的，嗯。
1: 那这个刚才你就是你刚才说特斯拉建厂的问题，就不知道最后咋整了。反正俩人特斯拉说
0: 不
1: 见了，
0: 他不干了，
1: 不干了，不在印度干了。
0: 最后他不弄了，双方就是谈僵了，就是。特斯拉不准备在印度投资了。
1: 那个塞纳的驾驶感受别谈，这个东西是给坐车的人设计的。就像你买个丰田考斯特，你们司机这车开得劲儿不？后面领导说的，关他什么事儿？我坐得劲儿就得了呗。塞纳就是这样的啊。当时要说看那新闻了，后来咋办了？不知道，最后那电池是换了还是咋地了？不知道没动静了，这种新闻一般不会再报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以后大家看了这种事儿之后谁还敢买了？拿个铁丝勒上得了。那一个电池，你知道一个电池100度的电池小一吨重啊，800多公斤，900多公斤，一个电池啊800-900公斤，将近一吨，你啥铁丝能攥住？而且动压和静压还不一样啊。什么叫动压？啊，你说什么叫动压吗？什么叫静压吗？说我那个绳靠王小强脖子上，把王小强提溜起来了，王小强搁那儿伸着舌头不动，这叫静压。说我那个绳套王小强脖子上了，我把那个绳一拽起来，王小强搁那撅着不干了，跟钓上来刚钓上来的鱼似的，这顿摇头摆尾的，这就叫动压。一个绳子咱们这么拽不一定能拽折，但你突然这么一整就可能折了。对吧？静压和动压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有的东西你绑的时候，静压能绑住，但是一颠簸，咔吧一下子一加速，嘣折了啊！大家整什么东西，固定什么东西，一定要考虑动压和静压的问题啊。最后那电车走全损了，理想 i6 这不知道啊，最后怎么几声怎么的，就是换电池十几万就是全损，没有别的，没有那个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就是很多电池报废的东西，电池上面的事儿，只要是涉及到电池。更换了，基本就是整车报废了。昨天说那个特斯拉，那个我朋友的朋友那特斯拉那个不就是的吗？人家4S店明确告诉他说的，哥，你这个换电池是16-17万，修呢是修不了，我不确定能不能修。检测啊，老妹儿都不修不换啊，这电池从车上，你把车送到4S店去，这电池从车上抠下来，送到厂家，发到厂家去，把电池盖周开，检测一下，修还是不修，换还是不换。然后再给你运回来，电池没动，没换，没修，只是把盖周给检测了，发回来10000多块钱，
0: 太得了，
1: 10000多块钱，
0: 那不就相当于你通过物流发一台车从长春到海南，你说得多少钱？再加上检测，
1: 那也用不着多少钱，
0: 再加上你电池的整个的运输的防护，是防护成本是一定要比拉一台车燃油车要贵的，这个中间的成本就很高，那厂家还得赚你钱呢，对吧？
1: 反正那个就是这个电池的事不好说啊，不太好说，尽量大家呢都安稳护板啥的吧，尽量能保护还保护点啊，听印度卖给以色列反无人机武器呢，卖给乌克兰反无人机武器，那是假的，假新闻，不要信啊，太扯了。比亚迪宋可以买吗？可以买啊，比亚迪宋可以买。那个支架，电池那支架不能激光焊接，我才焊了一个件，是这样的啊，激光焊接呢一般都是长条型的，大范围的大面积或者是大长条的，那个固定点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我不知道激光焊接，我不懂这个东西啊。如果它要能激光焊接，它肯定激光焊接，但是它是一体铸造出来的，如果它能激光焊接早激光焊接了啊，我觉得不知道啊。甲钢对，那叫电池运输，那个动力电池运输属于危险品运输啊，你拉那个车都不能上轮渡，拉电池的车不允许上轮渡的，就得硬壳，然后还得挂危险品标，挂那个警告三角吧，忘了啊，不知道不清楚。10:58就这样吧啊，马上回来。
0: 稍后节目之外有哪些喜欢我们节目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播出的时间上午10:00到11:30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啊。可能有喜欢我们车贴的朋友呢，也可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哈，跟我们的客服来要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家有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稍后的时间呢，跟我们小哥陈阳打声招呼。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二手大家见面了。
0: 好，这个二手车呢，我们最近还是有一些人，我觉得对老豪车感兴趣。
1: 哎呀，
0: 但是呢，也知道可能现在信息太透明了，也知道买了老豪车呢，享受了这个车的便宜以及它的品牌价值，但是考虑到维修这个问题，对吧？这个老豪车的维修贵呢，其实我觉得对于传统油车，它存在一种理念叫。可以叫对付开啊，
1: 说的
0: 这个东西咋说呢，也没那么绝对，就有一些确实像我们昨天小哥说了，豪华车它是有它的社交属性的，那一些老豪车呢，如果这个我们不买到一个就是只要不是车况特别差的啊，可以简单修一修，这个花费呢并不像啊可能很多视频上说的那么啊好像就很可怕，几万几万的啊，其实也不是，
1: 分你想怎么修呗，是吧？你要是想好好修啊，它几乎没有上限。
0: 不存在，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们有个误区，你们总认为说好好修，你说什么叫好好修？
1: 恢复原厂状态，忘却前任吗？
0: 就是你要是这么聊天的话，你这车好像卖不出去。就是什么呢？第一，有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第二呢，我们配件质量呢，可能特别好的，可能比如说，哎，十年不坏，可能具备一般水平的，三年开个三四万公里、四五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现在副厂的或者不叫副厂品牌件或者拆车的一般还都保一年吧，是吧？通常都有很多保半年保一年的，还是能削削微微的保上那么一保啊，但是你要说它什么时候能挺多时间呢，价钱没花到，是吧？肯定跟原厂的还是有点差别。
0: 比如说像老豪车哈，我们说了有一部分人情怀喜欢说什么辉腾，对吧？
1: 哎呀，行，辉腾，我们上个月啊，我们上个月刚出一台，这个赔了大钱是吧？赔大钱，谁能成想四万？
0: 说到你痛处了。
1: 那是，谁能成想四万多的车还能赔两万？这个很神奇这个事儿。2015年的辉腾，哎呀，公里数不强啊，表现不大，但是公里数不强，不重要了吧？是吧？当时觉得买的很便宜，四万多买的，四万多一点买的，觉得说卖个四万大，好像这事儿也合理啊。回来稍微收拾收拾车，然后。这个辉腾就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这么一段时间啊，卖了一年啊，这正正好好就将近一年吧，期间经历过整备，比如说那辉腾是电信门不好使的，是吧？整备一下电信门啊，然后辉腾那个小出风口，你是知道它特别有仪式感的出风口吧？卡滞了啊，整备一下出风口，然后呢，全车翻新这个不算啥了，包括这个空气悬挂塌了啊，它那个是空气悬挂的嘛，那个车就很神奇的往一边侧偏啊，就换空气悬挂，当然也只能换拆车的啊，换修复过的，然后中途有这个保友试车，这个看完之后走了，说不喜欢，结果这个保友呢，我们现在找不到，他把玻璃给我干碎了
0: 啊，
1: 很神奇啊，很神奇，他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他的钥匙放在那个他的钥匙，还不是我自己的钥匙，把他钥匙放在这个，就他打开后翻之后，钥匙可能就顺手就放在了玻璃上面，然后关上后翻的时候，钥匙夹在了后翻和玻璃中间，然后玻璃碎了，但是他也没告诉我，他把后翻打开，钥匙拿走，然后他就默默的走了，默默的走了。我们调监控发现啊是他干的啊，但是也不想追究这个事了，又换了一块玻璃，是吧？又换了一块玻璃，然后呢？

0: 这个中途卖过一次啊，结果在客户开的过程中呢，那个护板螺丝掉了一颗，护板螺丝掉之后的共振嘛，咣咣咣咣咣一直响，就回来又退了，所以多灾多难啊。这个最后呢，算上准备费用，这台车已经50000了，因为你知道那种豪车是吧？那个空气悬挂，即使你卖拆车的也挺贵啊，最后50000块钱成本，
1: 得花几千，
0: 那是吧？而且它不坏一个呀，它坏好几个呀，这个成本50000，然后最后这个30000多点啊，给到同行小伙伴的，同行小伙伴去忍受这个折磨啊，就我们这个一算账啊，40000块钱车啊，40000买的车嘛，40000块钱车啊，赔20000，这个，哎呀，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个不算最过分的，我们小朱同学有过几千块钱车赔10000的时候呢，就赔超过车价了，这账都算懵了，你说。8000块钱买台车，买一台 C2 的啊 C4 的 Cooper 啊 C4 的 Cooper 就是那个雪铁龙的 C4 的小跑车啊 C4 的 Cooper 1.6T 配 CT 的，8000块钱买的，然后呢整备修车，那个真是想法好好修了啊，也花8000，16000啊，卖了一年卖6000，赔10000。那你说这个车当时你要不买，就当你给完钱的一刻，你跟那个对方说你不用给我发车了，车我不要了，钱给你了我也不要，那时候你赔8000，他把车发回来，你卖一年。赔10000，是吧？这个豪车啊，老豪车，很多时候就面临这些问题，你说你咋办吧？
1: 好，看来这个买的人和卖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买的人肯定永远是要越来越便宜，对吧？所以说老豪车这一块呢，我觉得你觉得大多数人买了之后，他是为了满足社交属性还是情怀？
0: 两方面都有。这个我个人认为其实情怀偏小，因为咱们这边关于车辆的起步相对比较晚，咱们大多数的东北或者说长春孩子对奥迪啊，对红旗，对捷达，他会有情怀，是吧？可能家里的第一台车，我家第一台车就是捷达嘛，家里的第一台车啊，然后从小可能在这个车后排座椅上长大的，那你对他有情怀。两广地区就是对雅阁啊，对小地叉，就是这个雷克萨斯 S 啊，对他们这些车型有情怀，包括对虎头奔啊、蝴蝶奔、火箭奔，对他们有情怀。但是你要说现在我买一台蝴蝶奔啊，我有追求一下情怀，我觉得买台虎头奔，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我们长春孩子大多数在那个小时候，虎头奔应该是90年、91年到98年之间啊，98、99之间这一批，这十将近十年的这一批，那个时候我10岁啊，反正我周边的小伙伴没有家里头有条件去开虎头奔的，所以呢，你说谈情怀，我不明白这个情怀，这个情感纽带维系出自哪里，是吧？因为你没接触过嘛，你等到你能知道这车的时候，你已经大了，是吧？你已经大了，你已经通过媒体啊，通过画报，通过报纸、纸媒啊、音媒开始了解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因素和两广地区相比，比较弱，大多数还是就这种情况下啊，其实是为了社交属性了。但是你要说你买一台捷达啊，我要一台这个开多金的啊，这个200万纪念啊，然后呢15寸轮毂的，原本原漆10000公里，我也不开，天天就放在库里头，我觉得这个算是情怀，这个社交属性就没有情怀属性高了啊。所以你看你具体是买什么车吧。
1: 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你发现这两年老豪车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对吧？
0: 因为不好骗了嘛。我想想，21年的时候，我看一台捷达，当时给我震惊了，是北京的一个拍卖上啊，北京的一个拍卖上拍了一台捷达啊，这个一手车啊，然后呢10000公里左右还是几千公里，我记不住了，就反正是一个完全不可信的公里数啊，但是是真实的啊，然后呢原本漆这么一个状态啊，21年左右这台捷达拍了10几万，反正过时了，我当时震惊了，因为这个东西卖的时候才60000多吧啊，它还不是捷达大概分为4代啊，它还不是最后的那个10到13那黑灯款啊，它是中间04到10之间那个 F 款啊，就是后备箱有一个开启方式，有一个小上翻门的那一款，然后侧门没有亮条，也不侧门没有黑熏黑条啊，这不是第一代，是那一款啊，就是大概是04到10之间的啊，卖了10多万啊。但是你现在如果这台车再重新上牌，因为我认为啊，它大概率买完之后，它10多万买的车它不能开，它绝不是为了开这台捷达才去买的车，十多万是吧？当时新车都买两台了，它一定是为了收藏了啊。你好，你收藏之后，你现在拿出来，你重新再上牌，这台车我个人认为就是个几万块钱吧，5、6万啊，4、5万也就到头了，那也就是这么个价格的东西。所以老豪车市场现在大家比之前理。

0: 性了，不那么的好骗了，所以这个市场就相对萎缩一点。包括长春市有专做老豪车的，我的同行小伙伴，三个字的是吧？三个字的，以前在黄岛对面一个独立展厅，现在也都搬到大院了，搬到大库里去了。那个房租一年几十万的房租也掏不起了，是吧？也掏不起。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它在萎缩，它在萎缩。当然了，你要是重新出现一台极品的辉腾啊，咱们刚才说到辉腾了，你要出现极品的辉腾，依然能卖高价，依然能卖到非常低啊。沈阳有专做辉腾的，专做辉腾的，这个别说3.0、4.2、6.0W12啊，四座旗舰它也有啊，当年200多万东西它也有啊，也能买得到，这个都没问题。沈阳有专门做的，那其他地方应该也有，但是我认识的、我知道的最近的就是沈阳。所以你要是出现一台极品的辉腾，依然还是能卖上价。但是就像我说我赔钱的那台，就是哎呀，那就不行了，是吧？泯然众人矣啊，到哪都能买得到那种车况，或者车况不太好的，价格跟前两年相比跌的还是比较凶的，因为大家对于豪车市场的认知越来越理性，就不想再去掏那个钱去设那个胶，是吧？真那个藏了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豪车啊，你可以继续留一留，如果是很一般的，留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包括什么，我们有什么133啊，皇冠133，比如说老的锐志啊，花城灯的锐志，老的锐，是吧？他们都曾经有过特别火、价格特别顶的时候，就无论什么车况都能卖得很贵的时候，但现在不是的，现在车况不好的的确就卖不动。
1: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昨天我看陈阳发了一个车是吧，
0: 哎呀，比亚迪的上古车型啊，算是下的老前辈是吧。
1: 什么叫上古车型
0: 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谈比亚迪一定谈这个智能化是吧，谈这个智驾啊，一定谈电的啊，至少你不是纯 EV， 你也是 DMI 吧，你也是混动吧，但是它是一个手动的 MPV 啊，纯油的2.0的，这台发动机呢，按照正常的逻辺它应该是跟丰田有些渊源，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应该是跟马自达有渊源的一台发动机，然后跟普瑞维亚有渊源的一个外形啊，致敬的一个外形，所以是比亚迪非常非常早期的那种理念做出来的车啊，当然车龄也很老了，车龄也15年，对，也11年了啊，属于上古车型，10000多块钱的一个 MPV 啊。你说它是 MPV 呢，它的确当时设计的理念之初是拉人的，而且造型上对吧，乘坐体验上也都是拉人的。你要是说它这个价格买个面包是吧，买个纯面包拉货，我觉得也不为过啊，因为毕竟手动2.0这个动力孱弱，咱先姑且放在一边，这个油耗还是表现相对合理的是吧，而且那个发动机挺抗用，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介于一个面包和 MPV 中间的产物吧，10000多块钱啊，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1: 嗯，好，这车多少钱？
0: 10000多，16000吧。有零有整，
1: 真的好便宜啊！
0: 哎呀，上古车型嘛，现在谁谈比亚迪会想到它是个手动车，会想到它是个纯油的？就是你好歹你也是带电是吧？你好歹你是 DMI 呀，所以算是比亚迪的一个上古车型。但是好在还没怎么烂是吧？还没怎么烂啊，这个不太符合当时很多车型的那个做工，因为当时镀锌钢板的问题，很多车型开了十多年的时候就烂的比较严重了。当时我们很多自主品牌都犯这个毛病，当然现在大概是从1920往后吧，从20往后都改的比较好了。而它这个车况啊，这个可能是没有溶血剂的问题，因为在上海的车，这个现在来看啊，还没怎么烂。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微信13844191001，有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问问我们小哥。这段时间我发现就是大家好像逐渐对二手车的这个心态成熟了，就关于那种二手车的特别大的投诉或者说商品质量问题呢，好像我们在最近短视频没看到是吗？
0: 也还行吧，这个我感觉有点这个幸存者偏差，就是孕妇效应。我老关注这个事儿嘛，我老能收到，我老能看到这个推送过来。然后最神奇的是，长春是某一个流量非常好的，或者说都头部，或者说就流量最好的没有之一，流量最好的，他一场直播下来，那个这个话术叫这个专业术语叫线索是吧？就是后台问你这个什么车啊，我的车能卖多少钱呢？或者我想买一个什么车呀、啊？这种线索，据说他一个小时直播下来能干个2000多条，这个很厉害的，这个
1: 吓人，
0: 全国也算是顶头部，对，头部啊，不能叫顶流头部，但长春就是 number one。然后他和他的员工最近在 battle 嘛，在 battle，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员工

0: 说话可能稍微的这个硬气了一点，然后罚了员工20000块钱，是吧？很神奇，员工就不干了，就到处在这个每天发视频。我最近看这个连续剧啊，看的还比较多，看了得10多天了吧，每天都有，每天都发哈，特别有趣。
1: 就咋的了？
0: 投诉就是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但是他扣了我20块钱，是吧？
1: 啊，
0: 这个、
1: 收入的问题。
0: 对，这个跟车况什么的没有。
1: 我有的时候我对这个自媒体非常产生一种怀疑，我都怀疑他是为了做大流量。
0: 哎，但是这个，
1: 最后老板出了一解释啊，原来事出有因，然后他还发现啊，这个老板原来这么高尚。
0: 这个还好，因为这个虽然没有直接对话，但这个跟两方我都有相对走得比较近的小卧底、
1: 啊，
0: 哎，我就能知道大概他们是一个什么样一个
1: 消息。
0: 哎，对，这个首先20000块钱罚款，这它不是车辆的质量争端，它是用工合同嘛，对吧？它是劳务关系啊，20000块钱，我觉得有点神奇的，因为你觉得派出所执法权才1000，你上来你是执法，你也不是行政机构对吧？你罚人20000，
1: 就是你这个钱的出处和标准
0: 是
1: 什么？
0: 这个事儿
1: 是
0: 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那但是呢，员工也很神奇，员工没有走这个劳动仲裁啊，因为劳动关系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是起诉的话，你需要仲裁前置嘛，他没有走劳动仲裁，他选择在自媒体上重拳出击啊！你看我在你这打工是吧？而且还当个小领导，你的整备啊，你的定价啊，你的销售啊，你的调理成这些事儿我全知道。好，好，我每天就不停的开始发你是怎么调表的，你是怎么啊开发这些事儿，这个重拳出击。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就是一举两得，
0: 重拳出击，
1: 一是想搞倒对方，二是想搞火自己。
0: 搞火自己这个，反正他的视频呢，每条点赞浏览量还比较高，但是关注人数没增加，但是很神奇。然后就是尤其现在都已经开始是说一个方向，说你是怎么调的，你在他家调的，调是多少钱，调完之后你的话术是什么，怎么去跟客户解释这个表，我不能保你这个事儿。然后呢，看反响不大是吧，就改第二种了。第二种就是说，你看你这台车多少钱来的啊，先卖多少钱，7000块钱车卖16000多是吧，你这个毛利率超过100%，接近200%这种啊，就是开始算你的利润能挣多少钱是吧，你纳没纳税，你给没给员工交保险啊，整这些。后来看见大家反响还不够强烈，现在出狠招了，直接报车号，就是我经手过的某某某某台车，大家的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当时车况是什么什么样的，后来我们怎么修的，怎么调的，怎么欺骗消费者的，挣了多少钱，如果你是这车主，哎，你来找我，大家一起去维权。
1: 我的天
0: 哪，哎呀，这个是
1: 好像好，我下节目一定要看看，
0: 每天都
1: 狗血哈、
0: 啊，每天都干这个事儿。
1: 按他来说，你感觉这个调表率很高？
0: 很高啊，很高，非常高，因为你知道他是做这种怎么说，好像不太尊重啊，行话叫小破烂车型，就很便宜。他当时在长城火的时候就是3500嘛，3500卖一台车啊，3500就往出卖车，很便宜。你知道3500的车，他这个车况你就很难要求这个车况很好，是吧？
1: 对、啊，
0: 很难要求这个公里数、
1: 这个、都比一个手机都赶不上一个手机，
0: 那基本上就参考当日铁价嘛，你就不能要求它的公里数是准的，或者它的公里数是小的，是吧？所以说呢，你就收了一台30万公里的车，你不调你卖不了，即使你卖3500你也卖不了，你就得调，是吧？你反推你必须得调，所以呢，每台车不能说每台车吧，就调表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你花3500买台车，你发现这车调表了，大概率你也不能回去找，是吧？大概率你也不能维权，一个你要是花3500买台车，你在维权这个也有点说不太过去啊。它是这么火的，但是当然现在它已经卖的比较贵的车了啊，你奔驰、宝马、路虎、卡宴也都有了。这个时候你再调是吧，你就稍微有点说不过去了啊。然后现在在互相撕，互相撕呢，我就找了一个我的小卧底，是在老这个甲方的啊，这个甲方的啊，用工方这一侧的一个小卧底。我说你们受不受影响是吧？因为你们毕竟是做线上的，你们和那些传统车商还不一样，你们是做流量的呀，你们受不受影响？他说要受点影响，哥也受点影响，就是多花了几个人，多雇几个人，天天删评论是吧？这是唯独受的比较多的影响了啊，剩下的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啊，一切都照旧啊。所以说，哎呀，互联网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1: 那你觉得，到底正常来说，大家实际上去买的这个车，它不调表的话，那么当时你就没有利润了，对吗？3500的车，
0: 3500的车不调表，有些时候卖不了。
1: 对，
0: 就是
1: 调表，
0: 来一台，比如说来一台捷达，表显满了99万公里，满了，你不调，它满了，你知道吗？它不再往上蹦了，那你不调你就卖不了。包括你来一个速腾，40多万不到50万公里，我是经手过这种车的，40-50万公里的，你不调，你不是说多少钱便不便宜的事，你卖不了，所以呢你就得调是吧？你就得调，所以它这种车。

0: 型啊，就它这个价格就决定它这种车型比较多啊，就大概不是大概率大面积的出现了这种车型啊，大面积的。但是好在销售多啊，销售多，这个销售卖卖，这个那个销售卖卖，然后呢也就差不多都消化掉了。当这批销售把自己身边人霍霍完的时候，换批销售，换批销售，这是很多传统车商、传统大车商都在做的一个活，是吧？那个销售不行就换销售嘛，车型是不能换的，车型赚钱，换销售啊。所以呢，哎呀，这种车型你看着很便宜是吧？很容易出现我刚才举小众。
1: 实际上，我觉得说白了，他还是在做一个营销套路。实际上，他首先呢很聪明，把这个便宜车当成一个卖点。
0: 对对，
1: 这个就是他，就是他定位。
0: 对，你是看
1: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定位。
0: 就是你是看3500的车来的，但是来的时候你大概率你是相不中3500的，哎，那没关系，我们有13500、23500和33500的，是吧？你可能买的那个我就有
1: 一大多数车商告诉别人都是，哎，我全，我什么都有，反而呢就失去了一个定位。他首先定位很精准，第二呢，这种车型呢，他在赌一个什么概率呢？就是说。可能买这种车的人，他的这个容错心是要强一些，
0: 他不维权，他不维权。
1: 对，因为我3500买一个车，对吧？可能哎呀，那调表了我也觉得值，因为我就是想花最少的钱买一台能开的车，而这种车只有在传统的燃油车上才实现。就算捷达99万公里了，如果你3500买，
0: 它也值3500，
1: 照样能开。
0: 它也值3500，
1: 它能开呀、
0: 啊。对呀、
1: 啊，它3500不影响它使用价值。
0: 它报废还给2800呢，是吧？它值3500，它肯定也值3500啊。
1: 所以说，那么他就可以去代卖它。其他的产品，这个就是这个经营逻辑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07超市。其实07超市不完全是07产品，
0: 07产品只是个钩子，只是个钩子，
1: 是一个钩子。然后07产品你会发现，不管是从品牌啊，还是从这个产品的本质，你对它的需求啊都不够。然后你在现场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正价的商品，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像康师傅方便面这些，它是不可能会有这个其他价格体系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用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勾你来，然后呢，通过我的这种话术，通过我的销售能力，然后让你买其他的车，对吧？
0: 对，一个钩子嘛。康师傅不会这么做的。康师傅的销售渠道，你别管销量怎么样，他销售渠道算是全国最好的，因为他和百事是共用一套销售系统嘛，他的价格绑的是非常死的，他不会像3500钩子这种事情啊，他没有这个事儿。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了。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哈，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互动。就是说这个调表的话，实际上调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怎么，那你们通过什么样的话术让对方说这个东西不能？保呢？那这个话说，我觉得也得是费尽脑汁才能想。
0: 像我这种这个话少，这个嘴笨，
1: 只干实事儿的，
0: 话少嘴笨，内心木讷的这种，这个就很难，是吧？我就直接只能畏畏缩缩。
1: 你听他说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可自然了，很
0: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1: 但从你这儿想出来，你就觉得哇。简直是
0: 我就是只能很木讷的说这个我不能保你这位保友。他说那你不能保我是不是调了？我说那你看呗。我就直接露馅了。这个从小撒谎总被戳穿是吧？撒谎就挨揍，你肯定是露馅了。但是很多车商的确能做到拿命保，拿家人保，拿亲属保。这个的确很厉害啊，这个的确很厉害，这个是本事，这个不是靠后天的天生的本事，这个练不出来啊。但是其实3500，你要真卖3500，所有车都卖3500的话，不用保3500。我觉得你就买铁也当时铁价也合理啊，不需要保。但是他现在已经卖大车了，他现在已经卖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表上有问题或者车况有问题，这个稍稍微微就有一点过分了啊，这个就不太好。下节目王师傅关注一下，挺有趣，我挺有意思，我看了十多天了都已经。
1: 连发十多天了、
0: 啊、连续剧，这是个连续剧，连发十多天了。然后可能连发十多天了，双方都已经咬住了吧， A 在等 B 来找他， B 在等 A 来找他，互相也没有是吧，没有这个斡旋。
1: 反正现在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之后，很多人好像已经不怕投诉了，
0: 隔空喊话啊，隔空喊话，关注一下挺有意思。主要是我两边都有小卧底，我都能问着，哎，到底是咋回事，他发说的东西对不对是吧，还能给我一些信息，我把这信息拼凑起来，哎，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特别有意思。
1: 很多人都说这两年二手车的贬值率实在是太快了。跟我们小哥说一台车，2021年入手的奔驰 S350，当初落地是90万，开了3年仅行驶4万公里，现在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哎呀。 RS 是吧？我们自己还有台，自己还有台 S 还在手里没出去呢啊！2019年的是吧？哎，我
1: 对，2021年入手
0: 二一的，我想想，2021年应该是哪一款 W22 和 W23？ 就是现在这款叫22，然后之前那款叫223，它俩之间的一个交替啊，大概是这个时候。但是我怀疑它大概率应该是一个老款的啊，如果是新款的，大概能卖过50一冒头。新款的话，往下减个，我想想，得减5-6万块钱，因为它那个改款改的，以前叫我们管上一代叫三眼皮，管这一代叫英国鼻，就是它俩还是外观上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大概应该是40多，因为我认为它应该是老款的。
1: 嗯，就是40多万是不是？
0: 40多，那是个 S 呀，那是个 S 呀。哎，
1: 47能给到吗？
0: 那就得看车了，那就得去要求车况，黑车棕内，然后呢要求车况比较好了。如果车况稍微差点，这个价格也很悬。
1: 你觉得这个保值率比如说和这个2019年之前有什么差别吗？
0: 那差别比较大呀。2019年之前看奔驰 S， 只要你不是虎头奔啊，只要你不是虎头奔，你往后的这个比如说蝴蝶奔啊、火箭奔，都没问题，保值率都非常的在线。那虎头奔是情怀的嘛，都非常的在线。但是现在啊，已经到了第5代奔驰了。你之前的不光是 S， 所有的车系包括7系都是一样的。前面的我认为都塌了，就都没有一款特别保值一些。这个事儿它也就不存在特别保值的。比如说，如果是2021年改款之后的，2021年是它改款年，2021年的长相跟今天卖的长相是一样的，大概是能过50的啊。你要是老款的话，47我觉得也不低了，也挺高了，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的确不是很好卖。你要是花40多万能在新车市场上买到的车型太多了，途锐才30大几呀、啊。
1: 嗯，30大几。
0: 嗯，我前这有个保友去买的，当然是2.0。对，当然是二点零。但是人家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贷款这些叠加，就是30大几直接就，或者说具体数字吧，36万多。
1: 我都想买了，
0: 36万多直接就去三电梯。
1: 比那个好像 V90没贵多少。
0: 对呀、啊，这个就。
1: 那 V90和这个你选哪个？
0: 那我选途锐啊，我必须选途锐啊，那是我一直途锐个一个萨拉民族嘛，那是我。
1: 途锐内饰真的不知道为啥这么多年它也一直不改。
0: 不重要，大小它也不改啊，是吧？它比 Q7 你看小多少，不重要。
1: 它内饰太
0: 老了，
1: 太瞅着太陈旧了，
0: 太老了。
1: 对，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新能源车特别讲究这个内饰的配色，
0: 嗯，
1: 对吧？
0: 氛围灯和配色。
1: 对，而且我发现自从理想的，因为理想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内饰还是挺成功的，然后后续很多国产车跟内饰跟理想一模一样。
0: 哎呀，所有的新能源长得都越来越像，无论是内饰还是外观都越来越像了。
1: 对，所以说途锐的这个价格呢。嗯，还是挺香的，而且现在卖途锐的人特别躺平。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途锐，特别有意思，那个问的时候就是，反正啥就这价完就没有，你要买你就买，
0: 哎、
1: 不买就拉倒。
0: 他现在进口大众不光是途锐躺平，他全系躺平了，因为他途锐马上停产，途锐26款是最后一款，然后以后也不出新的了，他也不对销量没有什么诉求，这点卖完拉倒。他途锐再停了，他手里还剩啥了？剩蔚揽，这没有啥车了，没有啥车了。当年的。甲壳虫是女神 EOS Cycle 这个是全都停了，没有车。
1: 对，高铝、
0: 对吧？高铝停了，高铝是2020年左右停的，他没有车了，所以他现在，而且他只有一家4S店的长春，是吧？他不像以前有大厂和上腾两家还竞争一下，现在只有一家。哎呀，销售的状态特别的悠哉，特别悠哉啊，特别喜儿。
1: 嗯，就是我觉得这种生意很好做，买就买，不买拉倒。
0: 嗯，
1: 我劝你也不会买。
0: 我不劝你该买，你也得买，就36万途锐这个是吧？你该买
1: 你
0: 也得买吧。
1: 就是、你36万能开到一个途锐20T 的，对吧？不管怎么说，很多人他想不到是30多万。
0: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
1: 然后就是说，途锐这款车，而且不管是它颜色各方面，就这么多年，就是它，就是它中国市场太就是卖的太少了，其实它也真没有必要改。没啥意义，对厂家来讲，调整这个生产线是一个非常非常费钱费力的事儿。
0: 这回彻底不用改
1: 了，见得能拿到结果。
0: 这回彻底不用改了，停了，没有了，是吧？官方也这么说啊，销售4S店也是这么，这个进口大众中国也是这么说的，说途锐26款是最后一款，以后再也不出新款。
1: 对，而且途锐为什么它不出白色呢？我就在想，我觉得途锐白色是很漂亮。
0: 老途锐我还见过白的，新的就18款之后的，好像真就两三万块才能让之后还。 还真就没太见着白途锐的，老的还真见过，我倒见过蓝途锐，我觉得也挺好看，但是白途锐老一代那个小书包那一代，第一代第二代都见过，再往后再也没有了。
1: 嗯，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会小会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会小会高新区蔚山路店，大会小会浦东路店。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会小会”即可找到我们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平安。

0: 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些变化？
2: 我瞅着瘦了呢，
1: 是不是精神多了吧？
2: 是啊，这感觉这精神面貌不太一样。
1: 对，我就感觉我这体态轻盈多了，体重上也有变化，脸色是不是也不错？
2: 哎，瞅的是小脸红扑的哈。
1: 对，主要这个肚子也平坦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哎呦，你这真有意识，现在就开始呵护肠道健康了。
1: 对呀，同时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试用了一下新升级的至医辅仁益生菌嘛。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现在特别规律，一天一次，你羡慕不吧？
2: 哎，我挺羡慕。我这个说句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我最近拉的都是痘。哎呀，成难受了。
1: 这个真的就是你天天上厕所能上的舒服，这个就是一件贼幸福的事儿。
2: 哎呀，可不咋的。
1: 对呀，你想想，该排的垃圾排出去了，你肚子才能平坦嘛，你的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嘛，对吧？
2: 对。
1: 你也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其实并不算胖，但是肚子就是偏大。
2: 哎，是啊。
1: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的话，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哎。
1: 你想想，现在天天喊着食补食补，
2: 对
1: 不对？啥有营养你吃啥。但是朋友们，你想一想，你吃进去之后它吸收没有啊？其实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90%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另外90%的毒素也是靠它排出的，对不对？
2: 太重要了。
1: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离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你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第一个就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朋友们，其实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2: 哎呀，赶紧说说，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1: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一吃就撑，肚子啊就不舒服，胀肚。
2: 哎，
1: 再比如说2-3天不上厕所了，便秘呀。
2: 哎，对。
1: 再不就是经常腹泻的，
2: 哎，
1: 拉肚子。
2: 我总拉肚子，我是吃点凉的就完。
1: 然后你会发现排出那个粪便哈，颜色比较深的，
2: 是
1: 气味非常非常难闻的。
2: 哎，对。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都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哎，
1: 那所以您有没有这种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啊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讲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信号和警报。
2: 你刚才说的这些信号和警报，我有一部分已经是了。
1: 对，现在要说胃肠非常好的这类人群，我羡慕，但是非常之少。那我们怎么改善？怎么能让自己的肠道更加健康呢？
2: 哎呀，那你可快说说。
1: 其实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这三大类。正常情况下哈，这些菌群是平衡的，那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因为你看现代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2: 我熬夜呀。
1: 对，或者说你常年吃药用药的比较多，尤其是抗生素类的。
2: 哎，
1: 或者说情绪不好，再加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吧，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的有益菌会被破坏。那你想想，有益菌少了，有害细菌多了，有害菌打败有益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失衡了。那么后果一定是肠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因为你的整个消化系统，你想想，从进到出不通畅啊，它没有工作效率啊。
2: 那没工作效率一定得得病啊。
1: 是，所以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起来。
2: 哎呀，快赶紧补补吧，这一下我着急了。
1: 哎，
2: 我现在就想补一下子。
1: 益生菌多了，你的肠道动力就足了。那像便秘呀、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还有打嗝、胀气，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疫力问题就都解决了。那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喝酸奶吧。
2: 哎呀，对呀，
1: 喝酸奶很流行。
2: 是 啊，
1: 但是我也觉得它好喝。可是我跟您说，你要是想通过酸奶补充益生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不太容易。因为酸奶它首先 需要冷链运输，
2: 对，
1: 一遇热它就会死，
2: 嗯，
1: 所以说你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是活菌了，它就死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喝酸奶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第一，有些个酸奶市面上常见的酸奶

0: 奶含糖量都太高了，再加上对咱们牙齿有一个腐蚀。那我们不喝酸奶，怎么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呢？
1: 对呀，
0: 今天直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益生菌冻干粉。
1: 哎，
0: 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这个是咱们肠道内不可缺少的菌群哈。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智医辅仁品牌的益生菌。以前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品牌。我之前也吃过他家的白云豆和白蛋白肽，这些一直在吃。那么智医辅仁就是专注健康、专注苗条的。哎，朋友们能听懂吧？啊，第二个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市面上选购益生菌，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它这里面的菌株和种类的数量。咱们今天分享这一款，这一小条哈，仅仅两克，它就含有4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
1: 哎呀，这不少啊！
0: 对，也就是说，你这一口下去，400亿活菌补充进去了。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那种小蓝瓶益生菌，知道吧？
1: 啊，
0: 也是这个含量，400亿的。所以说，这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了。
1: 哎呀，这太天花板了！
0: 是，再加上它的菌株，它是9种进口菌株，这个名非常长，我就不念了。您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看。好，那再有就是它格外添加了3大进口植物精粹，血橙粉、柑橘果粉还有海藻粉，那么富含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给有益菌提供了天然的益生元。
1: 哎，
0: 益生元是什么呢？
1: 是啥呀？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哦，
0: 就把益生菌给喂饱了，
1: 养着它，
0: 让益生菌更积极的干活。
1: 哎呦，太好了，
0: 给肠道的动力加把劲儿啊！
1: 嗯，
0: 再加上技术也非常重要，2次8层包埋技术为益生菌护航，也就是说，这个包埋技术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才能起作用。
1: 哎呀，那这个技术挺好，要不的话，你说吃下去了到不了肠道，不好使啊。
0: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抵抗胃酸侵蚀，抵抗胆汁破坏，最后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
1: 这技术好。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看到吃完益生菌之后您肠道内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您上厕所比较费劲，或者说经常拉肚子的话，您大概吃3到5天感受到一下啊，每天1到2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吃？我告诉您，饭后吃，直接往嘴里这么一倒，或者说37度以下温水去冲开就可以。而且您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糖便爱拉肚子，吃益生菌都管事儿。还有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就因为我们能做到活菌到达您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那你会感觉吃东西不再撑不再胀了，肚子这块比较轻盈了，你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那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不会经常做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专柜里面一盒是39块钱，一共呢是10条一盒，那么每天1条的话，你一盒能喝上10天啊。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糖便的，就是说上厕所冲粘池子的，或者说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改善，反反复复的好2天坏2天，那我告诉大家，你吃10天半个月，那不能说彻底的改善，所以说一定时间要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
0: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组合，让大家多吃上几个月啊。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团购价格是199，您算算199，您只能买到5盒。
1: 对，
0: 您去楼下十字的地方去看看也是这样啊。
1: 对，
0: 都不便宜，几十块钱一盒。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接买5盒送5盒了。
1: 哎呀，这挺给力啊，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100条100天，那能让您试上3个多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啊，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你5盒，
1: 也就15盒了。
0: 没错，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到手150盒，150条。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智医辅仁的益生菌，咱们这个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

0: 倒在嘴里就能吃。市面价39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9，买五盒送五盒了。前20位订购再送您五盒，也就是一共15盒，150条。咱们怎么吃？直接倒进嘴里就能吃，或者呢，您加入37度以下的温开水冲着喝。
1: 就这个水呀、啊，大家一定记好，你整温度太高，那有益菌都烫死了。
0: 是的，所以是37度以下的啊，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之前在网络上看过有卖益生菌的，或者说在楼下的药店啊、十字的地方啊看到过卖益生菌，但是可能价格比较贵啊。
1: 我给我姑娘买过，成贵了这玩意儿。
0: 所以今天你要觉得我们的价格合适、很划算，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量真是够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爱吃益生菌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非常好，您把它延续下去哈。那您至少得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进行一个调节哈。那这个是比较稳固的。今天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朋友们，如果咱们有一些生活经历常识的话，您会发现家里这个新生儿6个月以内他是不生病的。
1: 嗯，
0: 免疫力高，就是因为什么呢？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大概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哦，
0: 但是朋友们，您年龄越大，这体内肠道里的杆菌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少了。
0: 50岁以后，体内只有10%了。
1: 又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咱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只有7.9%了。所以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更要主动的从外界补充这个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不仅您的排便问题会非常好，消化问题也能解决，您的消化的这个能力也变强了，免疫力也就提上去了，不是？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需要订购吗？
2: 我要订益生菌。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您算算，直接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
1: 可不咋的。
0: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一盒，我说30-40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4-5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五送五再送五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全力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1: 太天花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9种进口益生菌，再加3大进口植萃，2次8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的一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1天1次1天2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1: 哎，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1: 哦，
0: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的长寿

0: 五大乡之一。
1: 嗯，
0: 就这个地方它的百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1: 哦，
0: 而且过了一百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1: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0: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1: 什么秘诀？
0: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百八十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五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没有这样的水呀，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1: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0: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府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到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9种进口益生菌，3大植萃精华，2次8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到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级别的含量了哈。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啊，几十块钱一盒，对不对？咱们这个市面39一盒，可是您听好，团购价只要您199块钱，买5盒送5盒，还能再送您5盒，那只有前20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啊。朋友们，150条，如果一天一条的话，150天，5个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1: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0: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1: 是啊。
0: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那肯定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1: 还胀得慌。
0: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1: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0: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它不是长久之计呀，家人们。
0: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毒素垃圾在您的身体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1: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1: 哎，
0: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1: 还长痘，
0: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1: 是，
0: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哎，
0: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1: 那太火了。
0: 咱们这个制衣府人益生菌，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是39块钱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块钱，买5盒送5盒，再送5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

0: 歌，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0: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
1: 对。
0: 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两个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1: 没有，
0: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两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1: 啊，哎，对了，我就
0: 生病之后就便秘。
1: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它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对一个长久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10条的智医辅仁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5盒送5盒，再送5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1条1块多钱，朋友。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
1: 买
0: 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
1: 本质上的
0: 区别。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
0: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一天吃2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好，那也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0: 是的，朋友们，就是你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1-2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或者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1-2块钱，
1: 我太愿意了，
0: 是吧？所以我告诉您，一定得记得坚持， 朋友们在家你至少一天一袋或者一天两袋，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状消化好的没几个。
0: 其实不多。
1: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0: 哎，是啊。
1: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

0: 又得休息个
1: 两天，你不难受谁难受，
0: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一次两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块钱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那么治愈辅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足足150天，周期特别长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是的，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3: 我愿意，
4: 我爱你。
5: 孩子，你管不管？不管就离。
6: 离就离，谁怕谁呀？
7: 你也太过分了，你。
5: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8: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5: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6: 什么什么意思呀？
5: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2: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设一个主题，今天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意思啊？在空中还可以减压，还是门诊啊？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7865699，和我们请到专家一同来帮助您释放压力。减压嘛，很简单，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专家的交流得以释放，得以缓解。那么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在我们很多专业机构有减压门诊，那这减压门诊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啊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有关刚才大可谈到的减压门诊在做些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又如何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请进吴波主任之前，大可在这里呢介绍一下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学专家吴波副主任医师。他是心理调试与减压门诊的主任，兼任心理三疗区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医学研究生学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的委员，另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会组委员，吉林省癫痫共病焦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吉林省康复学会的委员，另外长春市员工帮助协会的理事，专业从

0: 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教学科研已经有15年了，擅长运用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擅长结合临床实际，将心理治疗技术整合运用，以解决职场压力、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目标的研究方向是心身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诊疗侧重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哎，说了这么多的简介，一句话啊，吴博主任呢是长春市心理医院解压门诊的负责人。这个解压门诊到底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医院就过医，没听说过有解压门诊啊。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状况才可以去解压？它到底要达到怎样的预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哪些帮助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吴博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谈心唠嗑的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和吴主任和大可在这唠唠您的心理事儿啊，您的心里话，包括您现在和亲人朋友啊，包括您内心正被一些困惑啊，所弄得不开心啊，那么您随时可以和我们一吐为快。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吴波主任。你好，吴主任。
1: 大可你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啊。刚才跟那个吴波主任交流的时候，吴主任也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空中怎么减压呢？当然了，在我们正式切入话题之前呢，还是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心理院有这个减压门诊，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职能，能帮助我们广大患者应对哪些疾病，请您给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解压门诊的概念，好吗？
1: 好，大可。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和大家介绍啊，我们解压门诊，有这样的一个在长春市心理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
0: 嗯，
1: 其实我们解压门诊啊，在设立之初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啊，最初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啊，发现，他完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啊，或者是延缓他的疾病呢往前进一步的进展，或者说，避免他发展成为严重的这样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这是我们在建我们解压门诊之初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解压门诊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解压门诊这样的一个运作，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这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就是去解压门诊的人都是相对健康的人，还没有达到心理异常那个程度？
1: 对对对，其实我是想说啊，其实并不是，就是一定是来到医院啊，一定是你患了什么疾病啊。严重的心理精神心理疾病才到医院来。其实我们长春市这个心理医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心理调适和减压门诊。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我觉得可能我的情绪啊，或者我最近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学习啊，其实倒不一定是达到什么疾病了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面啊来看一看。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心里郁闷了，想不通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想找个人唠唠。哎，你可以直接来到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这您说这个事儿之后，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医院有减压门诊，也就是说大家在生活学业啊事业当中遇到了压力想不通的事儿，您直接可以到减压门诊。当然了，这得收点可能门诊费啊，那也不是很贵，是吗？
1: 对对，其实吧，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呢，并不是一定需要服药的。可能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不需要服药的。可以就是单纯我做一下个体的心理咨询啊，或者是团体的啊，团体的咨询啊与治疗啊，或者家庭的啊，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减压门诊，我们今天都长了知识了。很多朋友都不了解，说我上医院那就看病嘛，我没病我去干嘛呀？没病可以到心理减压门诊啊，是吧？为了预防疾病啊，其实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更加功德无量。在没有生病之前，自己在情绪低落或者我们叫心境低落啊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啊和我们的专家对话，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其实还有很多手段，对吗？除了您刚才说药物。

0: 不还有什么器械，
1: 嗯
0: 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手段帮助人减压？
1: 嗯，其实，压力管理啊，就是它会有很多，有一些方法呀，包括有一些理念呢、我们会在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压力管理团体啊、包括人际关系团体啊、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像抑郁啊、焦虑疾病的恢复的团体，这些康复团体都是有的。
0: 就是还有一些康复的，就已经是患病了，在康复期的也可以在我们心理减压门诊，
1: 对对对，因为、
0: 帮助他康复。
1: 对，因为我们的预防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他没有患病之前、我们可以做预防、那么患了病之后他治好了、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他再一次复发，
0: 巩固期、
1: 对，或者是、
0: 夯实一下的健康，
1: 对对，就是说可以提高他对疾病的认识，也就是在自制力改善这一方面、包括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其实我这都可以是我们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压力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0: 那吴主任，是不是咱们这个减压工作的时间成本比较高？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和媳妇吵架了，我有事儿想不通，我就到了这个心理医院找了吴主任啊，是不是每次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你聊一下午也可以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的咨询治疗啊，通常是50分钟。
0: 看有时间限制，
1: 对对，
0: 那不一定一次就达到效果，是吧？
1: 当然，他心理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没错没错，
1: 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可能要连续多少次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0: 你看，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要付出时间成本啊，当然不要有很多患者啊，都把他自己去心理医院看病，就好像到这个去开感冒药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科、内科去治病一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心理的这个调节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因为、
0: 你要常去。对
1: 对，因为他的问题呢，他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在心理康复门诊，我们就体会到那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加体会了啊，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很多患者曾经在节目当中给我打电话说，大哥，那哎呀，那忽悠人呢，你看我去啊，我都花那么多钱一个小时我也没好啊。我当时就说，我说那能好，你要能好的话，那你就不叫心理疾病了，它肯定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些误区。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收音旁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主任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减压的话题，但是收音旁的听友们，您也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和大可和吴波主任聊聊您的内心的纠结啊，比如说和恋人吵架了，这个夫妻矛盾呢，啊，亲人之间有隔阂呀，上下级间相处有问题呀，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吴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那么在心理门诊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么吴主任会跟您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大可调解，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减压热线85815677567865699来释放一下您内心的压力，和专家来自于减压门诊的吴波主任共同来唠唠您的心里话。吴波主任呢，从事心理学临床有将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在这个精神康复、人际关系、青少年心理，也包括这个职场解压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您内心充满着压力，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欢迎您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756885699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吴波主任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再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主任吴主任。你好。
1: 嗯，大哥你好。
0: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减压门诊的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个新鲜的概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了，那每天你们减压门诊在忙些啥？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近比较有典型的一些故事？
1: 嗯，在我们的心理调试和减压门诊呀，我就发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其实比例还是蛮大的。
0: 哦，青少年居多。
1: 对，我发现现在，我们学生这个团体啊，他们的压力还是，还是大
0: 啊、
1: 压力还是大，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可能就比如父母就会领着孩子来，然后你说他怎么就不上学了呢？你说他怎么就这个就是不愿意上学了呢？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好呀，啊，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父母可能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在哪里，啊，或者说父母也特别想去了解，但是孩子呢却不跟父母去讲，啊，然后就导致父母强制你去啊，强制孩子去，但是孩子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呀，就是我不去，要么我逃学，我去了到门口就走了，进教室，要么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可能我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总之是浑身不舒服啊，胃难受啊，就是这种现象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就父母也非常头疼。
0: 您最近有没有经历就是自己亲自经历的典型案例？能我举个例子啊？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同小异哈，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啊，就比如说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
0: 啊，
1: 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来了之后呢，就是举一个比较，就是最近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
0: 对，
1: 比如说一个14岁的一个女孩，是在初二，初二
0: 刚上初二，父母带着她来的，
1: 对，父母带着她来的，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呀，初一啊，成绩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初二呢，在一次考试之后呢，成绩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心里有落差，
1: 对，
0: 原来不错嘛，对吧？
1: 就是，觉得。可能到初中之后啊，老师也没有像小学的老师那样
0: 不习惯原来那种教学模式了。
1: 对，就没有像袁老师那样重视自己。就是同学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都
0: 那么熟悉，那么和谐。
1: 对，可能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陌生的老师。
1: 对，可能这个孩子适应起来就多少有一些
0: 适应性障碍，就有点这个。
1: 有点可能适应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发现，他到初一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迹象了。那个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就讲这个老师总说什么什么，然后同学可能，这个今天啊，可能觉得可能对我怎么样，他不愿意跟我玩儿，就可能就会谈到这些事情，可能还会谈及就是老师比较严厉，可能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到初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正是初二的上学期嘛，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期中考试，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想去上学，
0: 就产生厌学习，
1: 对，厌学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0: 原来学习那么好的一个孩子突然厌学了，
1: 父母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
0: 对呀，
1: 然后父母说我也在问他哈，我也问他，但是他也不说呀，
0: 这个确实让人很困惑。你要说原来他就不愿意学，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原来是那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在上游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学了。
1: 那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在了解啊，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呀，他的性格特点 啊，就说、
0: 哦、你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他？是对话吗？还是通过机器？
1: 啊，不。不是机器、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
0: 哦、
1: 啊，就是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来了说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诊室里面和我们的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哎，发现和父母说的真的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哦。
0: 封闭的空间、哦，父母听不见孩子在说什么。
1: 父母听不见，嗯、我们也不随意的把孩子讲的问题，就是不经孩子允许去告诉父母。
0: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啊，追求完美，就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而且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完美欲啊，极度的完美欲，如果做不好，他特别容易放弃。
0: 哦、
1: 就说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因为从小学走过来呢，一路走过来都很好，
0: 嗯
1: 嗯，都没问题，因为老师跟家长和老师也比较熟悉，
0: 嗯、
1: 老师对他也很好，因为他成绩确实很优秀的，
0: 哦、对对，
1: 嗯、就是同学关系也还可以，
0: 嗯
1: 啊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到初中之后，突然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包括从学业上一下子，
0: 嗯、
1: 就是。因为比小学要多了嘛，
0: 哦、
1: 啊门要多了，
0: 嗯、
1: 就是学习方法，他还在沿用小学的学习方法，
0: 哦、
1: 可能就有点不太对他来说就是、
0: 哎、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嗯，
0: 他已经都当初生了，他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嗯，因为小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呢，嗯、可能就是老师，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嗯，
1: 可能他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
0: 哦、
1: 比如说父母呢照顾的又比较多。啊，就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里面，
0: 多种因素。
1: 嗯嗯嗯。然后到初中之后呢，因为初中生的学习啊，就是包括往高中过渡哈，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主动性、
0: 嗯、独立性、
1: 嗯、
0: 主动性。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就发现，这一方面呢，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压力的，再加上呢，就是在人际关系这一块啊，这个孩子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就是他是希望同学都跟他在一起玩、啊，
0: 围绕他，
1: 嗯，对，包括老师可能是不是很重视他，会不会让他做很多事情，
0: 嗯嗯，
1: 啊，这些呢他都是很在意的，
0: 哦，
1: 或者说比如说老师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其他同学，听起来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啊。比如说，可能那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啊，那个将来就会、
0: 嗯、
1: 可能没有好的出路或者怎么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就会对这些话题特别敏感。
0: 哦、
1: 当然就是并不是一开始
0: 这就是你们一直在了解
1: 过程当中。对对对对、
0: 哦、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能了解孩子这么多信息？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一个是通过外在的，就是和早期的时候和父母去交流，
0: 前面
1: 了解他的一个、
0: 嗯、基本信息。
1: 对对对、
0: 嗯、
1: 一个成长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然后呢再和他自己，包括他对他这个家庭环境啊、
0: 嗯、
1: 学校环境啊，包括和同学之间、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的感受性是怎么样的。
0: 哦，
1: 嗯，我们要通过几次的这样的这个孩子大概是得有三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说在了解和访谈的一个过程。
0: 哦，一直在了解和访谈。
1: 对，
0: 并没有我们采取什么治疗手段。
1: 嗯，这个期间、
0: 哦、
1: 适当的会有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不太规律了，
0: 嗯，
1: 因为他不想上学，
0: 哦，
1: 有的时候甚至会胃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点恶心，
0: 哦，
1: 可能在上学前啊，或者在考试前可能会有点这些现象啊，
0: 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生理现象，
1: 可以。这属于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生理、
0: 嗯、生理现象。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所以说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更提倡的是什么，在前几次在了解和访谈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我们会和他去探讨，就是说我们生活规律性的问题、
0: 哦、
1: 包括我们饮食的规律、睡眠的规律、
0: 嗯、
1: 包括我们就是当然饮食这方面有健康饮食这在里面、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就是是否有运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在行为这一部分，因为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接受治疗的话，那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并不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啊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0: 听什么，
1: 不是这样，
0: 是我们一起努力。
1: 对，
0: 你要跟他达成这一起，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是共同努力。
1: 对，更多的是就是说我们和就拿这个孩子来说吧，我们是要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工作。
0: 他不排斥你们吗？
1: 对，嗯，就是我们讲就是来之前我们就要和家长和孩子讲啊、
0: 嗯、
1: 他一定是主动愿意来、
0: 哦、
1: 我们才能够啊进行下去下面的一个工作。
0: 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想改变自己。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他内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他自己好的
0: 哦、
1: 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0: 这个14岁女儿也一样、
1: 也一样，
0: 他内心深处是渴望自己好、
1: 其实他是渴望他自己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为什么就
0: 厌学了，
1: 就这样了呢？就是
0: 这样。
1: 但他最初意识不到，就是他要问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他只是就觉得我就压力太大了，
0: 哦、
1: 就是我就是，甚至内心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厌学，
0: 哦、
1: 而是他，你说他厌学吧，他并不是那种说我回到家里我一点习都不学。
0: 嗯，
1: 其实他也还能学习，但是呢，他走进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是很紧张、很困难。
0: 哦，
1: 就这样，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0: 特别多。
1: 嗯嗯
0: 啊，好。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关心，尤其家长朋友。那么这样一个有厌学情绪、有上学有障碍的孩子，在我们身边很普遍，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回到课堂，积极的去面对学业呢？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我们请到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主任吴波主任啊，和您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压。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如果您在学业、家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内心呢无法释放，欢迎您随时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6885699。当然了，我们叫谈心唠嗑嘛，话题呢不仅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比较低落啊，甚至怀疑自己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我想和专家探讨一下，没问题啊，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心理专家沟通的机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788585688599正在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和吴主任探讨了有关心理门诊接待一个14岁的初中女孩的情况。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们有厌学情绪的时候特别苦恼，也是特别痛苦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了也打了，骂了也骂了，但是没有效果。那么心理减压门诊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帮助这个14岁的女孩重新回到课堂的呢？我们继续和吴波主任分享。你好吴主任。
1: 啊，你好大可。
0: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14岁小女孩在这个前期了解后期咨询的一个过程，后来是经过你们多长时间，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1: 后来这个孩子呀，我觉得他配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和他一起来探讨，就是包括从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包括经历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0: 哦，这些你跟孩子沟通去引导他，他会表达。
1: 他是愿意表达的。
0: 哦，还愿意。
1: 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很多他不愿意和父母去表达的事情，他在治疗室里面，他相信心理医生
0: 啊，
1: 他愿意和心理医生去沟通。
0: 太好了，只要他愿意说表。表达，咱们就有信心了。
1: 对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经过的一个过程啊，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包括和我自身的性格特点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包括和我成长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所有的等等这些吧，就是让他自己能更理解自己。
0: 这工作量挺大呀，你们得多个角度去设置话题，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着急哈，说哎呀，你看我们都做了几次了哈，这样心理治疗，他怎么还不能上学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阶段性的会和家长去探讨啊，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就是他也可能是他性格当中啊，就是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会让他导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就是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这些呢，这些就是一定是让他一点一点的能够自己去接纳自己，而且他能愿意去改变。他不接纳自己，他就很难去改变的。
0: 就是说，你们
1: 第一步力量
0: 工作，一定让他接纳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很棒，你能做到，是吧？然后通过这么一个过程，直到你们觉得效果差不多了。然后如何引导他回到学校呢？我现在很关心这事儿。
1: 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和他达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方式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他，有的孩子是很难回到学校的啊，就是不要让他着急说我一下子就上一整天的课。最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以建议哈，让他自己去选啊，你觉得哪天你能去上课，或者是一周里面比如说五天上课，那你觉得你能上哪天？他可能说哎，我周一去上课特别困难，那我可以周二去上课。
0: 好，
1: 或者是我可以周五去上课，因为周五上课，周一就休息了。
0: 自愿选择
1: 啊，对，然后他就可以这样选择。然后可以尝试呢，就是这个是由他和父母也要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就是不单纯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制定，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的。这就是我们给留的家庭作业。
0: 你看他就接纳了，比如我接纳周四，那周四去吧。 啊，然后在周四他就认可那一天，也认可去。
1: 对对、嗯，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半天半天上，比如说，
0: 啊、
1: 那我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可能我只能上半天，我下午就回来。
0: 啊、
1: 嗯，这样的孩子通常是可能对担心这个作业多，我完成作业会、啊、被老师批评，他又很难再回到学校，所以还有这种现象的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呢，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方式。
0: 哦，那这个女孩、
1: 嗯、
0: 当时你们是让她先回去半天儿、
1: 嗯？我们是先她是先周五去的
0: 啊，
1: 先周五
0: 选一天你去，
1: 对对对，
0: 好不好？你不原来是一天都不去，
1: 嗯、
0: 现在你选一天，终于得选了。
1: 对，后来一周去啊、一周去三天
0: 了，
1: 啊、然后
0: 一天三天。嗯，然后
1: 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形，
0: 然后蛮亲、
1: 啊、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接诊类似这样的、
0: 嗯啊、特别多
1: 这样的案例，对对对、
0: 啊、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学校去了、
1: 嗯、这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呢、
0: 嗯、
1: 就是最后回到学校吧、
0: 嗯、
1: 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
0: 不大，
1: 就是说因为他是主动来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
0: 嗯 嗯，
1: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0: 硬、
1: 这个、
0: 生拉硬拽，
1: 哎对，就是生拉硬拽他的心理治疗方式一定是不好的，
0: 一定是不好，
1: 对，
0: 没错没错，这个一定有个前提叫、
1: 嗯、
0: 您刚才有个词叫接纳、
1: 嗯、
0: 他得接纳心理医生这种对面对面辅导，
1: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在做这工作呢，但是我们父母啊就会发现他们往前进一小步，
0: 嗯，
1: 我们的孩子能往前进一大步，
0: 父母太重要了，
1: 对，就是父母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门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很多父母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很多父母他也是愿意付出的，
0: 嗯，
1: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没错，你这个核心，
1: 哦、
0: 很多父母是当然疼爱子女之心，
1: 嗯嗯、
0: 可怜天下父母亲、
1: 嗯，
0: 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有个误区，就不懂得方法。
1: 对
0: 啊，您说这个方法问题、
1: 对，然后他又很着急、
0: 嗯、
1: 然后说了很多话，很多行为呢又让孩子觉得特别有压力、
0: 嗯、
1: 觉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却很难接受、
0: 啊、
1: 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0: 没错，
1: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找个中介，就比如说像、
0: 啊、
1: 像找
0: 咱们心理医生可能就是
1: 对对，我们在中介呢、
0: 啊、
1: 就是说确实是需要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沟通的、
0: 哦、
1: 嗯嗯，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0: 嗯、
1: 啊，不互相伤害、
0: 嗯、
1: 因为本来是彼此是这个
0: 都爱着对方，
1: 对对对对、
0: 啊都爱着对方，孩子爱父母、
1: 嗯、
0: 父母也爱孩子，但真的需要一个第三方中间人、
1: 嗯、
0: 站在中间，
1: 对，
0: 帮他们搭个台阶，
1: 对，所以这个案例呢就像这个女孩呢，其实我发现后来这个女孩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父母慢下来了，
0: 哦，
1: 父母不着急了，
0: 哦，
1: 就是不急着你一定要做什么，
0: 他、
1: 啊、就是说、
0: 啊、
1: 就是说像从小到大一直是父母替他做决定，
0: 嗯
1: 啊，有什么事情可能很少去采纳这个孩子的意见、
0: 哦嗯、
1: 所以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话语权也不是很多、
0: 哦、
1: 所以说让这个孩子感觉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像没有站起来的一种感觉，
0: 实际上你们在辅导孩子同时也在、
1: 嗯嗯
0: 辅导父母，
1: 所以我们在
0: 父母这边也要沟通的。
1: 对，我们在其实解压门诊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我们个体的咨询，也有家庭的心理治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体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和父母是要做工作的啊。很多的案例里面，父母不做工作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的。
0: 你看，这个非常核心啊，就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是啊，常常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榜样的力量啊，啊，作为父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吴主任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最终呢，经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引导，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调试，女孩回到了课堂，啊，但是父母呢和医院紧密配合的结果啊，并不是我们把功劳全揽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不到减压门诊，恐怕我们的父母就永远没有这种认知。哎呀，我还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是吧？那通过这个减压门诊和我们的心理专家沟通，孩子的问题找到了，父母的问题也发现了，然后说三方在一起，是吗？
1: 嗯，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说在发现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特别是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啊、
0: 嗯、
1: 不要着急
0: 啊
1: 一定要耐下心来啊，问一问孩子，就或者和孩子谈一谈、
0: 嗯、
1: 就是说你在学校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对、
1: 嗯、啊，让我们现在不能去走进学校，
0: 先缓一缓、
1: 哎、对对
0: 啊，
1: 别
0: 拿大棒子说你不回我怎么怎么地哈啊，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不要强迫，
1: 对对对，
0: 你越就像这个弹簧上你越往下压它弹力越大，
1: 对
0: 啊，
1: 对对， 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说的头疼啊，
0: 对，
1: 就是胃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忽视啊。往往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个压力啊所致的一个情绪的困扰，也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这个医院看那个医院看啊，结果很多检查都没有问题，
0: 对，结果还反而造成了次生灾害，孩子又增加了心理，这本来没有心理压力，
1: 对，
0: 反而心理压力，我是有病了啊，我是得了什么重症啊，
1: 或者是他可能就有一点小问题，他不至于导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那么明显的症状。
0: 父母嘛，总是愿意无限放大，因为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刚才的对话，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就医，可以来到我们心理院的心理减压门诊，是吧？这个减压门诊啊，今天大哥也是第一次接触吴主任啊，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这个概念非常好。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嗯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哎，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您跟徐主任主说，您跟徐主任唠吧。
1: 好好好，
2: 您说吧。
1: 你好，哎，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之前也在商量，我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住了2-3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我能看着点，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跟老人，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那啥，我说那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去请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爸，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0: 理解妻子的行为，
1: 怎么去解决
0: 啊？
1: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啊，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1: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1: 不在。
0: 不在乎
2: 啊。那么现在是
1: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那你就是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1: 我有回去
2: 啊，
1: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就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1: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
1: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 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
2: 嗯，
1: 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了孩子了，就这样。
2: 嗯，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

0: 我是想你爱人说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1: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0: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他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的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啊，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需要耐心我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因为她年轻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她过去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所以我想他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0: 是，
2: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
0: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2: 方法不得当，
0: 对对对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
2: 对，
0: 一定会没有问题。
2: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沟通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不同的表白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1: 已经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人都变了。
1: 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所跟我讲的，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又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都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为好没有为好的话，真挑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雇月嫂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直能一。

0: 点什么的。我就不想跟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说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跟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了，应该是他妈让的，让妈说的。
1: 他就猜测。
0: 因为
1: 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2: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1: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0: 好，
1: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许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许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2: 嗯，好的。
1: 好
2: 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在身边的一好，现在不要着急，不要急于一时，您听懂了吗？
1: 行行，我也懂。行行行，我听你的，我再继续吃。现在啊，这一颗啊，他说一块钱，这么好的机会啊，那就要结束了，我得赶紧申请个名额去。
0: 你说到这一颗一块钱这个好的机会，那我说一下刚才你提到的隐基酶，就是单一的酶，一支也要1400块钱呢。啊，那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一克一块钱，这还用我多说吗？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自己的了。
1: 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们赶快的去申请个名额去。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96-5722 400-696-572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6: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7: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站，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啊，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就是大家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看具体的行程，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上所有的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发布。就是在平台上你会看到所有精彩的内容，我们发的这些消息在平台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具体每天坐什么飞机时间，入住的酒店，具体的行程，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上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你只有进到我们的平台啊才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里面啊，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下的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
1: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2: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3: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是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有整整13年的时间了。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平台上有更多详细的旅游消息，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的所有的旅游资讯啊，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我们都是通过平台向大家来分享的，通过我们的平台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话，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具体的出发的日期、时间、飞机的时间、入住的酒店，每天都在

干什么，这些我们都有啊。有我们的平台就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就大家这么多年在我的平台上都可以找到具体的内容。怎么来讲呢，就是六月份整个出游的日期要跟七月份来比人没有那么多啊，人没有那么多，而且价格都是特别美丽的。如果您可以带孩子也好啊，自己也好啊，就能在六月份出行的话，那大家都尽量选择六月份。有人讲，那你这么说我肯定是这么想的，哎，对，这个就要按照您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了。我之前就有讲过啊，就是说因为在整个六月份，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你会发现孩子在整个六月份放假的时间特别的多。首先提到的放假就是他在高考的期间会放假，高考的七八九这个日期是固定的，但每年都要提前一天看考场，六月六号那天也是休息的，所以六七八九这样几天。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端午节那三天的假期同样要休息，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考日期，中考是每年的27、28、29这几天，然后提前一天的话也要需要看考场，还是要休息，所以大家就自己可以规划一下时间。最近有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妈妈在给我打电话来提到说，是我是选择哪个日期出发，然后还会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常年来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他会给大家孩子来选择一下在高考之后出发啊，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的喜好了。因为一般的学生朋友都就是大家都喜欢是在高考之后马上出发，然后回来之后再做，你是填志愿呢啊，你还是等成绩等等，就再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10号、11号、12号出发的团队还是非常的多的。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找不到的话，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各位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留言，因为你在平台上留言的时候，因为平台上人太多，平台上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都在平台上，有时候大家一留言特别多，我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平台留言不是实时的，就我只有到了平台上才会看到各位的留言。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下，大家有问题有需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要提早说啊，提早说。然后现在也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想来定制我们暑假的7月、8月的旅行，没有问题，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私人定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都要提前说，您今天跟我说您说明天想走，我们做不到，在平常都很难做到啊。平常的前提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机票是有的，如果团队票没有了的话，整体的价格会涨很多，整体的价格会有一个变化。然后接着就有提到了，就是说然后你要给我们一个规划的时间，我们要去订这个酒店呢，把这个车啊都帮您找好了，然后这个内容给您发过去，就是我们之间相互都要满意的啊，这个行程我们才会推荐。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朋友妈妈给我打电话啊，他又提到了说想去新疆或者想去张家界，我说这两个地方这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就是绝对是你今年想去哪里明年再去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说你去了张家界不用去新疆了，他们两个的风景完全完全是不一样。新疆非常的大啊，一马平川的感觉，就是你去用眼睛去看，去用眼睛去欣赏这个景，然后反倒张家界观过来的时候，它就是大山的一种状态，因为要飞长沙，长沙好吃的又特别的多，从长沙这一路走过来，韶山、凤凰古镇，然后再去到这个天安门山等等这一系列黄龙洞看表演，这一系列再走回来，而且他们两个价格本身也会差很多，一个3000多的团啊，一个8000多的。然后我们新疆现在推了两款，一款更贵一些，更贵的团啊，就是这个大家毋庸置疑，因为它的团队品质完全不一样的，贵的团是我们之前推荐的1+1的车，这个大家可以随便来比，整个国内旅行就是包括外国有人来到我们国内旅行想要做最高级别的团队游，就团队一个团有几个人的这一种，他
他都会选择是一加一的车，因为一加一车它本身宽敞，外观上你看起来跟普通大巴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里面只有左边一个单排，右边一个单排。你想，你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路程、车程、时间非常长的地方，坐了一个这样的车，它整体的感觉会很舒服。而且吴路明总是拿自己的感受再跟大家来强调啊，就是说新疆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是推荐六人小团，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这两年陆明始终坚持推荐二十人的团，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啊，就是二十人的团它是有讲解的，它是有讲解，就是说除了司机之外，它还有一个单独的导游为大家来服务，这个导游就会给大家来介绍说这是要去哪，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六人的小团，六人小团如果大家喜欢，就有人说我不喜欢听讲解，没问题啊，因为因人而异，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如果你就喜欢自己用眼睛去看，完全自己去查的，那你就过来找我，我们就有六人团。六人团的话是司机兼职导游，因为他本身开车就很辛苦了，他跟您说的话肯定是少之又少。但我一直在我的心里啊，看景用眼睛去看和听风景，它是缺一不可的，缺一不可，就是这两点是一个都不能少。它一定是有人在给你介绍这个地方，它当年是什么样子，它现在什么样的，经历过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来过，它一定是这样的。当你把这一切都听完了之后，听景和看景完全融合在一起，它这个风景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就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还没等去的，你的朋友就跟你说别去了，没什么意思。等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为什么？就是因为没什么意思的朋友，他是没有听过这里的故事的，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地方的景色都是如此，就是他一定会给你介绍当年他是怎么样，他曾经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来过，他经历过什么，一定是这样的。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喊我，一定要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是需要给我打电话的，因为只有打电话我们才是直截了当啊，彼此非常清楚，就是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为什么有人跟我说你看我在平台上给你留言你不给我回，因为留言太多了，根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就您留言的同时如果我没有在线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才不会给你立即的回复啊。但是如果你打电话来找我 OK 没有问题，156-4311-7370。

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这么多的转折，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啊，就是想要出发的朋友，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进入到平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想要去很凉快的地方，风景又很好，又是我们的标杆的产品，那就首选的是贵州啊。其实有两个地方是最凉快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选择的朋友最多，一个是贵州，一个就是云南。贵州、云南，它两个的温度肯定是最最好，超过所有的地方啊，让你会觉得一点也不冷，然后还不热。然后呢，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新疆、青海、甘肃，这些我们都会推荐，也都是我们的标杆团队。这些地方一年当中最好的时间段也是此时此刻，就是这样的，到了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是它的好时间。其实一般过了十一之后，你在我的平台上你都找不到了，我们都不再推荐了。为什么？对于多数人来讲，就是我们要去一次的话，可能这辈子只去这一回，这一回的话就要选一个很好的时间段，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去往这个贵州的团队啊，我们的贵州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我们是真没有，不是说打幌子的那种没有，我们是真没有。因为你在旅行之后的时候，他会让你签一个单子，单子上清楚着写的说，我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没有带你去过任何的购物店，在车上没有任何人向您卖过东西，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贵州我们一直来坚持推荐这样的标准很重要，就是会有很多去过的朋友帮我们又找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这样的啊。携程四钻的入住加西江的客栈，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是20个人，适合老人和小孩子的团队啊。我们是高端的贵州，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特别加入了贵秀的表演，这是在当地的演出当中最最最出名的。这个表演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他只有在他进入到旺季的时候，他的演出才会来啊，就是这样的。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拆边、零特产、零限制，真正是在市面上最干净的贵州啊，大家可以随便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我们反复都来说这句话，说了无数遍。你拿3000多的团跟我来比的时候，它跟我不是一个品质啊。其实我们也有便宜的，为什么不去做？因为您去过了之后，您不会留下很好的印象。旅行就是这样的，出门是上瘾的一件事情。就这次我们去了之后，下次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这次我们走了这个团队之后，他下回还会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们的团队，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节目能做13年，不是随便来说的。从他最开始只是给大家推荐全世界的旅行，到 2020年开始国内的旅行，这三年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所以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朋友来捧场，就是他的团队，他是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国内唯一的不需要补房差的团队。如果你是单人报名想要出发，贵州没有问题，我们去帮您拼人。去贵州我们要看什么呢？首先提到贵州的话，不知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啊？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首先想到的那就是黄果树大瀑布啊。黄果树大瀑布它什么时间它最好呢？就是在它雨量最充沛的时候啊，所以每年进入到六七八它的黄金时间就来了，也是它最最最美、最最最漂亮的时候。然后还有就大小七孔，大小七孔只有身临其境啊，才能感受到它的具体的样子。青岩古镇、西江千户苗寨，全世界最大的苗族来生活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全有，而且还送当地最著名的表演，叫做桂秀。我说了啊，这个演出如果你真正去看过的话，因为我的听友跟我来讲说，陆明你知道会看哭的表演，我说当然啊，就是包括我们推的那个重庆的团队去看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您看完会落泪的。我自己看过两次了，已经看过两次，非常精彩的表演，全世界最大的沉浸式舞台。就你自己去，你说我不报团，我要自己去没问题，自己去的时候记得也要看一下啊。说到重庆，再反过来说贵州啊，我们是郑重来承诺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车购，如果有违约的话会赔付您3000块钱，就是拿钱来说写到合同里，它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纯玩的团队。我们说它是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包含了必备的小交通，黄果树的环保车、青岩古镇的观光车、西江的电瓶车、小七孔的观光车，这些我们都是包含的啊。所以比旅游是比细节。此外呢，大家可以选择梵净山。关于梵净山这个点啊，怎么来说呢，就是因人而异。梵净山我们是有就是有小交通的给大家送上去的，就是往返都有缆车，但是最后的那一段到山顶的那一段，最出名的那一段需要您自己爬上去，它是没有车的，大概100多米，但是这个地方爬上去的时候就会有点辛苦了，这个您自己看。所以选梵净山的朋友没有问题。有人说哦，带老人可不可以选梵净山？可以，到最后来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要不要爬上去。如果您当天您觉得没有问题，您可以爬上去，那你就选择爬上去再走下来就 OK 了。如果你觉得你哎这一天有点辛苦啊，有一点辛苦，那 OK 你就不用去了，你只是坐缆车坐到那个位置抬头去看就可以了。就是旅行就是这样的啊，梵净山带梵净山的旅行，它都是把梵净山安排在最后一天。这样我们坐的西安，我们的西安是没有华山的，没有华山，但最后一天是有自由行。如果有些朋友想去华山，那你一定是最后一天去，一定是最后一天去，这都是以实际经验来告诉你，而不是说你上来我去了第一天我还没逛那个西安市区呢，我就先去逛华山，去了以后回来你第二天逛不了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旅行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每天的这个旅行的顺序，不管你前面是有一些变动的话不影响，但是最后一天一定是最后一天去了梵净山，从梵净山再回到贵阳，然后从贵阳坐飞机回来。但今年的贵州为什么我们这么热烈推荐呢？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贵州啊，就陆明做了这么多年飞机时间最好的一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好的飞机时间啊！飞机时间真是太棒了，太棒了！以前都是下午出发吧，然后回程的时候是早上回吧，但他现在是早上出发。但我还是讲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这个是需要早起的，早上7:20的飞机，下午1:10就到了贵阳。下午时间都是你的，你可以去逛去吃好吃的，晚上再出去溜达。回程那天下午2:20，然后晚上8点多到长春，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飞机时间。所以总有人跟我讨论啊，因为大家都跟我太熟了，经常走我的团，他都会问我，哎，说陆明，你说我今年去哪个，我去这个还是去那个，我就会跟他讲，我就说你如果是这两个地方二选一的话，那今年你就首选贵州。为什么？因为贵州的飞机时间是我们 推了这么多年最好的，下次它什么时候还会变得这么好，并不确定。我并不确定，因为这个飞机它时间它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会延续到十月末。十月末之后，几乎贵州我们就不推荐了啊，这个地方就不推荐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十一月份找我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别去了。再等明年三月份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再去吧，因为你去的时间段它不对的话，你看不到很美的风景。其实贵州我们的旅游是做得很好的，真的很好的。我说了，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团，之前都是看着贵州来做，然后学到了贵州的点。贵州是什么样？你下了飞机有专车接你，有专门的车只接你，不等任何人，然后把你送到酒店。我曾经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我一遍跟我确定说，路面这个车真的是来接我的吗？我说对呀、啊，就是来接你。他说我并没有花多少钱呢。我说跟那个没有关系，我们说是什么样的品质，它就是多少品质。专车接送，您下了车有专车来接你，你走那天有还会有车把你送过去，就是这样的。然后有的团队啊，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在旺季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点的飞机，都是这个点的飞机，那可能就会派一个小面包去接大家，然后把大家一起送到那个飞机场。但一般您下了飞机，就下飞机这个过程，我们都是专车接送的。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班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呢，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3: 人生就是一次出门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总关注这个明星的消息，你会发现最近明星都扎堆去这个地方啊，西双版纳，就好多好多的明星都去那里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啊。我们的版纳它的优点非常的多啊，真的纯玩的团队，真纯玩的团队，每人价格3980块钱，入住4晚的喜来登酒店，因为正常是6天5晚嘛，4晚是住在喜来登，另外一天晚上住在哪儿呢？另外一天晚上住在温德姆，比喜来登还要高级的一晚，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入住的标准都是国际级的啊，非常非常的优质，所以需要的朋友大家就马上说就可以了，就很多很多的日期啊都可以走。版纳真是那样的，你要没去过，你如果你从来没去过西双版纳的话，你可能对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哎呀，它怎么最近这段时间这么火了呢？啊，就只要你去过的话，对他都是疼爱有加的啊，因为他就是可以去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好玩的地方又特别的特别的多。然后这个行程他独家赠送了280块钱的游艇体验，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游船，是游艇体验，直接就是飞到了版纳。为什么大家多数人都觉得在版纳拍出来的照片特别好看呢？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天特别蓝，真的天特别蓝啊！这是整个就是你去到云南去旅行的时候，你就抬头看一眼，那个感觉就全来了。就是大理也好，丽江也好，它这么漂亮，包括版纳它这么出名，它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整体的它在这个景色搭配上，你随便拍、随便照都是出感觉的。这个行程特别加入了曼远村啊，它是向往的生活，也是这个节目的这个实景的拍摄地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是其他的节目就会去，其他的一个节目就会去啊，所以一个团最多15人，非常值得去玩的地方啊，现在价格也非常的低啊，这个水准要在其他的时期要价格比它要高得多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自己来做一个决定。问我说我这个时间应该去哪儿啊，其实就现在这个旅游的时间段能去的地方太多了，真的是能去的地方太多了，好玩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多，你都可以选择，都可以去。天气啊都属于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去哪儿都没有问题，就看你自己的选择性了。而且他们没有什么可比性，我再来讲一下啊，就是说您千万别说啊，你说我去了贵

桂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贵州了？听音儿感觉就差一个字，他俩的风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一点都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在吃东西的口味都不一样。你要去到这个梵净山这边的时候，它是属于贵州省，嗯，然后等你去到桂林的时候，它是属于广西省，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看你自己想去哪里玩，这段时间给自己安排一个什么样的休息假期，好，或者说你这次带孩子去这个地方，下次带孩子去那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说非要选择哪一个地方而放弃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这种。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下，在暑假期间啊，可以出门的去往欧洲的团队12天的旅行，包含全餐，保证到当地不推荐自费的团队18000，这个大家随便来比啊，就好多人在比完新加坡的行程之后再来比我们这个，就说你们这太合适了，对啊，这个团非常的合适啊，这所有的团队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没有一个团拿出来随便推荐的，这个团。很多日期就现在已经上了好多人了，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直接赶紧来找我说就行了。特别是带孩子，你要早早说。就是有人说，哎，我的孩子那个明年都上大学了，对，明年上大学，他也属于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需要出一个证明，因为他没有自己工作的能力啊，他出门去旅行。需要做公证和认证，公证书和认证书它的周期时间是非常的长，一般要在15天，然后本身送到欧洲的签证才需要15天，就大家举个例子，你看加在一起一个月过去了，对吧，你要走7月份的团，你现在5月份说一点都不早，你走8月份的团，你6月份说还是不早，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所以大家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报早了呀，没有，报晚了您是走不上的啊，来不及的啊。好，这两天再说一个非常受大家关注和欢迎的一个团队啊，就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我们的新马团队再来说一下啊，它是包含了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团，然后想是双米其林的餐厅啊，米其林的餐厅有护照就可以出发。

价比非常高的团队啊。升级两天晚上是国际五星的入住，行程里的餐食包括了两家米其林餐厅，单人可以出发。关于这个米其林餐厅啊，我再来说一下啊，有人问我好吃吗？吃东西我们从来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讲，众口难调。其实做美食节目要比做旅游节目还难啊，这个我特别能体谅他们。为什么？就是说有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淡的，你觉得这个海鲜特别好吃，有人吃海鲜他还过敏，对吧？这个肉他不吃，那个肉他不吃，所以吃东西这个东西完全啊，完全就是因人而异。我们说它是米其林餐厅，只是告诉你，你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啊，它有个标识，这是它曾经被评过，就是正儿八经的米其林餐厅。而且它的米其林餐厅它是全世界来评的，它这个想能达到这个标准很难的。就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就是实际的情况啊，就是如此，所以每个细节都跟大家介绍好。然后还有人提到说，那我怎么去深圳呢？我们是长春岂止啊，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我们一直在写这句话，长春岂止，就是你从长春到深圳这个飞机我们是包含的啊。你之前有朋友打电话说是我需要自己从深圳上吗？我说我们这么多年都没做过这样的团，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要推荐的游轮团队，就游轮的团队有个最大的特点，它一定是长春起止，就从长春出发，你不论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过去的，而不是说这个费用当中不包含这段。这样的团啊，到现在我都没有做过，就是始终都没做，真的。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说，你怎么不推荐三峡的团？就是三峡其实我也挺想去的，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我也要去这个地方看一看，但是为什么没有推荐？就是他一定要达到我们这个推荐标准，从长春过去的这一段他是包含在里面的，否则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团队上来了，它的价格很低，还是这个三千两千的，那你知道从长春过去的要需要多少钱吗？然后怎么到的这个口岸呢？它这个过程还是价格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还是那句老话，听起来像墨迹，但实事情来说就是精挑细选的团队，没有一个团队是随便跟您来说，随便来跟您介绍的。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啊，新马的团队，一个团队20人上下，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新加坡著名的地方都会去，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查。有人提到说，哎，这个地方我会去吗？那个地方我会去吗？你都会去的。它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著名的地方也会去啊，就全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想6月12号啊，这个一般都是高考之后的孩子喜欢选，那就是高考之后想出发的朋友马上来说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此外，想要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大家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整个平台上的地方是非常多非常全的，如果这些地方还没有满足你，就是还是没有你想去的地方，没关系，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现在新疆的团是推荐了两款，推荐了两款，一款是高端新疆啊，说高端就是高端，它一个团不超过20个人，坐的车是1+1的车，整个国内旅游的最高标准，升级2晚，携程5钻或者是5星。其他的入住标准大概是在4钻，然后有一天晚上住在这个和睦里，就是和睦的小木屋，但是住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条件非常非常一般，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住在那里面呢？住在里面的好处就可以看到早上和睦的晨曦，你不住在这里面是看不到的，极少的人才可以住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它是住在里面的，这些都代表这个团队的高端。去
这个地方也非常的优质，因为马上独库公路就要开了，开了之后这个行程里是包含了独库公路。然后还会有朋友来找我们之前推荐的团，之前推荐的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还会有行程，但是现在没有出，出了的话平台上第一时间就跟大家亮相了，具体的价格一出就会跟您来说。但新疆它就是递进的关系，一直一直一直在涨价，新疆也好，青海甘肃也好，还是那句老话，大家不要选便宜的团队，选择了便宜的团队的话，你在当地的玩吃住啊，都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就是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些地方我们不敢推荐便宜的团，不敢推荐便宜的团。而且这两个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保证全程没有购物店，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带着大家去购物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这周的节目也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件事情，

给大家进平台的方法啊。如果你没有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是你用错了方法，因为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都在这里恭候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只要你喜欢旅游，只要你想带孩子出门去，让家里的老人出门去看看，都可以拿我们的行程做参考。我们上面都有价格，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随意来比，不怕您比较，做了这么多年不怕您使劲比。然后呢，就是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上啊，所有的消息都是最新最早非常清楚给大家来发送的，然后有问题打我的电话，在平台上留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你回复啊，所以你不要说哎，那陆明怎么没给我回呢，你说

有的时候两三天再给大家回，因为看不到，人太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同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哎呀，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2: 嗯，
1: 我们要和大家去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同声美文栏目呢在每个星期六星期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
2: 17:30
1: 到18:00来和大家见面了。
2: 是的，
1: 换了一个新的时段，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内容。
2: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同声美文剧社推出的儿童广播剧。
1: 儿童广播剧。
2: 是的，
1: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对于广播剧呢都是有着很深的这种情节的。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听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广播剧，那里边什么这个刑警啊，然后这个破案呐、抓特务啊等等等等，这特别特别的精彩。
2: 是的，很吸引人。其实呢广播剧这种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仅是对这个很锻炼孩子，还有一点呢，它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1: 哦，对。
2: 因为这个广播剧啊它和其他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它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说我们同声美文这个剧社的孩子们，他们去做配音表演啊，会去做舞台剧呀、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广播剧和之前的形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你比方说配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对，看着屏幕，看着画面，他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情节，可以看得到人物是长什么样子，
1: 对，
2: 人物特征。是胖啊，是瘦啊，说话的时候声音状态是怎么样啊，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紧张啊，是开心呢、还是兴奋呢，他
1: 都是由专业的演员提前把这个环节情节台词演绎好了。
2: 对，而且呢就是他可以看到他有画面，他非常的直观。他呢就直接的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就可以。

0: 了。
1: 对，对方是紧张，你就紧张。
0: 哎，
1: 对方在哭泣，你就找哭泣的感觉。
0: 嗯、
1: 对方在笑，你就在笑。对方戴个口罩，那你这个嘴上就得带点什么东西了。
0: 对，在你在说话的时候，
1: 哎、
0: 可能你的声音呢就需要闷一些哈。
1: 哎，又闷一点。大家现在听我们两个来做的这个效果，
0: 哎、
1: 其实就是做的这个口罩的效果。
0: 啊，是的。
1: 哎，
0: 对，
1: 那这个是没有口罩的效果。
0: 哎，对、所以呢，你看他在给这个动画片配音的时候，他是能够有直观的这种视频的带动，会感染他，他把他这个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他去共情，然后就找到这个人物角色的特点了。
1: 就是配音。
0: 对，这是配音。你像舞台剧呢，舞台剧的这个展现呢，就是要让他去成为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然后呢用他整个的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体，把他演出来，把他表现出来，对吧？哎，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能是，哎，我今天来演小明，那我就直接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小明的状态，我就是小明了，然后我去感受他，无论从言行举止动作体态上我都可以去做出来。但是广播剧，它就没有了。
1: 广播剧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一片空白。
0: 哎，对了，
1: 完全要靠着这个饰演角色的这个广播剧的声音出演的演员，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每一句台词，诠释这个台词当时的情感，诠释这个断句，还有他的语气、面貌等等等等。
0: 对，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感受他现在这个场景，而且这个感受这个场景是怎么感受呢？是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能够给你的直观的东西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感受到，让去参照的，他没有，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他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那在这个场景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事物出现，这个人物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方说这个人物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胖的是瘦的，他的年龄感是大的是小的，这个需要你结合这个剧情你自己去想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1: 对，童慧说的这一点呢，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为一些单位啊，去制作了广播剧。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牵头制作的那个广播剧呢，是给最高法制作的，然后里边呢有一个情节，我在其中呢饰演一个检察官，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位演员饰演呢，应该是我的同事。级别要比我多一点，低一点。然后呢他来找我汇报一个案情，当时的那个台词啊，我记得那个稿件上写呢是敲门声，然后呢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姓李啊，就是推开门，李检察官，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案件，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处理，然后是我该给反应了。这个演员呢也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但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这觉得都可以，声音状态啊，还有这个语言面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觉得是可以的，试录的时候都是觉得可以的啊，音色什么都很好，感觉都很好，然后要实录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觉得好像差了点意思。那差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剧本，突然发现，但如果是咱们两个设想，我和童慧现在坐着面对面，哎，我们表现，童慧拿一个稿件啊，李检察官，施展，我这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直接就接过来就好了嘛，我们坐的面对面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剧情里边不是这样的，剧情是我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那儿办公，他敲门，我说进来，然后他再跟我说这个话。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走的过程的。
0: 对，他不会接得太紧。
1: 哎，那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你走着和人说话，和你在人家身边面对面的跟他说话，
0: 和站定是不一样的。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下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哎呦，这戏一下子就好了。

0: 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听童慧讲啊，说这个作品呢，其实给到演员的这个东西，演员怎么去表现它，是要真的看演员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1: 嗯，
0: 要看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象力。
1: 对，
0: 哎，有没有这种对事件还原的这种能力和声音把控能力？其实广播剧或者叫一个优秀的广播剧，在这方面是很不好做的。
1: 是的，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说，哎呀，对于孩子们来说，录制广播剧其实是
0: 巨大的挑战
1: 的。
0: 对，
1: 对，
0: 但是能不能完成呢？有
1: 我
0: 们同声美文
1: 的
0: 帮忙是一定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呢，我们都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大家对我和童慧在这个同声美文这个节目里边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1: 嗯，
0: 过去我们都是在18点档，现在我们到15点档了，我们提前了。
1: 17点30档
0: 。这个时段的朋友不知道对我们还有没有了解？
1: 嗯，
0: 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说的，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就是录制广播剧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比较难，
0: 嗯，
1: 但是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去突破，那么孩子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
0: 嗯
1: 嗯，因为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快节奏的视频啊，都是这种啊，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的啊，但是孩子们呢，他们要去感受这种声音的魅力，
0: 嗯，
1: 那么从广播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走入到广播剧当中来感受这一份纯粹的声音。
0: 视频现在为了要给到大家最大的刺激，
1: 嗯，
0: 他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满，
1: 嗯，
0: 节奏都做得非常的快，
1: 嗯，
0: 颜色做得十分的鲜明，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呀，
1: 嗯，
0: 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应该有感受，应该有情感的流露，应该是平平淡淡之中偶然之间有一个高潮。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它更贴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1: 对，
0: 让还原孩子们一个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的。
1: 嗯嗯，所以现在呢，同声美文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即将要录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开始招募我们录制广播剧的小演员们。
0: 嗯，
1: 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么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沟通。
0: 对，
1: 那我说一说
0: 15944040003啊，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是的，我们要录制的这一部儿童广播剧呢，它是一部红色的儿童广播剧，
0: 红色主题，
1: 哎，红色主题
0: 非常应景。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胜利
0: 长征胜利90周年。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选题呢，也是和这个大的主题是贴合的。
1: 嗯，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广播剧，我们现在呢，这第一部啊，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排练的状态了。
0: 嗯，
1: 啊，我们这第一部的名字叫《孙艺成的小号手》。
0: 嗯，
1: 啊，然后这里边的人物呢，有我看一共有几个人物啊，有旁白，有一个队长，有个叫阿浩的，这个少年小号手，然后还有一个叫小梁的，小石头、小满、小树、阿宁，啊，然后还有战士若干。
0: 大概三男三女，三男两女左右。
1: 嗯，
0: 除了旁白之外，
1: 哎，除了旁白之外啊，对，
0: 还除了这个队长之外，
1: 是的，
0: 因为这是我写的。
1: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自己家孩子认领哪一个角色呢？
0: 嗯，
1: 那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15944040003，15944040003。其实啊，在这个排练广播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哎呦，太好玩了！
1: 很好玩。孩子们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0: 对，
1: 因为 孩子们啊，就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剧啊，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不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非常的 classical， 就是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这事儿好像都不熟悉。我相信对于现在这一代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一定熟悉。
1: 对，
0: 你知道昨天我去学校里讲课，然后孩子们在我讲课之后让我签名，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让我签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多大了，你能方便说一下吗？我就说了一下我的年纪，他说我的妈呀，比我妈还大12岁。我的天哪，你知道吗？哎呦，这个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就是这个他们他们也许对广播剧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但是回忆回忆，想当年确实有非常精彩的作品。所以在今天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再拿出来，把这种优质的经典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再拿出来和孩子们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分享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说到这广播剧，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一个对于广播剧来说，它可能有一个新词儿，就是这个叫，就是用手机听的那个
0: 多播剧，
1: 还有
0: 那个这个独播剧、多播剧、
1: 音频什么，
0: 有声书、
1: 有声书，
0: 对，有声书，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有声书呢是一个人播所有的内容，叫演播，咱们的传统专业行当里叫
1: 演播、
0: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演播一本书，然后呢。独播剧呢就大概类似于这个，多播剧是什么呢，就跟广播剧差不多了，一个旁白然后若干角色，这个叫多播剧，但是呢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广播剧了。
1: 是的，
0: 因为广播的这个行业标准，大家可能对音乐这个角度比较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叫网络歌曲呢？因为它达不到出版级别。出版级别和广播电视级别是最高级别，剩下的呢，那这个对当年的规划啊，它的那个分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高级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刚才施展所说到的这个独播剧啊，或者是多播剧啊什么的，它呢可能只是有人声语言这一块的一个人物的塑造，但是呢它不是说像广播剧这种它声音是那么多元的，你比方说它这个
0: 音效啊、
1: 各种音效它都会在里边都会有，
0: 让你身临其境。
1: 对，它是，
0: 其实在我看来呢，多播剧和广播剧呢，它的概念差不太多，
1: 对，
0: 精细程度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这广播剧只不过就是跟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画面的电影，
0: 没让你看到画面，
1: 对，没有画面的，让你只是去听声音的电影。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多少年以前啊，有这么一个艺术产品叫电影录音剪辑。
1: 是的。
0: 哎，就是把这个经典电影里边的这个片段和它的声音串起来剪下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旁白，把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通过听这种方式呢，去感受那些经典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1: 对，
0: 哎，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了。
1: 好的，那先听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视顿眼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最近呢，我们童声美文这个栏目啊，现在是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火热。我们新年伊始就推出了好多的活动。
0: 对
1: 啊，比方说像我们吉林省关工委满天星艺术团的小团员的招募，过两天我们的海选就将即将要开始了。
0: 哎，是的，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将 将是我们同声美文2026年的重头项目。
1: 是的，
0: 忙得脚打后脑勺啊。
1: 是的，因为整整上一周吧、
0: 嗯、
1: 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各个学校走访的路上。
0: 嗯、
1: 就是每个学校我要去看各个学校的社团的节目，
0: 报名的节目，报名的社团、
1: 对，
0: 其实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参与我们这个演出报名甄选

0: 选的这些学校们，
1: 是的，
0: 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德语老师还有这个艺术老师都十分的踊跃，十分的热情，往往会让我们觉得呢，如果要是不把这台演出搞好的话，就对不起大家这样的热情了。
1: 是的，
0: 上周我记得童慧走了七所学校是吧？
1: 不止七所。
0: 那就是两天走了七所。
1: 对，是的，两天走了七所学校。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在去往各个学校的路上，在去走访的路上。到了学校之后呢，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啊心灵上的这个欣慰。就是看到孩子们他们站在舞台上是那么的可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到一所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站在舞台下面是很怯的，因为他在上场之前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我是从这个台口上吗？那声音是很怯懦的。但是当他走上舞台，他展现的是一段武术的时候，那一看站在舞台上武术的这个拳脚打出来的时候，那精气神完全就换了一个孩子。
0: 对，武术也好啊，戏曲也好啊，很多很多的艺术和体育帮助我们很多孩子实现了一种状态，
1: 是的，
0: 眼中有光，
1: 对，
0: 身上有汗，
1: 哎，
0: 然后心里有力量，
1: 是的，
0: 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1: 对，
0: 现在在提倡美育，
1: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所提倡的。
0: 哎，美育呢，从我个人的角度啊，一点粗浅的理解，不只是绘画美术啊，不只是这样的，
1: 对，
0: 还有音乐之美，
1: 对，
0: 对颜色的鉴赏之美，看见建筑之美，体育之美，还有这个戏剧之美，还有语言之美，总之生活无处不是美，你不能只是一个光是小镇做题家，
1: 对，
0: 你还得去有能力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不都说吗，生活当中不缺少发现，
1: 不
0: 缺少
1: 美，
0: 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1: 当你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在上一周我走访的一个学校。我走访的这所学校呢，我在这就暂时不提它的名字，但是这所学校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学校所有这个学校里边的这个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和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然后呢，他制造的就是制作出来的这个手工饰品哈，在布满了学校走廊各个角落。然后呢，就是有一幅画特别的吸引我，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校长和我们老师还有孩子们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这个芦苇塘采的这个苇子，把这个苇子晾干了之后做的这一幅画。他说我们学校所有的这些饰品，就是走廊的这些陈设装饰，全部都是由校长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创意共同手工做出来的。就没有一样东西是说我这个是买的成品，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帮着制作的，都是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就说，哎，我说这个苇子咱们这个周围就能找到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看这个苇子是我们自己从那个荷塘这个苇子那个采摘出来的，包括那边那个
0: 芦苇棒呗，
1: 哎，对，用树叶做的那幅画也都是树叶，是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去捡回来的。他就说我们校长就说了，身边是不缺少美的，缺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们不用走出去很远，就在我们学校周围，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把它呈现美的东西的这些材料。
0: 在我心里啊，一直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的事儿，大概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老师要教一个创意画，就是每个人都教，你在家里边你是用什么废纸啊、糖纸啊还是米粒啊，怎么粘出来的就都行，教一幅创意画。我就做了一个米粒的，然后呢是一个少女，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的那样的一幅，我是用米粒染了色，然后还用糖纸还是什么东西就做的，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过了两天，新闻联播也有这个报道，这里边就有一个作品，就跟我那个作品是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你知道我当时认为就是我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到长春来拍。后来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有了很久，我不敢确定。但是呢， 与此同时，我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感受，就是哪怕这个作品不是我的作品，
1: 嗯，
0: 可是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
0: 证明我对美的判断是对的。
1: 对，就是大家都发现了这种美。
0: 对，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自个儿是美的。
1: 嗯，
0: 我们碰到多少人去照相，就问，哎，我这姿势好吗？我这姿势行不行？你让小孩照相，哎，我应该这样吗？啊，是吧？老师，我这样可不可以？其实你要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你就知道，哦，我这样是好的，我这样是美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
1: 广播剧、嗯、
0: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说才是美的、
1: 嗯、
0: 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一句话才能够带给听者愉悦的感受，在这个同时，你知不知道在90年前，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多少青少年和长征的战士们一起走过长征路，他们创下了多么让人震惊的成绩，就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这次广播剧的这个项目里面能够带给小朋友们，带给同学们的。
1: 是的，那在这儿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呢就是吉林省观工委满天星艺术团我们即将要6.1的时候的一台演出、
0: 嗯、
1: 长征组歌，我们要为这台演出长征组歌来选拔小演员，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儿童广播剧的录制，我们现在儿童广播剧的这个排演已经开始了啊，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孩子们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儿童广播剧录制当中。
0: 嗯，
1: 一方面呢应该说是对于孩子肯定它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第二呢是要让孩子接触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啊。还有呢就是每一次孩子登台，对于孩子来说他一定都会有一份收获和成长，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一刻，让他的这个光闪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孩子的一份自信。
0: 对
1: 啊，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找到这份自信，找到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这束光。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呢不也是除了展现孩子们的这个同时呢，因为这个儿童广播剧它展现的舞台就是进录音棚，去把它的声音录制下来。一方面呢是回过头来啊，孩子长大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来听一听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留下来的作品。
1: 哎，对，这也是孩子在他年少的时候，在他青少年时期自己留下的一个作品。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孩子在录制广播剧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整个在排练以及录制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付出，他从头去捋顺这个广播剧录制我们都需要准备什么。比方说我们先去了解剧本，了解完剧本之后了解各个人物角色，然后呢他在给塑造这个各个人物角色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去找到这种感觉，一步一步
0: 怎么样去表演，
1: 对，一步一步非常细致的把这个广播剧的这个内容把它呈现出来。还有呢就是孩子们在了解广播剧去分析这个人物作品的时候，其实和孩子们学习的语文也是相关的，就是这不就是孩子们在读课文的时候了解孩子们的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学习的背景。
0: 其实我觉得呢这大道同源，
1: 对，
0: 当你去解读剧本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是先去找这个剧本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1: 是的，
0: 当你在分析一句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因为你要说，
1: 是的，
0: 你自然而然的就要去说，要找这句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重点，
1: 对，
0: 什么应该重音，
1: 对，
0: 什么应该轻，哎，你要赋予它什么样的这个情感，这些实际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说好我们的这个中国话，说好普通话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我们是在帮助着孩子们，让他在日常的这个场景下有一个更好的锻炼。
1: 是的，你有了这种理解的能力，你可能才会有 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去组织你自己的语言。
0: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演员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年纪的同学呢？
1: 6到12岁的同学。
0: 6到12岁就是小学学段。
1: 是的，小学学段，6到12岁的同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两个大活动当中，而这两个都是大活动。这两个大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展现平台，一个是在舞台上的呈现，一个是在录音棚当中。

0: 的录制、
1: 嗯、
0: 所以孩子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获也是不一样
1: 的。
0: 对，所以在这儿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两个大活动当中、嗯、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 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定上以后了，先放心在家等着。我想咱们这工作人员吧，可能这一半天的时间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然后你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就行啊。
1: 行，药拿到以后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们啊。
0: 嗯，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那刘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
1: 好了啊。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大同的。
4: 嗯。
3: 哎，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今天打电话是谢谢刘老师，谢谢这600元宝啊。
4: 啊。
3: 这600元宝贴的好。
4: 嗯。
3: 啊，当初买的是60天的量。
4: 嗯。
3: 啊，现在一晃快贴完了。
4: 嗯。
3: 手里还剩2天，马上就完了。
4: 嗯。
3: 我也是冲着咱不打针不吃药，真是省钱呢，跟你说呀。
4: 嗯。
3: 主要咋的，专利产品的。
4: 嗯，
3: 你说吃药吧还伤脾胃。
4: 嗯，
3: 手术吧也不成功，都瞎瞎整的，眼睛不像别的。
4: 没错，
3: 你说打针那么多，我这么大岁数打针还疼。
4: 嗯，
3: 哎呀，现在行了，现在是看啥东西没事了，自己能生活自理了。
4: 嗯，
3: 这老伴孩子放心了。
4: 嗯，好，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呦，我这不糖尿病嘛。
4: 嗯，
3: 后来并发的白内障、青、
4: 嗯、
3: 光眼还有玻璃浑浊。
4: 嗯。
3: 那时候我眼睛不行啊，眼压也高，胀得胡疼，查出来眼压都40-41那样。
4: 嗯，
3: 油层雾啊挡了眼睛，看啥也不方便，黑影飞来飞去的。
4: 嗯嗯。
3: 哎呀，跟你说呀，那时候都不想活了，但是一听说这600眼宝吧是专利的产品。
4: 嗯。
3: 这一贴上就感觉当天的眼睛啊凉滑特别舒服。
4: 嗯。
3: 这眼睛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4: 嗯。
3: 我记得好像也就贴7天的时候眼压下来了，测的眼压是16-17。
4: 嗯，很好。
3: 啊，而且越用越好，半个月的时候黑影就没了。
4: 嗯，
3: 而且一个月的时候雾我就见饱了，吃完东西没事了。
4: 嗯嗯，
3: 哎呀，现在没事了，老伴儿孩子放心了，搁家里也干点活啥也不能磕着碰着了。
4: 嗯，
3: 以前的视力也就0.1、0.2，现在视力0.6、0.8了。
4: 嗯，这视力恢复的不错啊。
3: 是啊，以前的心情也不好，你说岁数大了，将近80岁的人了，
4: 嗯，
3: 眼神不好都不想活了。
4: 嗯。
3: 你说现在这眼睛一好，心情高兴，跟60岁一样，一天呢可高兴了。
4: 好，
3: 确实，
4: 嗯，这个咱们600眼宝吧，治疗眼病上，它不分这个年纪多大。有的人可能认为说的，刘老师，我这年纪太大了，是不是跟别人恢复的不一样啊？我告诉大家，你们恢复的都是一样的，因为这600眼宝啊，它是专门来清理咱们眼组织这些燥火和毒素的，而且它是给我们眼睛的这个细胞呢进行有一个修复再生能力的。所以说，咱们在临床当中，你看最大年纪的90多岁的人用上之后，它的效果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视力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老年用上这个600眼宝之后，其实它相对来讲更安全更稳定，比你这个用口服药，比你这个手术治疗更加安全。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很好了，这个视力都达到这个0.6、0.8了，已经恢复的不错，相对于你同龄人来讲，可能你的视力比别人还好呢，是不是？
3: 是啊。
4: 嗯，
3: 我一听现在的活动立刻结束了。
4: 嗯，
3: 我这岁数也大，原先花2000多买的。
4: 嗯，
3: 你现在600元宝60天量才680块钱。
4: 嗯，
3: 这孩子老伴啊催我要给你打电话。
4: 嗯嗯，
3: 用再买点了。
4: 啊，好，活动吧现在确实是立刻要结束了，但是像您这情况吧就不用再接着用了，咱们这60天就是完整的康复量，用完之后就停药吧。啊，
3: 哎，那太好了，谢谢刘老师。我一会儿告诉老伴了。
4: 哎，好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史，大家好，我是施展。马子这个词儿，我们经常在香港电影当中听到，意思呢，好听的说一点呢，是指女朋友；难听的说一点呢，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混着，有那么一种男女关系，但是又没有那么确定，所以它是一个听起来并不很好听的这么一句话。我听长辈说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有这种叫法。总之呢，它是一种挺江湖、很民间的一种俗语。然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呢，虽然这字儿是马和子，但是重音不一样，它不是马子，它就是马子。啥是马子呢？它还真的就不是马下的小崽儿、马驹儿，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器具，它是过去古人用的解决五谷轮回问题啊，解决排便问题的道具。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胡子，当时我说呢，在汉朝的时候，皇族是用玉器雕成老虎样子的那种小便器啊，男子小便器。为了显示吉祥和富贵，这个小便器的样子呢会雕成虎的样子。但是这是男性专用的，女性用什么呢？而且呢，这五谷轮回的问题它是指着小号的啊，你要是排便啊，那个怎么办？那是用什么？哎，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马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啊，也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胡子也包含着大小便器。不过这个马子呢，它有点像是今天的马桶。你说你就不用夜壶，不用胡子，你就直接在里边大小号全都来了，好像也不是不行。所以这个相互之间呢，界限并非那么严格的清晰，这事儿我想根本就不用太多的去解释。今天您去卫生间，你也不可能说在那个便池里边说你就规定这个便池是小便的，那个便池是大便的，这是没有的啊，这是没有这种。当然那种立式的特有的那小便器呢，那是额外。这有点像是就像夜壶一样啊，这是额外的。当然这话题还是那个老规矩，吃饭的时候呢未必适合听，我还是给您打这么一个比方，但是它绝不恶心，因为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历史。先来解释一下，我们之前说这夜壶也好，特指皇族用的那个壶子也好，它都是男性用的小便器，而女性用的是什么呢？它是便盆儿啊，过去呢也叫尿盆儿。您可以回想一下，在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五体投地，说我可以给你端尿盆儿，或者是讲夫妻之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非常的尽心尽力的服侍，那有的会说呢啊，我连尿盆儿都给你端，我天天给你端尿盆儿，怎样怎样的，就是在讲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说的这个便盆和尿盆都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女性专门用到的这个小便的道具。而这个马子后面也叫马桶，可是呢它的这个样子也有一个历史的流转。为什么这东西叫马子或者叫马桶？主要是因为啊，它是木质造成的一个桶形，有的有盖儿，人呢坐在上面呢就有点像骑马。我听说现代社会啊，在有便盆的那个时代里边呢，也有人把这马桶，南方那边也有人把这马桶叫马子，也有叫净桶，也有叫公桶的，因为去卫生间在过去也叫出宫。在《金瓶梅》第61回里边就有这样的情节，就说李瓶儿到屋里做马子，就是李瓶儿到屋里上厕所去。过去的那个马桶啊，也分职位，也分家庭富不富贵，它这个东西做出来那样式也不一样。一般老百姓用到的这个马桶就比较简单，好一点的呢是给它染成红色啊。至于拿什么染，这还是看你家里边的条件，有钱你就用好一点的涂料，没钱呢那你愿意怎么弄怎么弄。至于说为什么染成红色，这就我就不具体分析了啊，大家自己感觉。但是呢再条件差一点的，那就随便用点什么一盛排泄物，
这也就那么回

事儿了。这讲的是普通百姓。我记得我在讲胡子那期节目里面呢，还举了我们家过去的这个例子，就家里边并没有独立的厕所。我现在让我想这个马桶放在哪儿，我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是院里边有个小棚子，平时白天这马桶就放在那儿盖个盖，然后晚上再把它拎到屋子里来。然而这个小棚子呢，它又兼有储物的，放点什么锤子呀、剪子、刀子呀，不用的什么竹板凳啊什么的，就堆到那里，不怕脏，不怕味儿，不怕湿，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你说家里边就专门有这么一个厕所，就专门放这个马桶，我们家没有，因为这个是一个普通百姓的家庭。但放在古代，甭说是那些皇族贵族，就是那些大户人家都有专门放马桶的屋子，过去呢也叫厕所。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东西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皇亲国戚他们用的东西和普通百姓用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比如前面的节目里边我们提到汉代的皇帝用的那个胡子，他是专门有人给他拿着的。而且这个提了马桶这人啊，他还不能是一般人。著名的大将军卫青，他曾经担任过侍中，他就是手执胡子跟随汉武帝的人。今天来说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无比低贱的职务，但是放在古代，皇上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天子，天的儿子，你能给天的儿子拿这东西，这说明什么呢？咱不说你的荣光的问题，毕竟心里这一关很难过，咱就说你是有机会能够靠近皇帝身边的。各位，您都看过英雄那部电影对吧？英雄那部电影里，你想靠近皇帝身边，一般人是根本不行的。而这个卫青呢，据说当年汉武帝是真不拿他当外人，有的时候呢还会坐在马桶上一边办大事儿，一边跟卫青聊天，这是汉武帝那时候。但是到了清朝，如果皇上是在后宫上厕所，你放心吧，肯定没有大将军什么事儿，因为在后宫皇帝用的那个马桶通常情况下是和皇后用的通用，或者是俩人呢，他这东西都是有专人伺候的，他是由宫女和太监负责这个事情。在故宫博物院原来藏过一个清宫盆式的这么一些这玩意儿啊，质地通常都是锡的，就是那个金属锡，而且大多数都是椭圆形，大的呢长36厘米，宽21.7厘米，高大概13.3厘米，上面有一个木盖，木盖正中间呢再挖出一个坑，放一个银的钮，这个有点像饭锅的锅盖，意思就是方便你掀开它。有的高级一点的呢，还有那个可以抽拉式的这种锡盖。但是啊，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盆儿，它和那个马桶还不太一样，你要用这个你还专门得需要一个毛凳，就跟平时坐凳子一样，只不过呢在这上面呢开一个椭圆孔，就方便你方便。这是一什么词儿呢？皇帝的那就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光绪皇帝的那个马桶呢有一个很华丽的柜子，这东西平时放在柜子里。慈禧在宫中的马桶是檀香木雕的，它的那个外壁有一个大壁虎的造型，大壁虎的眼睛里是红宝石，嘴里边叼着手指，这个壁虎的肚子里是香木末，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避免产生异味儿，那个就是方便出来的东西一进这马桶里马上就被这个香木末就给裹起来了啊，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据说当年慈禧太后视察新建铁路的时候，袁世凯和盛宣怀只是具体办事的那个官员，专门给慈禧在列车当中特制了一种豪华的马桶。这马桶什么样呢？说床侧一门，起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储黄沙，上堆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际，外施关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就是看上去呢，它的伪装还特别的秀气，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自动的防臭的这么一个装置。这是皇帝、皇后还有太后的，那些身份稍稍要低一点的那些妃嫔们，他们使用的那东西呢叫官房，它是由专门的太监保管，管

这东西的是一伙人，用这东西伺候妃嫔们使用的是另外一伙人。用的时候你就让太监或者宫女把这东西送到屋里边去啊，这个嫔妃呢她不出来方便。当然你像皇帝的这些女人用的那就更加的精巧，在这马桶里边呢就会有什么香炭灰，也是为了除味的。然后这东西呢平时不能放在寝宫里，你想啊，那些女性每天就香喷喷的就迎着皇上等着皇上，是这么一个状态，屋里边放一马桶不像那么回事。而这东西当然也不用他们去清洗，每天都是由小太监来干这件事儿，或者呢是由宫里边被贬的那些身份不好的人由他们来清洗。大清刚亡的时候啊，有很多太监就跑出来，他们就接受了许多文人的访问，就把那些在宫里边一些生活细节啊就讲出来了。有一本书叫《清宫述文》，在这里边就讲了一个老太监的回忆。原文是这么写的：姑娘行便溺之盆，木匣盛着，外覆布套，便溺不出寝宫，完毕后木盆在下屋洗涮，凡太监不能进室，均由下屋女子承当。这也讲到了另外一种规矩，就是尽管太监是割掉了生殖器的男性，虽然他不完整了，可是也仍然是男性，就这事儿呢不由太监来侍奉，而是由女性来侍奉。但是注意啊，这里边专门提到，就这些人呢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他不在外边，而是要在自己的屋里边来干这个事儿。想必呢这也有掩人耳目的意思。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来之前看过的一个资料，说在南方过去呢嫁女儿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习俗，就是娘家要陪送一个崭新的马桶，这个马桶里边要装上花生、红枣、干龙眼以及红皮鸡蛋。干嘛用？这个是在婚礼上是要有仪式的，要用到它的。说这个婚礼当中呢，新郎新娘要把马桶里的这东西散发给进洞房要礼物的小孩儿。你听着这好像挺恶心，打马桶里拿出吃的给小孩吃，但其实这个呢是一种借孕啊，希望也早生贵子啊，对吧，小孩嘛，是不是？而且这马桶也是新的，像什么花生啊、红枣啊，哎，这都有这个早生贵子的这个含义上。所以这个马桶呢当年如果起到了这种的作用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也会被叫做子孙桶。而且在传统习俗当中，南方有些女性是坐在马桶上分娩的，这小孩生下来呢就直接在掉到这个马桶里边。想想呢这也未必不可能，当然他得用新的，他不能用旧的，你想想他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如果您看过一些表现南方旧时女子生活的这种电影或者说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的话，你可能也听过这样的话，就是早知道，就女的骂孩子啊，生气的时候骂孩子啊，早知道当时就给你掐死在马桶里。说为什么掐死在马桶里呢？当然这个就是气话了嘛。我小时候我爹我妈揍我的时候也没少说打死你，真的舍得吗？那是不舍得的，而且是犯法的。然而人家为什么不说给你掐死在面盆里啊，不说给你掐死在床上，不说给你掐死在这个产房里，骂人都不那么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生孩子的时候，这个马桶这东西，它其实它的造型啊，这是可能用起来很方便。然而，这个是也许并不遥远的历史了。到今天来说，人类仍然需要用马桶，每天都得用。刘德华还唱过这歌《亲爱的马桶》，而这个马桶呢已经不再有什么逆气啊、便气啊这种名字流传了。今天你去商场去买，它有一个更加高雅的名字，叫做洁具。的确，现代的科技带给人们更高的清理自身卫生的标准和可能性。不信我再提个事儿，您看一看，30年前，哪怕是好莱坞的电影里边，那些明星的牙，甭管是帅哥还是美女，有的都不整齐，而且呢，微黄啊。今天你能找到那些老电影，你看看，那个是正儿八经的真实的颜色。但是你再看今天的电影、电视，哪个国家只要是这个明星他火了啊，他有这个条件。

0: 院了，他都要先整一整牙，而且把那牙弄得倍儿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类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也越来越有能力让自己显得更加的干净、闪亮、好看。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听一点故事，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温度的事儿。一到天热的时候，我们就说空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在东北呢，一到天冷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暖气真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是你仔细想想呢，在空调发明出来之前，其实这个暖气它是有所替代的。你可以用炉子，在东北有大炕，而且据我了解呢，在北方很多省份其实都有炕，而且就算是一些南方城市没有炕，他们取暖的方式也不难，点个火呗，弄一个小炭炉，或者直接就在屋里边把这篝火点上，小点堆儿不就得了吗？对吧？这事儿好解决，难的是夏天的凉爽。我记得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说这夏天想要凉爽，古人得怎么办？这里边呢有一个我小的时候仍然用过的办法，什么呢？就是你挖一坑啊，小时候哪来的坑啊？我们亲属家呀有住那个平房的时候，我赶上过有那菜窖，那菜窖里边凉快，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个菜窖它不安全啊，对吧？在那里边空气不流通啊。那么对于古人来讲，你为了避个暑，你再闷死在里边，这可怎么办呢？哎，你还真别说，这里边就看出来古代人的智慧还有古代的这个等级上面的区别了。如果你在古代你是有钱有势的，你是贵族，甚至说你是皇族，你都有能力享受在夏天呢稍微凉快一点的这种待遇。怎么着呢？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家仆，或者你花钱买去啊，冬天的时候把那冰啊存储起来啊，存储起来之后干嘛呢？放在很深很深的菜窖里啊，这个当然要大冰窖吧，那可能就得叫冰窖了，放到很深很深的冰窖里边，然后再到夏天的时候你拿出来使，你怎么使怎么有理，对吧？比如说你就拿这个大冰，那得看你家的实力怎样了呗，对不对？你家大块的冰你拿上来就放在你的屋子里，你就坐在这冰旁边，或者呢你就在这个冰上铺个席子，你就在上面坐着，那按你想法喜欢来。哎，但是你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咱们想就知道它的成本一定非常高。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上菜窖里边待着去呗，或者多喝点水，多喝点水。而我们要去再去看那些有钱人啊，那些贵族，他们过夏天呢，其实这是很爽的一件事儿。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简单粗暴的使用冰的方式以外，他们还有一种冰盆儿，干嘛使的呢？就是它是一个夹层，很聪明，古人很聪明，金属夹层，这个里边是放吃的的，比方说放什么水啊，或者是放水果啊，或者是放冰镇的酒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在里边这一层和外边那一层中间有空档，在这空档里边放冰块，这样的话呢，你的那个酒也不会被弄稀，那个水果呢也不会弄得湿捞捞的啊，包括或者说你放水什么的，这都不会让你的感受太差，因为毕竟有些时候你冻那冰，它是大自然来的冰，有的是自己搁容器冻的，有的是在河里边冬天挖出来的，就那干不干净它两说，对吧？你别这里边有灰尘什么的你就弄出来，毕竟是贵族使用嘛。哎，所以就这么一个凉盆镇上的吃的东西啊，或者镇上喝的东西，而且那东西往屋一放，它不是还散凉气吗？这个还是有效果的。但人家古人不叫凉盆，人家叫冰鉴，这个就相当于说古人用的纳凉的东西里边比较高科技的了。还有的方式呢就简单粗暴一些，像我刚才说的，就弄个冰块往那一拍，你离得近点，觉得不过瘾呢，你就让

仆人在旁边给你扇扇子，反正你凉快就行呗，你管仆人热不热呢？或者呢，说你干脆你穿的少一点，对吧？啊，当然有人说了，古人宽袍大袖，你穿的少能穿到哪儿去？你可以不穿内衣呀，对不对？这事儿不简单吗？你宽袍大袖甩得出去，或者你在屋里的时候打赤膊又怎样呢？对不对？那要说穷人怎么办？穷人反正就是你尽量就少出门呗，或者是哎家里边不有井吗？对吧？你可以把那个要吃的东西放在井里边震一震，哎，这个也是一个办法，还能让你舒适一点。当然也有别的办法啊。我发现呢，现在您到那川渝地区喜欢吃火锅那地儿，你都会看到，就是有好多朋友啊，大夏天他吃那火锅，当然这得是有空调的，吃火锅然后热一身汗，空调一吹，哎，倍儿爽。哎，就喜欢这种感觉。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呢，这是这个川渝地区呢他们的一个习惯。然而在古人看来，说能出汗，这也是让自己解暑的一个办法。你不一定非要吃凉的，你还可以吃一点热乎的。当然，你吃一些热乎的这个事儿呢，你就不能挑那种越吃越上火的姜啊、蒜啊、葱啊，不能吃这种韭菜啊，你不能吃这个，哎，你就得想办法吃这个东西进嘴是热的，但是你吃完之后呢，出汗还很凉爽的那些东西，哎，就是唐朝以前。唐朝以后怎么着了呢？人们发现了硝石，这东西厉害了，它能够大量的吸收热量，用它就能够做出冰来。这样一来，唐朝人所用到的冰就比自然在河里边抠出来的那个冰要干净，你可以用净水来制作了。这样一来呢，就解锁了许多关于冰的操作方法。比方说原来那冰并不能够直接入嘴儿，因为那嫌它脏，现在冰干净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吃它了，做个刨冰，怎么就不可能呢？把这冰凿碎了，跟这个水果混在一块儿，我就不信它怎么就不可能，古人怎么就没想到。而且唐朝的时候，那我想呢，有很多西域的商人过来，他们带来了许许多多当地自己家乡的这种饮食的特产，那到这来怎么就不能和冰结合在一块儿呢？就当我的老家东北，那还有面条和冰结合在一块儿的呢？那一说有很多朝鲜族的冷面，对吧？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那汤很凉爽。而且最近呢，这些年我也突然发现，就人有拿什么呢？就拿那个兰州抻面的那种抻面的手法做出来的这个面条，配上朝鲜族冷面那汤，我个人认为也挺好吃的，对吧？那有什么不能组合的？那古人怎么就不能呢？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出现了类似于像今天的冰淇淋一样的东西。哎，冰淇淋可能不太确切啊，大概就沙冰吧，或者是炒冰，反正就是有冰、有奶、有水果，可能有蜂蜜。那你就想吧，这东西怎么办？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来呗，有何难呢？古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呀。那么再到宋朝的时候，大家知道宋朝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到今天来讲都是宝贝。其中一样呢就是瓷器。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宋瓷。哎，这个瓷呢挺有意思啊，它既是唐诗宋词的那个词汇的那个词，有这么一个谐音，它还是瓷器的瓷。宋朝瓷器也很有名。那瓷器会带来什么呢？各位你想一想啊。你可以拿它做凉席呀，对吧？甚至你可以拿它做枕头，咱别说甚至了，那我应该反过来说，你可以拿它做枕头啊，甚至你可以拿它做凉席呀，小瓷片穿上串儿，炕上一铺真凉快，怎么还变成顺口溜了呢？对吧？哎，这些就都是能够用得着的。而且呢，这是说到宋朝，还可以再往回说一点，说这个唐朝的时候，除了有我刚刚所提到的那种种办法以外，他们还设计出了一种很特别的建筑，就是那个在建筑的时候呢，把水能够引到屋顶上，然后这个水呢就能在屋顶上躺下来，源源不断的流淌。这样一来呢，水汽蔓延到空气当中，那种氤氲的氛围会让人产生一种，就除了降暑

以外的，今天来说称得上是一种浪漫的气息，对吧？这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小的时候，还是说亲戚家住平房，有个小院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不需要上学，赶上下雨睡过了午觉，就特别喜欢坐在窗户里边，开开窗户啊，就看那个房檐顶上往下滴的水。有的时候趁家长不注意还跑出去玩一会儿啊，在水里边踩踩，我们北方话叫霸着霸着，给家长气得没招没捞的。但是没办法，他总是要工作的啊，奶奶照顾我或者爷爷照顾我呢，就是爸爸妈妈上班，叔叔婶婶上班，那奶奶就不上班，在家里边总是要做饭啊，总是要做一些家务活，我就趁那机会就冲出去。那时候我们哥哥弟弟的，就是孩子们也多，在一块玩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那这是我们讲这个宋朝以前。到了明清以后，建筑学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这就让人们在建筑上能够控制一下室内的温度。怎么做到的呢？很简单，就是遮遮阳呗，对吧？而且这个还不是什么简单的那种叫什么朝向问题啊，那太阳东升西落，然后冲南面，这个阳光充足，好，我背下来，我这个我得开门开窗，我冲北，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的住宅还是讲究南北通透的，而且明清时期这首都是在北京的，政治经济中心呢都是在北方。当然这账算的是朱棣以后啊，你别较真儿，别较真儿啊。就是你看你的这个首都是在北京，你在北方冬天是很冷的，你这房子咔下阳面，你光考虑夏天你不考虑冬天啊，对吧？当然也不是不行，因为毕竟呢皇家的某些做法吧，你会觉得他就是有钱，那就是奢侈。但是今天咱们呢就不提这个保暖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是有一些人怎么任性呢，就是我夏天我住一个地儿，冬天我再住一个地儿，对不对？那有什么呀？这不是不可以，不是没有过先例，但是今天咱们不讲了，下期节目有时间咱们再和大家说说那个保暖这个事儿啊。今天咱还是说遮阳。今天各位朋友您发现没有，就是哪怕是现代的建筑，有些时候呢那个屋子里边的采光啊，根据不同的开发公司在不同的南北区域的地方吧，它设计出来的那个采光度都不太一样。有的是靠玻璃上的这个贴纸来反光，有的呢是那种玻璃的工艺比较好，就是它进光进热隔绝紫外线的这个比例参数比较好。还有的呢就是那房檐盖的比较大，拿北方话来讲就是自己挡自己光。那这样一来夏天那个太阳啊它立得高，所以那个房檐如果做得大的话，这阳光就不会射到房子里那么多。但是冬天呢这太阳的角度低，你这个房檐只要设计到恰到好处，冬天它就有可能不挡光。哎，这个是后来的这种叫做建筑设计的理念啊带来的一些革新。那当然也有技术上的进步，你得光能设计出来不行，你还得能实操。所以您看，这就是古人给自己降温的种种方法啊。说到现在我觉得啊，你要真的论幸福，啥也比不了空调。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抱持各式各样的理论，我们不能吹空调，吹空调反人类，等到你老了你会怎样怎样。其实我是想说呢，就是什么东西它都有一度，你别把空调弄得那种反人类的温度不就得了吗？比方说26度左右，27度左右，甚至你睡觉的时候28度左右，对不对？你找一个适合的温度，不至于让你感觉到特别难受的温度。而且空调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也许10年之前您家那空调吹着你就不得劲儿，但是现在您换上好空调以后，也许这感受就不一样了。还有呢，有时候吹电风扇，电风扇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虽然古人那时候就有那种这个可以相对比较自动一点的机械的扇子了，不过我觉得有些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呢，小常识大家还是要分。

0: 清楚。比方说我曾经真的啊，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施展你肯定体寒。我说为什么体寒啊？他说你看啊，你出这汗都是凉的，你一定是喝凉啤酒喝凉可乐，你肯定是吃冰糕，你一定是吃冷饮，要不然你这汗不是凉的。当时那一瞬间我有点懵了，汗不是凉的难道是滚烫的吗？嗯再说了，这个喝凉啤酒或者说喝这个凉饮料这东西它有一个度啊，咱们还是谈一个度的问题。就正常情况下，就是你喝进去凉饮料之后，它会对你的体温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科学试验，哎，不是试验了，科学实验结果您上网上一查，您找那些严谨的答案，您一查您就能查得出来，对您的这个体温能下降多少，喝多少能下降多少，它都是有一个数据的。咱们完全没有必要谈冷色变，也根本不用说这个拿个别的案例说出来，我一喝凉的我就坏肚子，我一喝凉的我就难受，那是个体差异，各位朋友，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喝冷饮你得科学着来，吹空调你也得科学着来啊！这就是今天咱们这期节目。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

0: 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每逢佳节，家人团聚，走一走亲戚，过程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挺辛苦的。有朋友呢跟我提问，说这走亲戚这事儿啊，你不管是累与不累，还是说这烦与不烦啊，或者呢我们都把那个团聚的那情绪放在一边，说这旧社会总说这女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才是良家女子，说是不是古代的女的她不走亲戚啊，或者呢就只能男的相互之间走一走串一串。而且施展最近一段时间做的那个节目也提到了，这假如放古代丈母娘来了怎么办，这丈母娘上女婿家，这不等于说是出了大门出了二门了吗？这是丈母娘也不是什么良家妇女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要想解释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先得知道一下什么叫大门，什么叫二门。我们先得说这个古代的大户人家啊，他们那个房子呢，他没有说是就一间屋子两间屋子或者几室几厅就完事儿的，他都是要有院子的。而那个院子呢，也不像是我们现代人买的那个房子，哪怕是现代人这别墅跟古人那个大户人家那种都很难比。为什么呢？你说现在这别墅啊，它都是有一个院子也就差不多了，很少有带着三重两重啊四重，那就更别提了，带这样的院落。那什么是这个几重几重的院落呢？我们就说这古代那大户人家，你到人家去啊，你到那人家去，有一大门，不管你是能从正门进还是能从这个正门边上进去，总而言之你进去之后是前院，前院的两边一般都有厢房，这里边住着人儿，住什么人呢？住的都是工作人员。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原来有一部电视剧叫《大宅门》啊，第一部白景琦丢了的时候，就是他们专门就有看门的人，叫胡子头，我记得好像，这胡子头呢，他就住在那个厢房里边。哎，就那你想想，人家那院儿有看门的，看门的住的那地方都不小，而且这还只是院子的前院。然后呢，再往里边走呢，它还有后院啊，后院的中间有的会隔一栋房子，这房子呢它是前后开门的，中间呢留着一个过道。你通过这个房子能够从前院走到后院，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是前后院的一个分离，那两门通常情况下是白天不关的。哎，但是你说那不就是过风了吗？在前院不是一瞅就能瞅到后院里了吗？这个不符合古代人的这种居家的安全和对于庭院的审美的设计，古人会在这儿放一屏风。哎，这就相当于把这前院和后院呢给分开。那么这个房子里边通往后院的那个门，这叫二门。你看，这是两重的院子，所谓大门

就是出了那个大门不再是你家了，而这个二门呢，说出了这个二门你就从后院到了前院了。各位啊，就今天咱们说这家里边院子有几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这是很难的。那么呢，比这大的呢无可想象啊，几重的都有，皇宫里边是吧，哎，包括我们看《红楼梦》大观园，对不对，多大的都有。那么比这小一点的呢，有的时候呢前后院之间它并没有那么讲究，就是还要再放一房子，没那个财力也没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就放一道墙，这个墙呢开一个门，那通过这个门之后就进入到了后院，那这个门呢也叫二门。那么这个实际问题就来了，说这古人你说家里边这房子大也好小也罢，院子大小他为什么要设置这两道门呢？这个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道大门区分的是什么？区分的是家里和家外啊，进了大门那就是我们家了，不进大门那是马路上或者是外边，对吧，那不归我们家。那么进了大门以后没进二门，这就是家里的男性的这个仆人都可以在大门和二门之间的这个区域来活动工作行走。进二门以后那就属于这个人家的内院了，等于说女主人啊，家里边的女儿啊，女眷啊，都在这内院里边住着。那您想一想，外边那些这个男性的杂工，好多成年男子是吧，没成家的成家的，那雄性的这种冲动或者是对异性的这种吸引，成天在屋里边晃呢干杂活，是不是，你让那些小姐们太太们看着他不对劲儿啊，他看那些小姐们太太也不成体统，容易出事儿。对，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把这大门和二门给区分开。那么这二门里边不能进男的杂役，由谁来完成日常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工作呢？那就是由女性的仆人来完成。各位看那个《红楼梦》，贾宝玉那大观园，他那怡红院里边哪有一个男性的仆人呢？没有。各位看那个周星驰那《唐伯虎点秋香》那电影也是，是吧，到门口说，我身为一个低等下人九五二七，我是不能够随便进入内院的。哎，他就这么个意思。这个皇宫啊，他有那进宫，后宫里边只能有太监来工作和宫女儿，这不能有男的。到普通人家呢，他没有资格拥有太监，拥有宦官，他就只能使用这个女性的仆人来做这个事情。哎，这是大门和二门。但是这个大门和二门呢，不能够和良家妇女的评定标准来挂上钩。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咱们先来说这贵族或者说有钱人家的女子，即使是有钱人家的女子，她也做不到不出门，对吧，你想想她怎么能够做到呢？就这个宅院她再怎么富裕，她也不可能说我这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啊，你以为你是皇宫呢，对不对，我要是想祭拜呢，我要是想祈祷呢，我要是想看病呢，或者咱们看那《红楼梦》，凤姐儿那不也是上这个宁国府到那边去给人看过场子吗，对不对，他做不到永远不出门。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讲的是呢这名女子啊很少抛头露面啊，并不经常各家来回串啊，并不经常接触外人，他在家里比较守规矩，他是这么个核心思想。您现在想想那潘金莲是吧，这传说当中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这个女性之一啊，那潘金莲假如她不上王妈妈家去，对不，她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哎，所以这个思想在当年呢，它是要限制女性抛头露面的。

0: 但是这个观念啊，有学者考证过，说唐朝之前是没有这种规矩的，唐朝之后那才有了这种规矩。而且我们还得说一个事儿，这个他得是有钱人家的女性才可以做得到。说你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得有个二门才行啊。那很多的老百姓家他没有二门呢，对不对？我家里没有仆人，我防谁呀？我没有那个条件，我住上有二门的这种宅院，甚至说我住这房子没院子，有好多没房子住。这时候你要求这女的二门不出大门不迈，你想干嘛呀？这光凭这男的外出打工，你能养活得起这一家子人家吗？要知道古代也是有工作女性的，也是有事业型的姐姐的，对不对？好多妹妹也是事业型的。就是普通人家的女子呢，是要赚钱来贴补家用的。什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所以无论是普通人家还是有钱人家的那些女性，说这真正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除非就是这身体实在行动不便，我动不了了，哎，这行啊。古人也为了达到这么一个很奇怪的追求吧，这不就发明了缠足吗？但是啊，就即使是缠足的女性，她也做不到一辈子不出门。所以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那么一个说法。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说古代人出门，假如说想要去卫生间了怎么办呢？今天网上有这么一说法啊，叫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什么叫茅楼呢？就是厕所啊，茅厕的意思。受一些民国时候的故事，包括有一些相声呢也这么讲，说民国时期呢没什么公共厕所，老百姓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找一犄角旮旯能大小便解决也就解决了，是吧？这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仿佛古代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呢？我不能说不是，甭说是古代了，就是我小的时候，你赶上真的有内急了，城市建设没有那么发达，那想上厕所怎么办啊？也不能拉在裤子里嘛，小孩，对吧？包括也见过成年人啊，在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先把人有三急这个事儿解决。由此呢，我们想见仿佛古人也应该差不多吧。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我所见到的是大马路上大街上看到的，上学放学的时候瞧着的。古代的贵族他跟老百姓是一回事吗？贵族出门如果想要上卫生间的话，这事儿怎么处理呢？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一帖子，说的特别有意思，就那西方啊，不说那女性有那个特别大那裙撑子吗？啊，说那裙撑子是干嘛的呢？说那个就是方便上厕所的。哎，走走在路上，万一内急了怎么办？嘿，我就可以往那一站，就解决了，反正谁也看不着，能听着声吗？这闻着味儿吧，反正就这意思。啊，还有说呢，就有一些，那个偏远山区的那个大裙子啊，也是咔咔一转，哎，在地上，你这裙子铺开了，有那力嘛，裙子铺开了，往地上一蹲，就来解决，然后裙子一拎起来一走，这是五谷轮回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呀，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拿咱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习惯，咱都是拿筷子来吃饭。用手行不行？你用手抓饭能不能吃？可以吃啊，真饿急眼了，不是不行，但是只要有条件，我们一

还是需要餐具的，对吧？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但凡有条件，古人也好，今人也罢，咱说这古人可不是原始人呐、啊，连衣服都不穿那种。古人他也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就搞这个五谷轮回这种事情，因为毕竟人都有羞耻心。但是呢，历史上是有这么干的，而且还是贵族啊。您比如说这法国那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啊，觉得自己一切都是神圣的，我像太阳一样光彩耀目，人人都得敬仰我，所以我的排泄物也都是神圣的。于是呢，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说我那啥的时候，五谷轮回的时候，我不但不避人，而且贵族们也不许躲，大家排排坐在这儿参观，我不卖票就是了啊！我不卖票，你们呢都看着我啊！咱们在一块开会，我去、开会啊！咱们哎这哎呀，这个军队明年的预算，哎，他这么干。但这事儿呢，记录在这个书本上了。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事儿呢，咱们当作是个笑谈来说啊，能当笑谈，就说明大多数人不是这么干的。所以古人对待这种事情啊，还是十分讲究的，啊，您比如说古罗马时期，啊，古罗马的时候啊，公共设施对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来讲呢，这是比较齐备的。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古罗马的那个公共浴池啊、公共浴室等等等等，也讲过当时古罗马人怎么上厕所。啊，是吧？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朋友还专门过来说是太恶心了，怎么恶心法呢？上厕所大家排着，有那么一大长排的那个座儿，抠个坑啊，你坐我坐大家坐，这也都忍了，真的也都忍了。难忍的是什么呢？就是清理，它有一棍儿啊，棍儿上泡着水，结束之后拿那泡水的棍儿咔咔，然后放到那个水桶里边，下一个人来再拿起来咔咔。啊，这是有点恶心啊，这期不适合吃饭的时候吃。这过去咱讲过。那么古罗马人呢，这是在特定场合，在卫生间里边他们是这么干的。那走在马路上，走在大街上，人有三急了怎么办呢？普通人那就是到处，只要不抬头，是吧，要么呢就找有没有公共的这样的卫生场所。但是富裕的，那咱都不说贵族，就说富裕的那些居民，为什么有富裕居民的这个阶层呢？就是因为古罗马对外扩张嘛，有很多奴隶能进入到罗马，哎，有很多人赚了很多钱。那么这些富裕的居民，他们就让人拎着一个便携式的马桶啊，说我要上厕所了，那好，来吧，啊，我找一路边，对吧，我开始了。但是呢，这时候仆人不能说那您在这儿啊，我走着啊，我等您好了您叫我一声，这不行。为什么呢？不能让别人看着我，所以仆人得承担一个给这主人挡着的这么一个职责。但是挡着那就离得近呐、啊、各位您想想吧，你是觉得别扭啊、难受啊、恶心呐、啊、那管不了了，谁让你是仆人呢？有些还是奴隶。总而言之，主人方便完之后清理清理自己，站起来他走了，剩下那仆人呢就拎着这个便携的马桶，你就跟着走吧，是吧？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不再是主人的问题了。这是古罗马。我们再说一说欧洲啊，欧洲很多城堡啊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它那城堡呢设计的非常有意思，为了保暖，它那窗和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放弃。
1: 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吧，我建议您再拿名额，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哎，
2: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3: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5: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4: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5: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吉鲁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 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长寿密码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昨天呢，我有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呢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我们见个面呗。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有，老师啊，我有事儿跟你讲，而且呢还是很重要的事儿。说您呢务必抽出点时间来。大伙都清楚啊，我最近呢实在是太忙了。我跟他讲呢，我说这样吧，见面呢我最多也就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怎么样？他说可以，一个小时就够了，老师。哎，当时他挺高兴啊，没想到呢这一见面，他跟我讲啊，说王老师啊，原来呀你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呢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呢都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哎呀，我这是如雷贯耳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活性酶的呢？啊，还是复合型的呢？他说我这是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个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提到了关于一些活性酶的这些介绍，说跟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相关的报道呢，我最近呢也研究了很多。说我听当时挺好奇啊，他说我发现了呢，不仅仅是北京卫视的专家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你看很多很多呀这个健康知名的栏目也在介绍，你像这个我是大医生也好，健康大智慧也好，都专门做了对于活性酶的功效的系列的专题报道。他说呀，我这个活性酶呢我是挺感兴趣啊，说把这个活性酶称作叫做人体生命的魔术师。哎，我这位朋友给我讲了不少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啊效果呀可以说研究很深刻，那对于这个整个临床的表现呢也确实是深信不疑的。后来呢他说了，我又紧接着去网上去搜索，发现呢这个央视啊居然对于活性酶呢也进行过系列的报道。他说王老师啊，没想到啊你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的活性酶这样厉害啊，啊说这么表现的突出，完全呢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可以称为叫明星产品。而且呢我再细致一看啊，你这还是从五种花露全露当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我这位朋友啊，本身他们就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那药材生意大家伙都知道啊，里面的原材料的价值他们是门清啊，是不是啊，这个原料的价值呢也决定了产品的效果。所以说呢他给我讲了不老少啊，当然呢同时他也了解了极鹿仙丹我们这里面的全鹿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990多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说，王老师不瞒你讲啊，说这第五代细胞药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说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这么讲吧，是所有活性酶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其实你看我们临床当中大家也了解到过啊，老同志年年可能都要去住院，有的甚至呢要住上两三回。

是我这位朋友跟我讲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王老师，在商言商啊，你们这原料呢这么稀缺，产量这么低，经常进不到货，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说咱们呢能不能合作一下？你生产出来的都给我，然后呢，我通过特殊手段啊，我通过再有一些批文，我去倒卖到国外去，我可以卖很高的价格，我们从中受益会很多。哎呀，当时他滔滔不绝的给我讲了一大堆呀、这真是商人这个嘴真了不得啊！跟我讲，其实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好笑。为什么呢？有一点啊，咱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我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商业触觉那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他一看，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他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呀。可以说这种敏感度它太高了呀，是吧？咱们比不了。不过呢，你看有一件事呢，我没告诉他啊，就是我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呢给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啊，那是我立下的初衷，立下的目标，这是不会更改的。虽然原材料非常贵。大家也合计一下啊，五种花露啊，魏晋时的全露，它多稀缺呀，是不是啊？产量稀缺，价格很高，是不是这道理？没错，您看现在在国外，每一颗药丸是需要$9的，那么每天我们吃12克，那就是108美金。您琢磨一下，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说呢，您看我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代理权的。另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它再好，疗效再快，效果再显著，如果我们寻常的百姓望而却步，吃不起用不起的话，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儿呢？我们全国有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现在用上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复合酶呀、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你看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以前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怎么也控制不住的血压，现在呢是血压平稳的，原来忽高忽低的血糖，现在血糖是正常的，那就连并发症改善的也非常非常棒。原来那些呢心脏病心绞痛一天要犯好几回的，你看吉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呀，一蹲一起疼得直掉眼泪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位能够轻松的上楼下楼了，能够出去遛弯，能够自由行动，能够放心大胆的我去做一些以前做不了的动作，我可以随意的跳广场舞，特别潇洒，是不是啊？咱们一点都不费劲儿。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我个人包括我的团队最希望看到的事儿，难道不是吗？这也是研发全鹿复合酶这种特殊的所存在的物质它的真正意义所在呀。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我要的呢就是让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称作为老百姓的好产品。咱们花最少的钱，能够治最多的病，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健康，让我们长寿的好药，为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呢，尽一份我们个人的力量呀。哎呀，我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我说完之后呢，我的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啊，一下子砰就站起来了，他说王老师，我不太明白，你说你这人你图什么的呀？你放着挣钱机会你不做啊，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呢？你这死脑瓜骨，你死脑筋得转变一下呀。这么说吧，就是生意做大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些年他的脾气确实也是挺暴躁啊，挺暴躁。其实呢，我认识他这么些年啊，这个我这位朋友平时呢脾气是挺火爆的，而且呢血压也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呢就是前年啊，我们还聊过一次，得过一次小中风，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啊。我呀一看他这么激动，我就正打算劝他啊，我说你呀可千万别激动啊，哎呀这快坐下喝水。话呢还没说完，讲话还没落地儿呢，没声响

0: 刚一说完这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直接歪倒在沙发上了，也想起都起不来，整个身体啊发现就不听使唤了，话呢也说不出来。我一看这坏了，赶紧跑过去看呢，就这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了，嘴角呢开始歪斜。哎呀，这种情况下，但凡有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肯定就是发作中风了，而且他这是属于二次中风。幸好呢，你看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啊，因为我呢身上总会随身携带咱们的这个特殊的啊990复合酶，我每次都会带12克。啊，我出门前呢也把这12克的吉鲁仙丹呢带好了。那么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拿着温水给他泡好，第一时间一次性啊给他喝了，喝了三口，马上喝下去。我这边的一样人赶紧拨打120。哎呀，我们聚会这个地方啊倒是挺好啊，离这医院是不太远，大概15分钟左右呢，这救护车就过来了，直接呢把我们拉到医院，走了一个绿色通道，结果出来之后不出所料啊，急性脑梗塞。哎呀，我后来呢直接把他送进了这个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溶栓的过程，你是输液也好，你是打针也好，溶栓也好等等，这个过程必须是需要这个家属签字的。哎呀，当时他爱人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哎呀，这个等待过程很煎熬啊啊！我呢赶紧着又给他喝了几口呢这个吉鲁仙丹药丸泡的药水。这个时候啊，我的朋友呢意识逐渐开始清醒了。啊，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手指头不那么麻了。哎，你看这个症状逐渐消失了啊，而且呢半侧肢体呢开始有知觉了，能说出话来了。这时候他爱人联系上了，急三火四的跑过来了，然后签字啊，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当时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什么呢？大夫说了，说这个患者的情况还可以啊，这个溶栓这个针剂告诉护士啊，说你调到原来剂量的三分之一就行了。给下医嘱啊，调三分之一，为什么呢？说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跟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25%。啊，有一项检测是大脑的血流素，这个血流量都开始明显显著的提高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是从重症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其实各位，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发作，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临床都是罕见的，不多见。你看有一次发作脑梗的，大伙都知道啊，几乎是留不下什么后遗症的，可是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不行啊，二次中风的其实后遗症都是相当厉害的啊。但是呢非常幸运有一点是什么呢？没错，第一，我朋友抢救的非常及时，对吧？瞬间我就把药给他灌进去了，没有耽误时间。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呢，我给他用的那个药是不一样的，什么的，第五代我们的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对不对？我们发现了马上救治，发现了我们救治给他的东西好，给他的药好，马上进行服用。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啊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所富含的啊全路复合性活性酶取得的重大的胜利，对吧？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啊。那你再看咱们第五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被誉为是心脑复活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是一静二休三再生，对于细胞进行治疗，这个独特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啊。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对于血栓进行快速溶解的尿激酶之外，我们独含了一种在之前的四代复合酶里面都没有的，叫什么呀？叫 MD 造化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这是能够迅速结合血栓，它是一种裂解酶。什么意思？把人体的过量的胆固醇呢、脂质啊、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血栓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记住这是乳化过程，并且呢把沉积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 因为这些活性酶呢，它是专门吞噬我们人体当中的脂质垃圾的，甚至呢要溶解那些已经形成血栓块状的，那叫乳化分解，非常棒。那当我们把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分解掉之后，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不是您的血液很清澈了？对，变得干净了，是不是血液干净了？另外，血管哎，也开始通畅了。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990种的复合酶，它是分工合作。有快速净化血液的，有修复这个血管管壁弹性的，有促进人体内血液循环的，同时呢还有打通人体的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微循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各司其职，这就是什么第五代细胞药和前几代的不同，对吧？那么第五代细胞药，咱们的记录现在是有990种复合酶的。那么这里面还有啊，叫什么？叫 DNA 修复酶。我给大家讲过啊，这种活性酶它干什么呢？对，快速修复受损组织，那么采取的是一种细胞挽救的措施，把那些濒临凋亡的脑细胞，让这些个大脑啊，就是细胞内啊一些的相关的功能进行改变，那么让咱们大脑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不至于说马上被切断啊，把中段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啊，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呢，你看它是纳米结构的，换句话讲呢，就是一些危重病人啊，即使像我朋友这样的突然倒地的，他可能进食都很费劲，但是他进入人体之后，他比人体的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一下子就可以被人体所吸收。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用什么方法给他进行使用的呢？对，没错，用温水啊，建议大家一定先用40度以内的温水浸泡啊，而且呢，如果要是追求效果的话，可以浸泡60分钟以上。那服用之后呢，静脉血管可以迅速吸收入血，基本上来讲，直接见效，30秒之内就可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啊，5分钟可以达到微血管，7分钟可以直达病灶。靶向治疗到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啊，咱们的介质入体。那么同时呢，10分钟到一小时，这个损坏的器官就可以得到逆转，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各位啊。那么呢，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是给传统药物方式带来一个全新的变革。这么说吧，这也是疗效上的一个飞速的提升啊，飞速提升。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呢，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这些活性酶的营养成分呢，能够迅速直接的旋转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脏腑器官。那你看，我们通过血管直达心脏，通过心脏的泵血，10分钟左右可以进入到全身血液循环，靶向性的开始治疗，哎，很好啊。同时呢，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啊，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是被细胞主动吸收进来的。我们这个主动吸收啊，其实是只有复合型，而且是我们这种全路复合性的啊，咱们的活性酶才能做到，只有全路复合活性酶才能做到。朋友们，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基因相似，是不是啊？我们提取的活性的这个物质好，活性程度也非常高，那你想想，让细胞主动张嘴吃饭，那疗效能不快吗？是不是这道理？哎，没错。所以说大家用上咱们的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吉鲁仙丹，这个疗效是立竿见影的啊，见效快，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呢，咱们说到这儿啊，王老师想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啊，目前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还是需要大家去主动争取的。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呢，药品的本身的价值很高，就按照您原来的价格购买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被拦在门槛之外。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按照原价去购买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说还是用不起的。没错，它的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对吧？那么定价它就高。但是目前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吉鲁仙丹的救助基金， 是吧？这几天您可以享受国家给予您的80%的药费减免。减免之后呢，90天完整治疗量，个人仅仅需要花990元钱。这个政策太好了啊，但是由于救助基金有限，那么随时可能会提前结束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同志都是纷纷着急的打电话，其实这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治病而且省钱的机会。大家伙抓紧时间啊，把场外电话打上，打通之后把名额抢上，这样的话呢，快速使用，早点受益，早点见效。好，那么说到这儿，看看我们的热线啊，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积极，早早就等在线上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话不多说，一个是如果您听清楚听明白了，不用往王老师这个直播间挤电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场外的400热线直接订购。如果说您还有疑问，或者是说哎呀我用的不错，王老师我想给你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好，我来欢迎大家啊。好，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热线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咱们这个国药吉鲁仙丹。可真的把我老伴儿这病啊给治好了，把他给救了。
0: 嗯，这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2: 哎，是
0: 哎
2: 受益者。
0: 好好好啊！
2: 你看，我老伴儿了，就是吃你们这个第五代细胞国药吉鲁仙丹，效果特别的好，
0: 效果特好啊！好，
2: 哎是
0: 哎，
2: 这不，我听着这个优惠力度还那么大，
0: 对，
2: 90天的药量一下就给省了4000多。所以啊，我就想给我老伴儿再订上一份呢。
0: 哎，好好好，机会难得，是不是啊？而且刚才我讲了，由于咱们的这个救助基金有限呢，这个活动可能会随时提前结束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想订就抓紧时间，别错过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河北的，应该是名额应该还有啊。好，那我赶紧听听你这个家属的情况好不好，咱们来说一说啊。哎，
2: 那我就赶紧跟你说说啊。
0: 哎，好
2: 啊。我老伴得的是脑中风，躺在床上都3年多了，
0: 是吧？
2: 哎呀，这人呐，得什么病也不能得这个病，这个病真的太遭罪了。
0: 没错。
2: 你说根本就下不了地。这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下不掉地吧还不能活动，就得了个便秘。你说这一个人他要光吃不拉那哪有好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
2: 7-8天他都不拉一回。你说好不容易的闹腾了半天，我问怎么了，想大便拉不出来，又不敢使劲儿。
0: 对，
2: 关键是他还有这个冠心病呢。这心脏病也是3-4天就犯一回。哎呀，一次都得好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了。
0: 真遭罪啊。
2: 心口闹得慌。胸口吧憋得慌。晚上睡觉啊就跟那个打更似的，老是憋醒了。你说这钱呐真的是没少花，药也没少吃。
3: 对，
2: 最后连偏方都用上了，用上也没什么效果。
3: 哦，也治了不老少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啊？也选了不少途径啊。
2: 哎，对，而且吧，他还有三高。对，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就没一个正常的。
3: 对对对对。
2: 大夫说了，他说我老伴儿这个中风啊，还有这个冠心病，都是三高给并发的。
3: 对，其实相辅相成，没有这么多基础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人撂倒啊。就是即使发作，有的同志呢也会扛过去啊，不会说是一下子半身不遂呀，或者偏瘫的，或者像他这种卧床，明白吗？那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全积累到一块儿了。古诗也在讲说，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是不是啊？没有这一点一滴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重的表现啊。这就是什么呢？小病一点一滴汇聚而成。要不然咱老同志总说，哎呀，王老师，我怎么这么倒霉？你看我身上这病一样一样又一样，是不是啊？大家伙都是这样的情况。像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偏重的了，对吧？偏重的了，这也是难为你啦。啊，这照顾他也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2: 真的是啊，特别的累。
3: 对，
2: 这不是后来我听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吉鹿仙丹了吗？
3: 对，没错。
2: 说含有990复合酶。
3: 对，
2: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老伴用了还不到7天的时候啊，他多年这个便秘就给他通开了。
3: 好。啊，不错。
2: 哎呀，不瞒您说呀，拉完之后哭开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哭啥呀？当时啊，他就点头。我就知道了。他是觉得这个国药吉鹿仙丹好使啊。
3: 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人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变化，是不是啊？非常好。
2: 哎，是是是。你看吃到30天的时候吧，那他就是瘫痪的那个腿，他有知觉了。
3: 好，
2: 他那条腿，我不是有时间我就给他捏吧捏吧嘛。但我捏吧的时候劲儿大了，他也知道疼的那时候。
3: 啊，好，有知觉了啊，有知觉了。不错不错不错啊。
2: 用了60天，这冠心病不犯了。
3: 啊，好。
2: 也能说点话了。你说这冠心病不犯了，他又哗啦哗啦的掉眼泪了，又哭了，
3: 又哭了。哎呀，
2: 哎，我说你哭什么呀？他就说命保住了。
3: 哎呀哈啊！
2: 哎，我就说他，我说你命保住了不是好事吗？你哭啥呀？
3: 就是，
2: 他就说我高兴
3: 啊。你看看，
2: 哎呀，说实在话，这真是老小孩啊。
3: 是是是啊，
2: 你说。没事的时候啊，就在床上，活动活动，蹬蹬腿，动动胳膊，这些都可以了。
3: 行，挺好啊，不错呀，是不是啊？相当不错啊，
2: 哎，王老师，我就是掏心窝子说啊，我真的感谢你。
3: 哎，好，好，
2: 感谢这第五代细胞药。这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真是恢复的这么快呢。
3: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真不错，恢复的真好。
2: 哎，是
3: 啊。现在指标怎么样？基础指标血糖血压怎么样了？
2: 哎，现在这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
3: 啊、
2: 也不高了。
3: 可以可以啊，好，好，
2: 这不正好有活动。说什么我也得给他再定上一份啊。
3: 可以的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他本身来讲的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是不是啊？病情较重，病程较长。什么意思呢？已经是卧床的患者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病程如果按照他的大中风、小中风来算的话，3年是不止的，是不是啊？不止的，可能我们要往前再找个几年之久啊，几年之久。而且呢，像高血压、高血糖这种类型的基础指标不正常，也一般都得是维持个10来年的时间才会有这种大发作。是不是啊？所以说病程是比较久的。那么这回呢，其实是找到好药，针对性治疗了啊。换句话讲，这个功劳我要揽在自己身上的。为什么呢？没有我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它不会有这样的好效果啊。彻底，对，能够彻底治愈疾病，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不光是您说，你看厂家这边说了，如果说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对吧，我们厂家有这个承诺。第二什么的，临床有效果，那我们一般也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它病治好了。我们所有患者都反馈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 为什么？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对吧？最前沿的医学，现在命真是保住了，非常不错，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非常好。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往下来，其实它只是什么呢？在这个990种复合酶的治疗下是继续治疗。有什么呢？有扩血管的，有溶血栓的，同时呢还有能够活化血管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还有净化血液的，让血液质量提高的，还能足够产生气血的。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种，是990种复合酶，所以说你看面面俱到，是不是啊？甚至于说在肠道内，你看它的大便出来，大便出来是什么呢？不就是糟粕吗？对不对？不就是垃圾吗？哎，其实我告诉各位，不光是您老伴儿，100%的三高患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没有一位大便是正常的，明白吗？啊，没有一位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多少都有点便秘，多少都有点小腹泻，啊，多少都有点什么的便的问题，为啥呀？它本身这个油脂代谢紊乱，啊，脂质垃圾是出不去的，如果能出去的话，那怎么能称为叫什么呢？叫脂肪代谢紊乱病啊？对不对？那出去的话怎么能黄乎乎的东西都堵在血管里头啊？合理的排是不能堵血管的啊，就是它排不了了。什么叫病？这就叫病，自己的自控能力没办法去扭转相应的局面，只能依赖药物进行治疗，这叫病情。那如果说咱们的990复合酶往下再治疗的话，恢复了这种能力，那不需要再用药一样能好，对不对？一样能排出，哎，一样能代谢，这就是在继续恢复的过程。所以他的病情比较危重了，所以我建议呢，既然见效，效不更方，咱们就往下来啊。就是咱们国家也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对不对？自己呢只花990就够了。那么他这个情况，您再给他坚持用啊，坚持定没有问题，直接拿名额就行啊，挺好。
2: 哎，好的，
3: 哎，好，
2: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3: 哎，
2: 我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了啊。
3: 哎，好嘞，那咱们也到这儿。祝你们啊更幸福健康，
2: 哎，
3: 啊，好，
2: 哎，好的，
3: 好，再见啊，哎，
2: 再见，
3: 好。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5: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5: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王老师。
3: 哎，是我，久等了，您请讲啊。
6: 哎，王老师，
3: 哎，
6: 你说您这么辛苦，每天给我们讲这么多的这个知识，
3: 哎，
6: 你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3: 谢谢您啊，咱们都互相保重，是不是啊？哎，这是老朋友了，看来是天天听啊。哎，
6: 哎，我每天都听您的这个讲座。
3: 哎，好，
6: 还做笔记呢。
3: 哎呀，好，谢谢你啊，认真关注，是不是啊？哎，好好。
6: 就是尤其是您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第五代细胞药，这个极鹿仙丹，哎呀，真是仙丹呢。
3: 嗯，
6: 你说一静二休三再生就能去病根儿。
3: 对
6: 哎，我现在真是服了。
3: 嗯啊，好好好啊，你是用过的老同志老朋友了吗？
6: 用了，都用90天了。
3: 啊，怪不得，怪不得啊，已经有这个深刻体会。

0: 以了，看来是不是 啊？
1: 是，我自己觉得是全好了，
0: 好，
1: 但是吧，我就想还想问一下王老师哈，
0: 哎，
1: 要是我没有全好的话，赶现在有活动，我也报名定上，想报名定上一份。
0: 好，我理解啊，就说现在制度还是非常不错。是不是啊？正好听着有活动，那钱上非常省，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治疗费就够了，是不是啊？把握机会啊，那我来听听您的情况啊，不着急，咱们先把情况陈述一下啊，您说说看。
1: 哎呀，就是有冠心病都得有好多年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哎呀，就是有点心慌，胸口有发闷的那种感觉哈。哎，后来的时候慢慢就不行了，就出现这个心绞痛了。啊，那时候就含那个硝酸甘油还挺好
0: 啊，
1: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0: 这个硝酸甘油啊，它只是在扩血管，是不是啊？你越扩，你这个血管越脆啊，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行，因为你这个已经到一定扩张度了，再往旁边去扩的话，已经没有这个空间了啊。另外呢，血管慢慢会硬化，硬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也不是说扩起来的事情了，它扩不起来了。能明白吗？就该堵的地方还是堵，所以很多人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你看，用到一定时间，硝酸甘油只能支架，对吧？支架都不行的话，只能是搭桥，你理解吧？是不是？你看，
1: 哎呀，真就是那样，那不后来就心绞痛吗？完了，就是有时候刚开始疼的时间短，二十秒左右，后来就七八分钟。哎呀，就是晚上躺也不敢躺。后来上医院看了，说是心梗嘛，就像你说的，说的得有堵80%了，就是只能下支架。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一样，王老师。
0: 是吧？
1: 但是下支架吧，这当时确实挺好，好了两年以后，继续又开始不行了，又出现这个心绞痛。
0: 啊，又不行了。
1: 哎呀，发作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犯的次数就是两三次吧。完了有时候就是那时候十多天能犯一次。你说保健品和补身体的那些东西，这听着了也都买。但是呢以后吧，哎呦，真的，这真的不是说，真就是白花钱。哎呀，该咋地还咋地，上下楼这气喘的呀。你说我家住4楼，就是只是上一次得歇个2-3次才能上来。
0: 上楼都很费劲了哈。
1: 哎呀，憋得慌吧。
0: 对。
1: 后来就憋得就说话都不行，就好像有个东西压的似的。完了之后就是搁家没啥事，出去听收音机嘛，就听到就是您的这个讲座了。我就听到节目里就是挺多患者人家都用好了。
0: 是的，
1: 这个极度仙丹是国家特批的这个国药。
0: 对，第五代细胞药
1: 啊，
0: 准字号国药，是吧？
1: 是啊，说里头含有990种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活性酶。
0: 对，没错。
1: 我那时候听的可认真了，说这个是这个最前沿最新的这个医疗成果。
0: 对，
1: 我当时我就定了90天这个极度仙丹。
0: 好，那恨病是药啊。
1: 我跟你说，王老师就用上3天就见效果了。
0: 很好啊，很快是吧？
1: 哎呀，就是这种心慌啊，就胸闷呐、就感觉减轻了。
0: 减轻了，好。
1: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哈、哎，就原先心口压的那种感觉哈、哎，就没有了。我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也不怕动静了，晚上睡觉也不憋得慌了。
0: 好的啊，不错。
1: 对呀、睡觉踏实啊，就可舒服了。就是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心慌胸闷呐、过去气脉不够用的那种状况就都好了，哎呀，
0: 都好了，
1: 就可顺畅了。
0: 好，非常不错，是不是啊？非常不错，
1: 哎、
0: 不慌了、
1: 哎、
0: 啊，很好。
1: 对呀、
0: 好，
1: 对呀，完说话声音也大了。
0: 好，不错啊，好
1: 啊，完了心绞痛吧还减轻了，就不像以前那样疼了，犯的时间也短了，
0: 短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
1: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就是可轻松了。完了吃饭吧、我跟你说，以前不敢吃饱饭，一吃饱饭呢心蹦蹦蹦蹦跳。哎，现在敢吃饱饭了。
0: 敢吃饱饭了，好，不错。
1: 哎，对呀。哎呀，要我说我现在这个心情可开朗多了。你知道这时间一晃现在得有90天了吧。我这身体吧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了。
0: 对。啊，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1: 哎呀，完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还心梗这一直都没发作过。
0: 好，
1: 完了晚上睡觉也踏实。
0: 好啊，
1: 现在我原先上下楼都打怵，现在是、

0: 这些一口气就是上到四楼哈，哎呀妈呀，没事儿。
1: 嗯，没事儿，你看、
0: 嗯、
1: 太棒了。
0: 哎呀，
1: 嗯，
0: 是要我说，王老师，你真是我的这个救命恩人，没有您和您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极度仙丹哈、
1: 嗯，
0: 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啥样呢。
1: 好，真是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各方面恢复的真是都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0: 是，
1: 嗯，好，不错。
0: 要不我跟你说，王老师，我自己感觉是全好了。
1: 嗯、
0: 我先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你看看是不是全好了？
1: 嗯，
0: 要是没好吧，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就想想报名参加这活动呢。
1: 好，我明白您的情况了啊，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您看啊，我们说临床治愈，治愈的标准是什么呢？对吧？什么叫好病啊？啊，我们是有个标准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夫在看病之时，一定先让你主述症状。什么叫主述？就是把你自己哪块不好先告诉人家，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听完之后，您的主述基本上之前所存在的，比如说心绞痛，现在不发作了。对吧？胸闷，现在咱们即使是运动过后也不那么闷了，
0: 也没事，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上下楼啊，出去运动运动都没有那么闷了，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不像以前讲话的、
0: 嗯、
1: 上楼下楼都气喘吁吁的，是不是？现在没有了，是吧？然后呢，你看啊，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胸闷、气短、心绞痛，这是咱们冠心病典型的三大症状。那么我们主述症状都消失的同时，我们还要看指标。对吧？现在你这个情况呢？你看当时确诊心梗的时候，堵塞80%，对吧？堵塞80%，而现在的症状，如果您做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血管堵塞面积不应该超过20%。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症状都消失，
0: 嗯、
1: 是因为你血流通畅，哎，心肌血氧供应充足。那么血管是软的，血液是静的，所以我们心肌细胞得以濡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心脏才会舒服。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叫心脏的射血分数，它也会提高的很多很多很多。那所以说你看，从两个方面去判定是否好病，一就是我们自己感觉舒服了，没事了，我得劲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任何异样了，那么就是什么呢？我们症状消失。二，你可以在90天之后，我们不怕查，随便查，你到医院可以做复查。那你复查一下，哎，对喽，看看这个我刚才说到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的彩超，是不是啊？还有呢，像我们平扫也可以做一下。啊，甚至于说呢，咱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血流变的检查，还有什么呢？心肌酶谱的检查。你看，心脏是否断定有心梗，一定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心肌酶谱。啥叫心肌酶谱？各种各样酶啊，我这里就不一给你列举了，就各种各样酶，它呢指标数量有异常，那么就能判断成为这个人是否是心梗，明白吗？它都正常，那就不会出现心梗。你看。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什么叫好？这叫好，这就叫好。我没说吗？王老师给你们治病是既让你症状消失，又让你指标恢复，对不对？没有问题。我的建议很简单，可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状态下，90天用下来是不用考虑反复治疗的啊。那么如果说呢，哎呀，王老师，我想留一些，你看我家人有需要的啊，或者是说呢，我想继续把这个酶的数量继续提高提高。我们现在才990块钱，其实你可以拿一份，为什么呢？以备不时之需。而你自己要用，我们现在治疗量一天是12克，如果想延年益寿的情况下，一定按照我们指导把量减下来，不用那么多了，能理解吧？啊，如果说需要的话就抢名额，不需要就可以不抢了。啊，就是这个原则。
0: 行，那我给我抢个名额，那谢谢你王老师啊。
1: 行，那咱们就唠到这儿，有事的话随时打电话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嘞，好嘞，
0: 再见，
1: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咱王老师吗？
1: 哎，久等了，您好啊，
3: 你好，你好，哎呀，
1: 哎，
3: 王老师啊，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几天了啊。
1: 哎哎，好啊。
3: 哎呀，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的
1: 很
3: 啊。
1: 哎，哦。
3: 我听着，咱好多人用的第五代细胞国药，极度仙丹，说啥里面含有990种的复合酶。
1: 对。
3: 是不是？
1: 嗯、
3: 哎呦，我听着把10多年的病都治好了，
1: 哎
3: 呀，那也挺着急用呢。
1: 哎，
3: 我听着正好咱现在有个活动，

0: 人民80%的药费，
1: 嗯，
0: 个人只花个900，王老师。
1: 哎，
0: 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所有的听众啊，就是说想要报名的，我特殊说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咱们救助资金呢还有很少一部分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活动呢，随时都有可能会提前结束啊，所以您想报名，咱们就抓紧时间。每个地区每档节目，咱们是有20个名额的，名额之内都可以享受，名额之外就没有。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您需要那就抓紧说病情，抓紧去拿名额，能理解吧？
0: 哦，
1: 哎，
0: 好好好，
1: 对，哎，
0: 那是啥呢？我每天听的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啊。
1: 哎，您说啊，我听一下啊。
0: 我是咱陕西西安的，我姓孟，叫孟刚。
1: 嗯嗯，哎。
0: 糖尿病啊，得了将近15年了。
1: 哦，糖尿病患者。
0: 哎，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嗯。
0: 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吃的也就是降糖药。
1: 嗯，
0: 这吃着吃着血糖高就没办法，后来就打那个胰岛素的。
1: 哦，嗯，
0: 现在每天就是打那个42个单位的。
1: 嗯、
0: 啊，哎呀，这打胰岛素的血糖还是有些高啊。
1: 嗯，打胰岛素
0: 11点多啊，
1: 嗯嗯、
0: 然后17、18个电的啊。
1: 哦。
0: 哎呀，老是感觉身上累得很，
1: 嗯、
0: 老是想喝水，口干口渴啊。
1: 嗯、
0: 哦。就搁那个大杯子，一天就10多杯啊。
1: 嗯，
0: 就感觉嗓子眼要冒烟的，嘴唇也干也扣了，
1: 嗯、哦，
0: 光血糖高，并发症也严重的很啊，
1: 并发症也
0: 那还有心梗的啊，
1: 哦，
0: 在医院做的心电图，大夫说啥叫个鼻波压的啥，还有个啥 ST 转向上抬高的，哎、
1: 嗯、
0: ，S 波导致咱不动嘛啊，
1: 嗯，
0: 大夫说不好，还说我的心脏有小血栓，堵、
1: 嗯、
0: 了75%多，
1: 嗯、
0: 快堵到心室了啊。
1: 哦，嗯，
0: 所以心内膜下心肌梗死、
1: 嗯、
0: 反正我现在犯病的时候还那个小酸感有啥都没效果的啊，
1: 嗯嗯，
0: 哎，
1: 嗯，
0: 我说我是易得心梗，还有我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就是容易盗汗，
1: 哦，盗汗，
0: 哎呀，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被窝都是湿的，
1: 嗯嗯，哎
0: 呀，现在这个糖尿病啊，白内障，眼睛看不清，左眼睛全是白雾。再、
1: 哦、
0: 一个啥呢？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大夫说增生了，小肚子特别疼，
1: 嗯、
0: 上厕所半天饿不出来，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王老师，你看我这些病，用咱这第5代细胞药，990种的复合酶。是不是都能治好了呀？
1: 嗯，其实本身呢，您所有的表现症状都是我们这种叫什么呀？叫复合性的治疗方式的治疗范围内啊。我们是第5代细胞药990啊，复合酶990种，里面有990种全都是活性酶啊。我给你讲一下你的病情，首先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对吧？
0: 嗯、
1: 糖尿病作为基础。
0: 嗯
1: 啊，然后的心脏出现问题，然后继而眼睛也不好呀，是不是啊？我们讲了男同志前列腺也不好呀、
0: 嗯，
1: 等等等等，就系列的病症全出现了。好，那么治病治根儿，有好多同志说了，那我以前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夫可告诉我了，我糖尿病要吃1、2、3、4、5种药，是不是啊？我心脏要吃1、2、3种药、
0: 嗯、
1: 啊，前列腺我还要吃什么？哎呀，这1、2、3药，是不是啊？那么白内障我还要点药，还要上药，还要吃药。我们基础一算下来的话，可能你一天所吃的每一顿的药至少应该是在5、6种左右，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老师没说错吧、
0: 嗯、
1: 至少要5、6种，哎，但是效果如何呢？有目共睹、
0: 嗯、
1: 哎，几乎是达不到你的预想的、
0: 嗯、
1: 原因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吧？药和药之间还有冲突，然后呢没有治到点子上，达不到细胞核内，全都是什么呢？哎呀，扩血管，是不是啊？降血糖，你看人家目标就是降血糖，是吧？目标就是降血压，人没告诉你我治，人也没告诉你我把这血细胞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治疗基本上都是无用功，啊，维持啊，老百姓讲话就是维持吧，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么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情况状态的患者，我们更应该叫综合治疗。第五代细胞药，我们脊柱仙丹里面有990种复合酶，这990种复合酶，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身体各项细胞恢复正常，比如说像你的血糖。啊，我们里面有乙酰胆碱酶，干嘛的呢？恢复胰岛贝塔细胞活性，让你能分泌自然正常的胰岛素，既能识别还能足量，知道吧？你分泌出来能用上啊，所以血糖基本上能在7天之内到9天左右就可以改变血糖值，恢复正常了啊，就是一两个礼拜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那还有什么呢？你看我们心脏啊有各种各样酶，所以你要做

0: 心肌酶谱，什么意思呢？各种、
1: 嗯、
0: 对复合酶在一块儿。那么我们这种酶进去之后呢，
1: 哦、
0: 心肌酶谱就开始哎恢复正常了，心肌供血正常，心脏工作跳动，包括它的射血就正常。啊，包括前列腺，包括你其他的眼睛同样如此，有相应的酶可以给你相应的治疗，所以说这就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而且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能把你病治好，而且呢我们患者反应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国家为了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就是一体多病吧，是不是？咱们给大伙减免80%的药费，你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这就够了，多好，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完全大胆放心，你看你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钱也不用担心，药也不担心，效果更不用担心，对不对？赶紧去订，再会。哎，
1: 对，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王老师可算是到我了，我等了都30多分钟、哎、这次和你通上话。
0: 是，
3: 我家是武汉的。
0: 哎，
3: 啊，王老师，我想报名参加咱们那个救助基金减免80%的药费，那个个人只需花990块钱的那个活动啊，
0: 没错，
3: 你给我报个名吧。
0: 好，现在报名啊都是在场外啊，就是统一的400热线啊，然后呢你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一天有20个名额，明白吗？啊，赶紧跟我说情况。哎，我先听你情况，然后咱们去报名啊。你说说吧。
3: 好好好，
0: 哎，
3: 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我有肩周炎，
0: 嗯，
3: 颈椎也不好，
0: 嗯，
3: 我两个肩膀啊，总就是感觉啊特别的沉，感觉就是天天像扛个大袋子一样，
0: 嗯，
3: 还酸了吧唧的，站着难受，
0: 哦，
3: 两个胳膊抬不起来，就比如说你想洗个脸呐，啊，梳头都觉得费劲，
0: 嗯，
3: 胳膊啊发了发麻。从胳膊肘啊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尖啊，
0: 嗯嗯嗯，
3: 你说这不跟个废物一样吗？我这个脖子僵硬了，
0: 嗯，
3: 就是感觉硬硬的，怎么说呢，都不敢向两边转，
0: 哦，
3: 有时候啊都撑不住我这个脑袋，
0: 嗯，
3: 我得用那个手巴掌啊撑着我这个下巴，
0: 嗯，
3: 哎呦都不能回头啊，
0: 不能回头，
3: 对呀，啊，你得把整个身子转过去，就那样啊，
0: 嗯嗯，
3: 一点不方便，那个脖子稍微动弹一点的那嘎嘎嘎，你们在我自己听听的咔咔响，那个脖子嘛又麻又酸还发胀啊，
0: 嗯，
3: 特别的难受，
0: 嗯，
3: 还有啊我就是还有点这个心律不齐，
0: 嗯，
3: 心脏跳得不正常，还有睡不着觉，
0: 嗯，
3: 这个失眠呐，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我感觉我的病呢，啊，都不是怎么要命的病啊，也不怎么重，
0: 嗯，
3: 但是啊特别的折磨人，
0: 嗯嗯，
3: 我听广播听到您的节目啊，知道了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3: 国药吉鲁仙丹，说是能补充人体的990种的活性酶啊，
0: 嗯，
3: 真是没想到，我才用了15天，哎呦，这个失眠的毛病就全好了，
0: 太好了，
3: 现在就是一晚上啊，
0: 嗯，
3: 一觉能睡7个多小时，还有就是心脏跳的也正常了点啊，云呼了，
0: 嗯，哎，好，
3: 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肩膀呀，
0: 嗯，
3: 脖子呀，不像过去那不硬了，也不酸了。
0: 嗯嗯，
3: 就是有时候偶尔还是会有点疼。
0: 哎，
3: 嗯，王老师，
0: 哎，
3: 你看现在报名参加上活动，
0: 嗯，
3: 是不是我的病呢，啊，慢慢的就能完全治好啊？
0: 那对呀，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啊，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叫什么叫效不更方，对不对？这就叫效不更方。你用的时间也不长，才15天。是不是啊，咱们就开始改变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啊，状态也在开始改变，陆续的咱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脖子得劲舒服了呀，肩膀头得劲舒服了呀，因为我们体内有大量的叫什么呀，叫乳酸脱氢酶在进行改变，
3: 嗯，
0: 哎。

0: 肌酸乳酸在合理代谢，你不酸不痛，你这个时候呢整个脑供血是充足的，因为链接头和颈还有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就是颈动脉，对不对？所以你这块一放松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其实你发现没，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药带来的效果，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我刚才讲了，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是不是啊？你看看效果，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吧，我建议您再拿名额，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哎，
1: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0: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2: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2: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样一档长寿密码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昨天呢，我有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呢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我们见个面呗。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有。老师啊，我有事儿跟你讲，而且呢还是很重要的事儿。说您呢务必抽出点时间来。大伙都清楚啊，我最近呢实在是太忙了。

我跟他讲呢，我说这样吧，见面呢，我最多也就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怎么样？他说可以，一个小时就够了，老师。哎，当时他挺高兴啊，没想到呢，这一见面，他跟我讲啊，说王老师啊，原来呀，你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呢，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呢，都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哎呀，我这是如雷贯耳啊。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活性酶的呢？啊，还是复合型的呢？他说我这是无意当中看到的这个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提到了关于一些活性酶的这些介绍，说跟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相关的报道呢，我最近呢也研究了很多。说我听当时挺好奇啊，他说我发现了呢，不仅仅是北京卫视的专家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你看很多很多呀这个健康知名的栏目也在介绍，你像这个我是大医生也好，健康大智慧也好，都专门做了对于活性酶的功效的系列的专题报道。他说呀，我这个活性酶呢我是挺感兴趣啊，说把这个活性酶称作叫做人体生命的魔术师。哎，我这位朋友给我讲了不少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啊效果呀，可以说研究很深刻，那对于这个整个临床的表现呢也确实是深信不疑的。后来呢他说了，我又紧接着去网上去搜索，发现呢这个央视啊居然对于活性酶呢也进行过系列的报道。他说王老师啊，没想到啊你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里面的活性酶这样厉害呀、啊。啊，说这么表现的突出，完全呢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可以称为叫明星产品。而且呢我再细致一看啊，你这还是从五种花露全露当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我这位朋友啊，本身他们就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那药材生意大家伙都知道啊，里面的原材料的价值他们是门清啊。是不是啊，这个原料的价值呢也决定了产品的效果。所以说呢他给我讲了不老少啊，当然呢同时他也了解了极鹿仙丹我们这里面的全鹿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须的990多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说，王老师不瞒你讲啊，说这第五代细胞药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说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这么讲吧，是所有活性酶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其实你看我们临床当中大家也了解到过啊，老同志年年可能都要去住院，有的甚至呢要住上两三回。你最熟悉的临床应用力最高的一种尿激酶，对吧，我们这打这扩血管的也好，溶血栓的也好，一定是要有这个药的啊，叫尿激酶，一支是几百块钱。对吧，那我们是从全鹿当中提取出的系列的活性酶，那么这些呢是非常契合人体的。本身鹿呢它就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体的基因是吧，生命体征是最为接近的。所以说呢从全鹿提取出来的活性酶呢它的效果呢肯定还是要再翻倍的。当时我这位朋友跟我讲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王老师在商言商啊，你们这原料呢这么稀缺，产量这么低，经常进不到货，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说咱们呢能不能合作一下，你生产出来的都给我，然后呢我通过特殊手段啊，我通过再有一些批文，我去倒卖到国外去，我可以卖很高的价格，我们从中受益会很多。哎呀，当时他滔滔不绝的给我讲了一大堆呀、啊。那、啊、这真是商人这个嘴真了不得啊，跟我讲其实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好笑。为什么呢，有一点啊咱不得不承认啊，就是我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商业触觉那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他一看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他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呀、啊。可以说这种敏感度他太高了呀，是吧，咱们比不了。不过呢你看有一件事呢我没告诉他啊，就是我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
咱们呢给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啊，那是我立下的初衷，立下的目标，这是不会更改的。虽然原材料非常贵，大家也合计一下啊，五种花露啊，魏晋蛇的全露它多稀缺呀，是不是啊？产量稀缺，价格很高，是不是这道理？没错，你看现在在国外每一颗药丸是需要$9的，那么每天我们吃12克，那就是108美金，您琢磨一下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说呢，您看我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代理权的。另外呢，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它再好，疗效再快，效果再显著，如果我们寻常的百姓忘了

我收音机前的听众，你看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以前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怎么也控制不住的血压，现在呢是血压平稳的。原来忽高忽低的血糖，现在血糖是正常的，那就连并发症改善的也非常非常棒。原来那些呢心脏病、心绞痛一天要犯好几回的，你看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呀，一蹲一起疼得直掉眼泪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位能够轻松的上楼下楼了，能够出去遛弯，能够自由行动，能够放心大胆的我去做一些以前做不了的动作，我可以随意的跳广场舞，特别潇洒，是不是啊？咱们一点都不费劲儿。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个人包括我的团队最希望看到的事儿，难道不是吗？这也是研发全路复合酶这种特殊的所存在的物质它的真正意义所在呀。老百姓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我要的呢就是让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称作为老百姓的好产品。咱们花最少的钱，能够治最多的病，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健康，让我们长寿的好药，为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呢尽一份我们个人的力量呀。哎呀，我也滔滔不绝的说了一堆啊，我说完之后呢，我的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啊，一下子砰就站起来了。他说，王老师，我不太明白，你说你这人你图什么的呀？你放着挣钱机会你不做啊，你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呢？你这死脑瓜骨，你死脑筋得转变一下呀。这么说吧，就是生意做大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些年他的脾气确实也是挺暴躁啊，挺暴躁。其实呢，我认识他这么些年啊，这个我这位朋友平时呢脾气是挺火爆的，而且呢血压也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呢，就是前年啊，我们还聊过一次，得过一次小中风。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啊。我呀，一看他这么激动，我就正打算劝他啊，我说你呀，可千万别激动啊！哎呀，这快坐下，喝水。话呢还没说完，讲话还没落地儿呢，没声响。他刚一说完这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直接歪倒在沙发上了，也想起都起不来。整个身体啊发现就不听使唤了，话呢也说不出来。我一看这坏了，赶紧跑过去看呢，就这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了，嘴角呢开始歪斜。哎呀，这种情况下，但凡有一点点医疗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肯定就是发作中风了，而且他这是属于二次中风。幸好呢，你看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啊，因为我呢身上总会随身携带咱们的这个特殊的啊990复合酶，我每次都会带12克啊。我出门前呢也把这12克呢吉鲁仙丹的带好了啊。那么呢，我一看这种情况，赶紧拿着温水给它泡好，第一时间一次性啊给它喝了，喝了3口，马上喝下去。我这边呢也让人赶紧拨打120。哎呀，我们聚会这个地方啊倒是挺好啊，离这医院是不太远，大概15分钟左右呢，这救护车就过来了。直接呢把我们拉到医院，走了一个绿色通道，结果出来之后不出所料啊，急性脑梗塞。哎呀，我后来呢直接把他送进了这个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溶栓的过程，你是输液也好，你是打针也好，溶栓也好等等，这个过程必须是需要这个家属签字的。哎呀，当时他爱人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哎呀，这个等待过程很煎熬啊。我呢赶紧着又给他喝了几口呢这个吉鲁仙丹药丸泡的药水。这个时候啊，我的朋友呢意识逐渐开始清醒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我手指头不那么麻了。哎，你看这个症状逐渐消失了啊，而且呢半侧肢体呢开始有知觉了，能说出话来了。这时候他爱人联系上了，急三火四的跑过来了，然后签字。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当时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什么呢？大夫说了，说这个患者的情况还可以啊，这个溶栓这个针剂告诉护士啊，说你调到原来剂量的1/3就行了。

给下遗嘱啊，调三分之一，为什么呢？说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跟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 25%。有一项检测是大脑的血流素，这个血流量都开始明显显著的提高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他是从重症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其实各位，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发作，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临床都是罕见的，不多见。你看有一次发作脑梗的，大伙儿都知道啊，几乎是留不下什么后遗症的，可是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不行啊，二次中风的其实后遗症都是相当厉害的啊。但是呢，非常幸运有一点是什么呢？没错，第一，我朋友抢救的非常及时，对吧？瞬间我就把药给他灌进去了，没有耽误时间。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呢，我给他用的那个药是不一样的，什么的，第五代我们的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对不对？我们发现了马上救治，发现了我们救治给他的东西好，给他的药好，马上进行服用。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啊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所富含的啊全路复合性活性酶取得的重大的胜利，对吧？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啊。那你再看咱们第五代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被誉为是心脑复活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是一静二休三再生，对于细胞进行治疗，这个独特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啊。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对于血栓进行快速溶解的尿激酶之外，我们独含了一种在之前的四代复合酶里面都没有的，叫什么呀？叫 MD 造化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们，这是能够迅速结合血栓，它是一种裂解酶。什么意思？把人体的过量的胆固醇呢、脂质啊、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血栓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记住这是乳化过程，并且呢把沉积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因为这些活性酶呢它是专门吞噬我们人体当中的脂质垃圾的，甚至呢要溶解那些已经形成血栓块状的，那叫乳化分解，非常棒。那当我们把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分解掉之后，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是不是您的血液很清澈了？对，变得干净了，是不是血液干净了？另外，血管也开始通畅了。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990种的复合酶，它是分工合作啊，有快速净化血液的，有修复这个血管管壁弹性的，有促进人体内血液循环的，同时呢还有打通人体的这些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微循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各司其职，这就是什么第五代细胞药和前几代的不同，对吧？那么第五代细胞药咱们的吉鲁仙丹是有990种复合酶的。那么这里面还有啊，叫什么？叫 DNA 修复酶。我给大家讲过啊，这种活性酶它干什么呢？对，快速修复受损组织，那么采取的是一种细胞挽救的措施，把那些濒临凋亡的脑细胞，让这些个大脑啊，就是细胞内啊一些的相关的功能进行改变，那么让咱们大脑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不至于说马上被切断。把中段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啊，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呢，你看它是纳米结构的，换句话讲呢，就是一些危重病人啊，即使像我朋友这样的突然倒地的，他可能进食都很费劲，但是他进入人体之后，他比人体的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一下子就可以被人体所吸收。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用什么方法给它进行使用的呢？对，没错，用温水啊，建议大家一定先用40度以内的温水浸泡啊，而且呢如果要是追求效果的话可以浸泡60分钟以上，那服用之后呢静脉血管可以迅速吸收入血。

0: 本上来讲，直接见效，30秒之内就可以到血液循环当中了啊，5分钟可以达到微血管，7分钟可以直达病灶，靶向治疗到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啊，咱们的介质入体。那么同时呢，10分钟到1小时，这个损坏的器官就可以得到逆转，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治疗速度非常快，各位啊。那么呢，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是给传统药物方式带来一个全新的变革。这么说吧，这也是疗效上的一个飞速的提升，啊，飞速提升。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呢，人体所必需的990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那么这些活性酶的营养成分呢，能够迅速直接的旋转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脏腑器官。那你看，我们通过血管直达心脏，通过心脏的泵血，10分钟左右可以进入到全身血液循环，靶向性的开始治疗。哎，很好啊。同时呢，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啊，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是被细胞主动吸收进来的。我们这个主动吸收啊，其实是只有复合型，而且是我们这种全路复合性的啊，咱们的活性酶才能做到，只有全路复合活性酶才能做到。朋友们，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基因相似，是不是啊？我们提取的活性的这个物质好，活性程度也非常高，那你想想，让细胞主动张嘴吃饭，那疗效能不快吗？是不是这道理？哎，没错。所以说大家用上咱们的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吉鲁仙丹，这个疗效是立竿见影的啊，见效快，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呢，咱们说到这儿啊，王老师想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啊，目前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还是需要大家去主动争取的。为什么呢？首先来讲呢，药品的本身的价值很高，就是按照您原来的价格购买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被拦在门槛之外。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按照原价去购买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说还是用不起的。没错，它的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对吧？那么定价它就高。但是目前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吉鲁仙丹的救助基金，是吧？这几天您可以享受国家给予您的80%的药费减免。减免之后呢，90天完整治疗量，个人仅仅需要花990元钱。这个政策太好了啊，但是由于救助基金有限，那么随时可能会提前结束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同志都是纷纷着急的打电话，其实这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治病而且省钱的机会。大家伙抓紧时间啊，把场外电话打上，打通之后把名额抢上，这样的话呢，快速使用，早点受益，早点见效。好，那么说到这儿，看看我们的热线啊，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积极，早早就等在线上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话不多说，一个是如果您听清楚听明白了，不用往王老师这个直播间挤电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场外的400热线直接订购。如果说您还有疑问，或者是说哎呀，我用的不错，王老师，我想给您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好，我来欢迎大家啊。好，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热线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5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路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 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咱们这个国药极鹿仙丹可真的把我老伴儿这病啊给治好了，把他给救了。
0: 这是我们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2: 哎，是
0: 哎
2: 受益者。
0: 好好好啊，
2: 你看，我老伴儿了，就是吃你们这个第五代细胞国药极鹿仙丹，效果特别的好。
0: 效果特好啊，好。
2: 哎，是
0: 哎，
2: 这不我听着这个优惠力度还那么大，
0: 对，
2: 90天的药量一下就给省了4000多。所以啊，我就想给我老伴儿再订上一份呢。
0: 哎，好好好，机会难得，是不是啊？而且刚才我讲了，由于咱们的这个救助基金有限呢，这个活动可能会随时提前结束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想订就抓紧时间，别错过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河北的，应该是名额应该还有啊。好，那我赶紧听听你这个家属的情况好不好，咱们来说一说啊。哎，
2: 那我就赶紧跟你说说啊。
0: 哎，好
2: 啊。我老伴得的是脑中风，躺在床上都3年多了，
0: 是吧？
2: 哎呀，这人呐，得什么病也不能得这个病，这个病真的太遭罪了。
0: 没错。
2: 你说根本就下不了地。这腿一点知觉都没有。下不了地吧还不能活动，就得了个便秘。你说这一个人他要光吃不拉那哪有好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
2: 7-8天他都不拉一回。你说好不容易的闹腾了半天，我问怎么了，想大便拉不出来，又不敢使劲儿。
0: 对，
2: 关键是他还有这个冠心病呢。这心脏病也是3-4天就犯一回。哎呀，一次都得好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了。
0: 真遭罪啊。
2: 心口闹得慌。胸口吧憋得慌。晚上睡觉啊就跟那个打更似的，老是憋醒了。你说这钱呐真的是没少花，药也没少吃。
0: 对，
2: 最后连偏方都用上了，用上也没什么效果。
0: 也治了不老少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啊？也选了不少途径啊。
2: 哎，对，而且吧，他还有三高。对，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就没一个正常的。
0: 对。
2: 大夫说了，他说我老伴儿这个中风啊，还有这个冠心病，都是三高给并发的。
0: 对。其实相辅相成，没有这么多基础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人撂倒啊。就是即使发作，有的同志呢也会扛过去啊，不会说是一下子半身不遂呀，或者偏瘫的，或者像他这种卧床，明白吗？那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全积累到一块儿了。古诗也在讲说，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是不是啊？没有这一点一滴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重的表现啊。这就是什么呢？小病一点一滴汇聚而成。要不然咱老同志总说，哎呀，王老师，我怎么这么倒霉？你看我身上这病一样一样又一样，是不是啊？大家伙都是这样的情况。像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偏重的了，对吧？偏重的了，这也是难为你啦啊！这照顾他也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2: 真的是啊，特别的累。
0: 对，
2: 这不是后来我听广播，听到你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极鹿仙丹了吗？
0: 对，没错。
2: 说含有990复合酶。
0: 对，
2: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老伴用了还不到7天的时候啊，他多年这个便秘就给他通开了。
0: 好。啊，不错。
2: 哎呀，不瞒您说呀，拉完之后哭开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哭啥呀？当时啊，他就点头。我就知道了。他是觉得这个国药极鹿仙丹好使啊。
0: 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人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变化，是不是啊？非常好。
2: 哎，是。你看吃到30天的时候吧，那他就是瘫痪的那个腿，他有知觉了。
0: 好，
2: 他那条腿，我不是有时间我就给他捏吧捏吧嘛。但我捏吧的时候劲儿大了，他也知道疼的那时候。
0: 啊，好，有知觉了啊，有知觉了。不错不错不错啊。
2: 用了60天，这冠心病不犯了。

0: 了
1: 啊，好，
0: 也能说点话了。
1: 嗯，
0: 你说这冠心病不犯了，他又哗啦哗啦的掉眼泪了，又哭了，
1: 又哭了。哎呀，
0: 哎，我说你哭什么呀？他就说、
1: 嗯、
0: 命保住了。
1: 哎呀哈啊！
0: 哎，我就说他，我说你命保住了不是好事吗？你哭啥呀？
1: 就是，
0: 他就说、
1: 嗯、
0: 我高兴
1: 啊。你看看，
0: 哎呀、
1: 啊，
0: 说实在话，这真是老小孩啊！
1: 是是是，啊，
0: 你说没事的时候啊，就在床上，
1: 嗯，
0: 活动活动，蹬蹬腿，动动胳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了。
1: 行，挺好啊，不错呀，是不是啊？
0: 哎、
1: 相当不错啊，嗯。
0: 哎，王老师，我就是掏心窝子说啊，
1: 嗯，
0: 我真的感谢你。
1: 嗯，哎，好好，
0: 感谢这第五代细胞药，
1: 嗯。
0: 这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呐、啊
1: 嗯！
0: 真
1: 是
0: 恢复的这么快呢？
1: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真不错，恢复的真好、
0: 哎是。
1: 现在指标怎么样？基础指标血糖、血压怎么样了？
0: 哎，现在这血糖、血压也都正常了，
1: 啊、
0: 也不高了。
1: 啊、可以，可以啊。好、
0: 啊、
1: 好，
0: 这不正好有活动？
1: 嗯，
0: 说什么我也得给他再定上一份啊。
1: 嗯。可以的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它本身来讲的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是不是啊？病情较重，病程较长，什么意思呢？已经是卧床的患者了，是不是啊？而且呢，病程如果按照它的大中风、小中风来算的话，三年是不止的，是不是啊？不止的，可能我们要往前再找个几年之久。啊，几年之久，而且呢，像高血压、高血糖这种类型的基础指标不正常，也一般都得是维持个十来年的时间才会有这种大发作，是不是啊？所以说病程是比较久的。那么这回呢，其实是找到好药，针对性治疗了啊。换句话讲，这个功劳我要揽在自己身上的，为什么呢？没有我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不会有这样的好效果。
0: 那
1: 彻底对能够彻底治愈疾病，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不光是您说，你看厂家这边说了，如果说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对吧？我们厂家有这个承诺。
0: 嗯、
1: 第二什么的，临床有效果，那我们一般也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它病治好了。我们所有患者都反馈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为什么？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对吧？最前沿的医学，现在命真是保住了，非常不错，非常好啊，非常不错，非常好。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往下来、
0: 嗯、
1: 其实它只是什么呢？在这个990种复合酶的治疗下是继续治疗。有什么呢？有扩血管的，有溶血栓的，同时呢还有能够活化血管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还有净化血液的，让血液质量提高的，还能足够产生气血的。那你看我们有很多种，是990种复合酶，所以说你看面面俱到，是不是啊？甚至于说在肠道内，你看它的大便出来是什么呢？不就是糟粕吗？对不对？不就是垃圾吗？
0: 嗯，
1: 哎，其实我告诉各位，不光是您老伴儿，100%的三高患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没有一位大便是正常的，明白吗？啊，没有一位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多少都有点便秘，多少都有点小腹泻，啊，多少都有点什么的便的问题，为啥呀？他本身这个油脂代谢紊乱，啊，脂脂拉地是出不去的，如果能出去的话，那怎么能称为叫什么呢？叫脂肪代谢紊乱病啊？对不对？那出去的话怎么能黄乎乎的东西都堵在血管里头啊？合理的排是不能堵血管的啊，就是它排不了了。什么叫病？这就叫病，自己的自控能力没办法去扭转相应的局面，只能依赖药物进行治疗，这叫病情。那如果说咱们的990复合酶往下再治疗的话，恢复了这种能力，那不需要再用药一样能好，对不对？一样能排出，哎，一样能代谢，这就是在继续恢复的过程。所以他的病情比较危重了，所以我建议呢，既然见效，效不更方，咱们就往下来啊。就是咱们国家也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对不对？自己呢只花990就够了。那么他这个情况，您再给他坚持用啊，坚持定没有问题。直接拿名额就行啊，挺好。
0: 哎，好的，
1: 哎，好，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哎，
0: 我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了啊。
1: 哎，好嘞，那咱们也到这儿，祝你们啊，
0: 哎，
1: 更幸福健康啊。好，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2: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是我，久等了，您请讲啊。
5: 哎，王老师，你说您这么辛苦，
1: 哎，
5: 每天给我们讲这么多的这个知识，
1: 哎，
5: 你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1: 谢谢您啊，咱们都互相保重，是不是啊？哎，这是老朋友了，看来是天天听啊。哎，
5: 哎，我每天都听您的这个讲座。
1: 哎，好，
5: 还做笔记呢。
1: 哎呀，好，谢谢你啊，认真关注，是不是啊？哎，好好。
5: 就是尤其是您讲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这个的第五代细胞药，这个极鹿仙丹，哎呀，真是仙丹呢。
1: 嗯，
5: 你说一静二休三再生就能去病根儿。
1: 对。
5: 哎，我现在真是服了。
1: 嗯，啊，好好好啊。你是用过的老同志老朋友了吗？
5: 用了，都用90天了。
1: 啊，怪不得怪不得啊，已经有这个深刻体会了，看来是，是不是啊？啊，
5: 是我自己觉得是全好了。
1: 啊，
5: 但是吧，我就想还想问一下王老师哈，
1: 哎，
5: 要是我没有全好的话，但现在有活动我也报名订上，想报名订上一份。
1: 好，我理解啊，就说现在治的还是非常不错。嗯，是不是啊？正好听着有活动，那钱上非常省，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治疗费就够了，是不是啊？把握机会啊。
5: 嗯，
1: 那我来听听您的情况啊，不着急，咱们先把情况陈述一下啊，您说说看。
5: 哎呀，就是有冠心病都得有好多年了。
1: 啊啊，嗯，
5: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哎呀，就是有点心慌，胸口有发闷的那种感觉哈。
1: 哦，嗯，
5: 哎，后来的时候慢慢就不行了，就出现这个心绞痛了。
1: 嗯嗯。
5: 啊，那时候就含那个硝酸甘油还挺好
1: 啊，
5: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1: 哦，嗯，这个硝酸甘油啊，它只是在扩血管，是不是啊？你越扩，你这个血管越脆啊，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行，因为你这个已经到一定扩张度了，再往旁边去扩的话，已经没有这个空间了啊。另外呢，血管慢慢会硬化，硬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也不是说扩起来的事情了，它扩不起来了。能明白吗？
5: 啊，
1: 该堵的地方还是堵。
5: 是，
1: 哎，所以很多人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你看，用到一定时间，硝酸甘油只能支架，对吧？支架都不行的话，
5: 哎，
1: 只能是大桥。哎，你理解吧？是不是？你看，
5: 哎呀，真就是那样。
1: 嗯，
5: 那不后来就心绞痛吗？
1: 嗯。
5: 完了，就是有时候刚开始疼的时间短，20秒左右，
1: 嗯，
5: 后来就7-8分钟。
1: 嗯，
5: 哎呀，就是晚上躺也不敢躺。
1: 嗯，
5: 后来上医院看了，说是心梗嘛，就像你说的，说的得有堵80%了，就是只能下支架。
1: 对，
5: 就像您说的一样，王老师。
1: 嗯，是吧？
5: 啊，但是下支架吧，这当时确实挺好，好了2年以后，继续又开始不行了，又出现这个心绞痛。
1: 啊，又不行了。
5: 哦，哎呀，发作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是犯的次数就是2-3次吧。
1: 嗯，
5: 完了有时候就是那时候10多天能犯一次。
1: 嗯，
5: 你说保健品和补身体的那些东西，这听着了也都买。
1: 嗯，
5: 但是呢以后吧，哎呦真的，这真的不是说真就是白花钱。
1: 嗯嗯，
5: 哎呀该咋地还咋地，上下楼这气喘的呀。
1: 嗯，
5: 你说我家住四楼，就是只是是上一次得歇个两三次才能上来。
1: 哦，上楼都很费劲了哈。
5: 哎呀憋得慌吧。
1: 对对对。
5: 后来就憋得就说话都不行。
1: 嗯，
5: 就好像有个东西压的似的。
1: 嗯，
5: 完了这不就是搁家没啥事出去听收音机嘛，就听到就是您的这个讲座了。
1: 嗯嗯嗯，
5: 我就听到节目里就是挺多患者人家都用好了。
1: 是的，哎，
5: 这个极度仙丹是这国家特批的这个国药。
1: 对，第五代细胞药
5: 啊
1: 准字号国药是吧。嗯，对。
5: 嗯，是啊，就说里头含有990种这个治愈性的这个活性酶。
1: 嗯，对没错。嗯
5: 啊啊，我那时候听的可认真了，说这个是这个最前沿最新的这个医疗成果。
1: 对，
5: 我当时我就定了90天这个极度仙丹。
1: 好好，那恨病是药
5: 啊。我跟你说王老师
1: 啊，
5: 就用上3天就见效果了。
1: 嗯，很好啊，很快是吧。
5: 哎呀，就是这种心慌啊，就胸闷呐，啊，就感觉减轻了。
1: 减轻了，好。嗯，
5: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哈，哎，就原先心口压的那种感觉哈，哎，就没有了。
1: 嗯嗯，
5: 啊，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嗯，
5: 哎，也不怕动静了，晚上睡觉也不憋得慌了。
1: 好的啊，不错
5: 啊啊。
1: 嗯，
5: 对呀，啊，睡觉踏实啊，就可舒服了。
1: 嗯，
5: 就是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心慌胸闷呐，啊，过去气脉不够用的那种状况就都好了。哎呀，
1: 都好了，
5: 就是可顺畅了。
1: 好，非常不错，是不是啊？非常不错，
5: 哎，
1: 不慌了，
5: 哎，
1: 啊，很好。嗯，
5: 对呀，
1: 啊，好，
5: 对呀，啊，完说话声音也大了。
1: 好，不错啊，好
5: 啊。完了，心绞痛吧还减轻了，就不像以前那样疼了，犯的时间也短了，
1: 短了。哎，是不是啊？
5: 哎，对对，
1: 好。
5: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就是可轻松了。完了吃饭吧，我跟你说，以前不敢吃饱饭，一吃饱饭呢，心蹦蹦蹦蹦跳。
1: 嗯，
5: 哎，现在敢吃饱饭了，
1: 敢吃饱饭了，好，不错。
5: 哎，对呀，
1: 嗯，
5: 哎呀，要我说，我现在这个心情可开朗，开朗多了。你说这时间一晃，现在得有90天了吧？
1: 嗯，
5: 我这身体吧，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了。
1: 对，对对对，啊，有劲儿了，
5: 啊，身体
1: 是不是啊？嗯。
5: 哎呀，完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还，哎，心梗，这一直都没发作过。
1: 好，
5: 完了晚上睡觉也踏实。
1: 好，好，好啊！
5: 现在我原先上下楼都打怵，现在深吸一口气，就是上到四楼哈。
1: 嗯，
5: 哎呀妈呀，没事儿。
1: 嗯，没事儿，你看，
5: 嗯，
1: 太棒了。
5: 哎呀，
1: 嗯，
5: 是要我说，王老师，你真是我的这个救命恩人，没有您和您的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国药极度仙丹哈。
1: 嗯，
5: 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啥样呢。
1: 好，真是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各方面恢复的真是都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5: 是，
1: 嗯，好，
5: 要不我跟你说，王老师，我自己感觉是全好了。
1: 嗯，
5: 我先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你看看是不是全好了。
1: 嗯，
5: 要是没好吧，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就想想报名参加这活动呢。
1: 好，我明白您的情况了啊，是这样的。
5: 嗯
1: 嗯，其实您看啊，我们说临床治愈的标准是什么呢？对吧？什么叫好病啊？啊，我们是有个标准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夫在看病之时，一定先让你主述症状。什么叫主述？就是把你自己哪块不好先告诉人家，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听完之后，您的主述基本上之前所存在的，比如说心绞痛，现在不发作了。对吧？胸闷，现在咱们即使是运动过后也不那么闷了，
5: 也没事
1: 是吧？
5: 对对对对，
1: 哎，上下楼啊，出去运动运动都没有那么闷了，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不像以前讲话的，
5: 嗯，
1: 上楼下楼都气喘吁吁的，是不是？现在没有了，是吧？然后呢，你看啊，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胸闷、气短、心绞痛，这是咱们冠心病典型的三大症状。那么我们主述症状都消失的同时，我们还要看指标。对吧？现在你这个情况呢？你看当时确诊心梗的时候，堵塞80%，对吧？堵塞80%，而现在的症状，如果你做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血管堵塞面积不应该超过20%。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症状都消失，
5: 嗯，
1: 是因为你血流通畅，
5: 嗯，
1: 哎，心肌血氧供应充足，
5: 嗯，
1: 那么血管是软的，血液是静的，所以我们心肌细胞得以濡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心脏才会舒服。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叫心脏的射血分数，它也会提高的很多很多很多。那所以说你看，从两个方面去判定是否好病，一就是我们自己感觉舒服了，没事了，我得劲了，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任何异样了，那么就是什么呢？我们症状消失。

0: 二，你可以在九十天之后，我们不怕查，随便查，你到医院可以做复查。那你复查一下，哎，对喽，看看这个我刚才说到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的彩超，是不是啊？还有呢，像我们平扫也可以做一下啊，甚至于说呢，咱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血流变的检查，还有什么呢？心肌酶谱的检查。你看心脏是否断定有心梗，一定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心肌酶谱。啥叫心肌酶谱？各种各样酶啊，我这里就不一给你列举了，就各种各样酶，它呢指标数量有异常，那么就能判断成为这个人是否是心梗，明白吗？他都正常，那就不会出现心梗。你看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什么叫好？这叫好，这就叫好。我没说吗？王老师给你们治病是既让你症状消失，又让你指标恢复，对不对？没有问题。我的建议很简单，可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状态下，九十天用下来是不用考虑反复治疗的啊。那么如果说呢，哎呀，王老师，我想留一些，你看我家人有需要的啊，或者是说呢，我想继续把这个酶的数量继续提高提高。我们现在才990块钱，其实你可以拿一份，为什么呢？以备不时之需。而你自己要用，我们现在治疗量一天是12克，如果想延年益寿的情况下，一定按照我们指导把量减下来，不用那么多了，能理解吧？啊，如果说需要的话就抢名额，不需要就可以不抢了。啊，就是这个原则。
1: 行，那我想个名字，那谢谢你王老师啊。
0: 行，那咱们就唠到这儿，有事的话随时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好嘞，
1: 谢谢，
0: 好嘞，
1: 再见，
0: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咱王老师吗？
0: 哎，久等了，您好啊，
3: 你好，你好，哎呀，
0: 哎，
3: 王老师啊，您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几天了啊。
0: 哎哎，好啊。
3: 哎呀，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的很啊。
0: 哎，哦。
3: 我听着，咱好多人用的第五代细胞活药，记录简单，说啥里面含有990种的复合酶。
0: 对。
3: 是不是？哎呦，我听着把10多年的病都治好了，哎呀，
0: 哎，
3: 我也挺着急用的。
0: 哎。
3: 我听着，正好咱现在有个活动。前面80%的药费，个人只花个990。王老师，
0: 哎，
3: 你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所有的听众啊，就是说想要报名的，我特殊说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咱们救助资金呢还有很少一部分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活动呢，随时都有可能会提前结束。啊，所以你想报名，咱们就抓紧时间。每个地区每档节目，咱们是有20个名额的，名额之内都可以享受，名额之外就没有。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您需要那就抓紧说病情，抓紧去拿名额，能理解吧？
3: 哦，
0: 哎，对，哎，
3: 那是啥呢？我每天听着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啊。
0: 哎，您说啊，我听一下啊。
3: 我是在陕西西安的，我姓孟，叫孟刚。糖尿病啊，得了将近15年了。
0: 哦，糖尿病患者。
3: 哎，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吃的也就是降糖药。这吃着吃着血糖高就没办法，后来就打那个胰岛素了。现在每天就是打那个42个单位的。哎呀，这打胰岛素的血糖还是有一些高啊。
0: 对，打胰岛素
3: 吃一点多啊。产后17-18个电的啊。
0: 哦。
3: 哎呀，老是感觉身上累得很，老是想喝水，口干口渴啊。就饿那个大杯子，一天就10多杯子啊。总感觉嗓子眼要冒烟的，嘴唇也干也扣了。不光血糖高，并发症也严重的很啊。
0: 并发症也。
3: 那还有心梗的啊。
0: 哦。
3: 在医院做的心电图，大夫说啥叫个鼻波压的啥，还有个啥 ST 转向向上抬高的，哎 ，S 波导致咱不动嘛啊。大夫说不好，还说我的心脏有小血栓，堵了75%多，快堵到心室了啊。所以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反正我现在犯病的时候含那个硝酸甘油啥都没效果的啊。我说我是易得心梗，还有我老是觉得手上没劲，就是容易盗汗。
0: 哦，盗汗。
3: 哎呀，就是早上起床被窝都是湿的。哎呀，现在这个糖尿病啊，白内障 眼睛看不清，左眼睛全是白雾。
0: 哦。
3: 再一个啥呢？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
0: 嗯。
3: 大夫说真性的，小肚子特别疼，上厕所半天饿不出来，你知道吗？
0: 嗯。
3: 哎呀，王老师，你看我这些病，用咱这第五代细胞药，990种的复合酶。是不是都能治好了呀？
0: 嗯，其实本身呢，您所有的表现症状都是我们这种叫什么呢？叫复合性的治疗方式的治疗范围内啊。我们是第五代细胞药990啊，复合酶990种，里面有990种，全都是活性酶啊。我给你讲一下你的病情，首先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对吧？糖尿病作为基础。啊，然后的心脏出现问题，然后继而眼睛也不好呀，是不是啊？我们讲了男同志前列腺也不好呀，等等等等，就系列的病症全出现了。好，那么治病治根儿，有好多同志说了，那我以前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夫可告诉我了，我糖尿病要吃1、2、3、4、5种药，是不是啊？我心脏要吃1、2、3种药啊，前列腺我还要吃什么？哎呀，这1、2、3药，是不是啊？那么白内障我还要点药，还要上药，还要吃药。我们基础一算下来的话，可能你一天所吃的每一顿的药至少应该是在5、6种左右，
3: 对
0: 吧？
3: 对对
0: 对，老师没说错吧？
3: 嗯，
0: 至少要5、6种。哎，但是效果如何呢？有目共睹。
3: 嗯，
0: 哎，几乎是达不到你的预想的。
3: 嗯，
0: 原因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吧？药和药之间还有冲突，然后呢没有治到点子上，达不到细胞核内，全都是什么的？哎呀，扩血管，是不是啊？降血糖，你看人家目标就是降血糖，是吧？目标就是降血压，人没告诉你我治，人也没告诉你我把这血细胞会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治疗基本上都是无用功，维持啊，老百姓讲话就是维持吧，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
3: 对。
0: 那么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情况状态的患者，我们更应该叫综合治疗。第五代细胞药，我们辑录仙丹里面有990种复合酶，这990种复合酶，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身体各项细胞恢复正常。比如说像你的血糖啊，我们里面有乙酰胆碱酶，干嘛的呢？恢复胰岛贝塔细胞活性，让你能分泌自然正常的胰岛素，既能识别，还能足量。知道吧？你分泌出来能用上啊，所以血糖基本上能在7天之内到9天左右就可以改变血糖值，恢复正常了啊，就是一两个礼拜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那还有什么呢？你看我们心脏啊有各种各样酶，所以你要做心肌酶谱，什么意思呢？各种对复合酶在一块儿。那么我们这种酶进去之后呢，心肌酶谱就开始哎恢复正常了。心肌供血正常，心脏工作跳动，包括它的射血就正常啊，包括前列腺，包括你其他的眼睛同样如此，有相应的酶可以给你相应的治疗。所以说这就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而且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就能把病治好。而且呢，我们患者反应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还有一个，国家为了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就是一体多病吧，是不是啊？咱们给大伙减免80%的药费，你自己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元，这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完全大胆放心，你看你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钱也不用担心，药也不担心，效果更不用担心，对不对？赶紧去定。再会。哎，
3: 对。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王老师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1: 王老师可算是到我了，我等了都30多分钟，
0: 哎，
1: 这才和你通上话。
0: 是。
1: 我家是武汉的。
0: 哎。
1: 啊，王老师，我想报名参加咱们那个
4: 救助基金减免80%的药费的，个人只需花990块钱的那个活动啊，你给我报个名吧。
0: 好，现在

0: 报名啊都是在场外啊，就是统一的400热线啊，然后呢你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一天有20个名额，明白吗？啊，赶紧跟我说情况，哎，我先听你情况，然后咱们去报名啊，你说说吧。
1: 好好好，
0: 哎，
1: 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1: 我有肩周炎，
0: 嗯，
1: 颈椎也不好，
0: 嗯，
1: 我两个肩膀啊，总就是感觉要特别的沉，感觉就是天天像扛个大袋子一样，
0: 还
1: 酸了吧唧的，站着难受。
0: 哦，
1: 两个胳膊抬不起来，就比如说你想洗个脸呐，梳头都觉得费劲。
0: 嗯，
1: 胳膊啊，怕发麻，从胳膊肘啊，一直麻到那个手指头尖尖啊。
0: 嗯嗯嗯。
1: 你说这不跟个废物一样吗？我这个脖子僵硬了，就是感觉硬硬的，怎么说呢？都不敢向两边转。
0: 哦。
1: 有时候啊，都撑不住我这个脑袋。
0: 嗯。
1: 我得用那个手巴掌啊，撑着我这个下巴。
0: 嗯。
1: 哎呦，都不能回头啊。
0: 不能回头。
1: 对呀，啊，你得把整个身子转过去，就那样啊，
0: 嗯，
1: 一点不方便，
0: 嗯，
1: 那个脖子稍微动弹一点的，那嘎嘎嘎，你们在我自己听听的，咔咔响，那个脖子嘛，又麻又酸，还发胀啊，
0: 嗯，
1: 特别的难受。
0: 嗯，
1: 还有啊，我就是还有点这个心律不齐，心脏跳得不正常，还有睡不着觉，
0: 嗯，
1: 这个失眠呐，啊，都有7-8年了。
0: 嗯，
1: 我感觉我的病啊都不是怎么要命的病啊，也不怎么重，
0: 嗯，
1: 但是啊特别的折磨人。
0: 嗯嗯，
1: 我听广播听到您的节目啊，知道了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1: 国药吉鹿仙丹，说是能补充人体的990种的活性酶啊。
0: 嗯，
1: 真是没想到，我才用了15天，哎呦，这个失眠的毛病就全好了。
0: 太好了，
1: 现在就是一晚上 啊，
0: 嗯，
1: 一觉能睡7个多小时。还有就是心脏跳的也正常了点啊，凝固了，
0: 嗯，哎，好，
1: 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肩膀呀脖子呀不像过去那么硬了，也不酸了。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偶尔还是会有点疼。王老师，
0: 哎，
1: 你看现在报名参加上活动，
0: 嗯，
1: 是不是我的病呢，啊，慢慢的就能完全治好啊？
0: 那对呀，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治疗啊，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叫什么叫效不更方，对不对？这就要效不更方，你用的时间也不长，才15天，是不是啊？咱们就开始改变了这个睡眠的时间了啊，状态也在开始改变，陆续的。咱们说为什么你觉得脖子得劲舒服了呀，肩膀头得劲舒服了呀，因为我们体内有大量的叫什么呀，叫乳酸脱氢酶在进行改变，哎，肌酸乳酸在合理代谢，你不酸不痛，你这个时候呢整个脑供血是充足的，因为链接头和颈还有我们的身体关键部位就是颈动脉，对不对？所以你这块一放松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其实你发现没，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药带来的效果，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我刚才讲了，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是不是啊？你看看效果，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那咱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并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为什么不定啊？这点钱是不是啊？能把病全治好了多好，是不是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吧，我建议您再拿名额，明白没？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哎，
1: 明白。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谱，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嗯，
1: 我不跟你说了，再见，王老师。再见。
0: 好嘞，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用了，咱们这六十天就是完整的康复量，用完之后就停药吧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刘老师，我一会儿告诉老伴儿了。
0: 哎，好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只需拿出四分之一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因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6: 113集，
7: 吴老板这事儿还没完，远远没完。

0: 能找来上百号黑社会千里迢迢来干一仗的吴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是说被绑了就白绑了的。如果是一通枪战，伤敌一千几伤八百的胜利，那只能叫惨胜。惨胜过后，要么入土为安，要么跑路，被通缉一辈子，直到被抓住为止。两个耳光加几句话，就彻底挫败了对手的胜利，那才是全方位的胜利，而且还绑来了吴老板。赵红兵、张月等人凯旋而归，带着一群兄弟去吃饭。各式车辆组成的车队从市中心呼啸而过，小雨后的大街上没有尘埃，空气格外清新，夕阳彩虹。这绝对是当地江湖中人的一次盛会，这等盛况在一呼百应的土匪是混子头子张月被处决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也不可能有人有张月这样的号召力了。或许江湖中以赵红兵一己之力也能号召起全市有名的混子，再集合在一起奋起一搏，但已经没有足够的外辱需要动用这么多人，而且此战过后也没有人再敢惹赵红兵。一战安天下的不是吴老板，是赵红兵，是张月，他们几个是真露了脸。这一战终究成为经典，铭刻在了当地黑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战。南山上的那个大坑虽然在以后十年的岁月里逐渐被泥沙所填埋，但他却始终留在当地市民的记忆里。那个大坑也代表了当地流氓史上斗殴的最高水平、最高境界。荡气回肠的南山之战，后人已无法超越。南山之战颇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武林大会，而武林大会通常会选出武林盟主，这次也不例外。但是此次的武林盟主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赵红兵、张月、费四儿等人构成的关系极为牢固但经济上又保持松散关系的团伙，成为一个完全凌驾于当地其他任何混子团伙之上的一个团伙。这个团伙将来不成为黑社会，哪个会成为黑社会？平日和和气气，但在大场面中绝对盛气凌人的赵红兵，面对对方无数枪支却上手就抽对方老大耳光的半个残疾人费四儿，手持微冲一句话镇住所有在场对手的张月，还有并没有被人忘记的在广州混得如鱼得水的李四儿，甚至是已经退出江湖但怀揣一把枪刺就站在费刺身后随时准备扎人的小鸡，这些人随便拿出哪一个来都是绝对的江湖大哥，更何况这些人一遇上大事从来都是绑在一起打都打不散。赵红兵等退伍兵秉承优待战俘的传统，吴老板一样上桌，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即使是发生了冲突，对吴老板还是尊重一些。赵红兵的确不是小毛贼，而且出一口恶气也绝对不是赵红兵的目的，谈才是目的。酒过三巡，人散得差不多了，吴老板，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赵红兵发话了：“赵老板，地面是你刨的，不是我让你刨的，对吧？”“
1: 对啊。”“
0: 那我应该给你什么钱呢？”“
1: 车马费。”“
0: 车马费？”“

你从省城找来了那么多黑社会来吓唬我，我只能找来我的兄弟帮我卖命了。今天来到这些人，你说我不该打点打点吗？人家也是有家有业，凭什么为我拼命啊？江湖中人要钱，也需要借口，也需要理由。虽然吴老板说只付一半工钱不对，但刨地面这事儿是赵红兵自己做的，没理由找吴老板要钱。但吴老板找来一群省城的黑社会，想来教训赵红兵，那就显然是吴老板的不对了。啊，你要多少？哼，按人头计算，一人一万。这样吧，我给你100万。此时的吴老板还没忘记讲价呢。不行，赵老板，这个工程我亏大了，一分也不能少。我打个电话吧。随便。赵红兵知道吴老板这是要找江湖中人出面说情了。吴老板这个电话打给了那个和他一起上南山的光头胖子。胖哥，麻烦你找一下大哥吧。哎，只能这样了。胖哥的大哥在省城绝对是和九哥同一级别的江湖大哥，肯定也是实力位列前五的大哥。在这里把胖哥的大哥称为老水。据说胖哥回头又给不好露面的李武打了电话。哎，省城里或者你们是谁能跟赵红兵他们这些人说上话？胖哥问李武，说上话的意思就是谁对他们说话管用的意思。省城那九个我们是没有。好，知道了。胖哥打电话给了老水。老水和九哥有交情，但交情不深，江湖中人互相给面子。哎呀，听说你有几个小兄弟把咱们这儿的吴老板给绑了。啊，我的小兄弟谁呀？九哥装傻。有个叫赵红兵的，还有个叫张月的。哎呦，那不是我的小兄弟，那是我朋友。能说上话不？他们狮子大开口啊，一张口就100多万呢。吴老板的意思是只想付100万。哼，钱又不是很多，吴老板又不缺这点儿，要就给呗。九哥太欣赏张月了，这是帮张月说话呢。哈哈，九哥，我老水的面子还不值那几十万呢。值，我一会儿打电话问问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肯定给你老水的面子，但我和他们也只是朋友，他们是不是给我面子我可不知道啊。九哥这样的人精才不会轻易答应什么事儿呢。哈哈，九哥的本事我老水也不是不知道。哎，这赵红兵张月都什么人呢？在他们那儿我只知道以前西霸天是社会大哥，怎么了？现在西霸天也不管用了，改朝换代了。西霸天就是李老棍子。那我就不知道了。行了，我给他们打电话吧。九哥电话又打给了赵红兵。赵红兵一看电话号码就知道是吴老板那个电话起作用了。能量不小啊，认识社会人不少啊。赵红兵笑笑对吴老板这么说。此时的赵红兵是铁了心了，谁说话也不管用了。九哥，你来说情来了吧？赵红兵也是个人精啊，故意拿这话搪塞九哥呢。这你都知道了，一猜就是。红兵啊，有人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给他个面子，跟你求求情，少要点儿。呵呵，九哥

0: 你不给我面子，那咱们俩就掰了吧。九哥这么说，掰是东北社会人经常说的话，意思就是绝交。掰就掰呗。这俩聪明人搁这演戏呢。老水给九哥打电话，九哥只能给赵红兵打电话。打电话不成功，总该有个结果吧？掰就是个结果。事实上，以后九哥和赵红兵不但没掰，而且关系相当好。随后九哥又给老水打了电话，哎呀，打了电话，人家根本没给我面子。
1: 不是吧？九哥的面子都没给？
0: 哎，不给我面子，赵红兵看样子是谁的面子也不给呀。后来我和他电话里吵起来了，掰了。哎，
1: 九哥，这事儿麻烦你了，改天请你吃饭啊，这事儿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0: 老水，
1: 九哥，真谢谢你了啊。
0: 据说老水无奈，又给李老棍子打了电话。
2: 老李，
0: 赵红兵、张月你认识吗？
3: 认识啊。
0: 李老棍子这辈子就折在赵红兵手里过，而且折了两次，一听这名字头就大。
2: 绑了我一个朋友，你能帮帮忙要人吗？
3: 啊，绑人无非也就是要钱呗，拿了钱我去赎人，这没问题。你说这俩人我都打过交道。
2: 嗨，钱任掏，就是想少出点，这不是让你老李帮忙说句话吗？
3: 我估计不行，现在他们这伙人都刚放出来没几天，手里都缺钱呢，而且他们现在嚣张得很，如果说拿钱我去赎人，那赵红兵还是应该给我这点面子的。
2: 老李啊，不就是想少拿点吗？要是全数的拿，那还用你呀？
3: 那我没办法了，这忙我帮不上。
0: 完了，老水心中的当地一哥西霸天也不管用了。
2: 怎么办呢？
0: 社会大哥谁都镇不住赵红兵、张月了，水哥也不管用了。
2: 胖哥琢磨从内部解决了。据说胖哥的电话又打给了李武。
1: 哎，你和赵红兵、张月都很熟是吧？
3: 啊，对，把兄弟，
1: 商量商量，让他们少要点钱，他们能给你这个面子不？
3: 试试吧。
0: 李武这是想拼面子，在省城大哥面前买好。当晚九点多，李武去了饭店。李武到的时候，人都散得差不多了，费四儿、小季都斜着眼睛看李武，没人跟他说话。唯一跟李武说话的是沈公子。
4: 嘿，李武，你来了？才来，菜都凉了你还来干嘛呀？要么我让服务员给你热热菜去。哎呀，就怕厨师都下班了。
0: 沈公子的嘴那是真损呢。李武听到这话也有点挂不住，他明白沈公子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李武还是得拼面子跟赵红兵说这事儿。
3: 红兵，省城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意思是能不能让你少要点钱。
0: 这话说出来，赵红兵一愣，再怎么说李武和自己也是结拜兄弟，拼命的时候不帮忙也就算了，这时候怎么又帮人家来说情了？赵红兵万万没想到李武居然会帮人家说话。李武这句话说完，沈公子说出去透透气，小鸡和费四儿摔门走了。同样是结拜兄弟，小鸡、费四儿去跟着一起玩命，李武不但没去，还帮着人家说话。包房里只剩下来赵红兵、张月、李武、吴老板四个人。
2: 啊，那你说怎么办？
1: 一百万，
5: 你看行不？

0: 洪兵，
1: 李武真张得出口。赵洪兵沉思不语。两分钟后，他拍了拍李武的肩膀。100万不行，少给10万吧，既然你说话了。说完，赵洪兵也出去透气儿了。这10万买断了兄弟10几年的情谊，也为弥补一下那天赵洪兵暴怒踹李武一脚的过失。但以后李武再张口应该是不管用了。
2: 你他妈的以后别扯这蛋！
1: 张月吼了李武一句。赵洪兵走出饭店，听见楼下很吵，从饭店2楼的窗户往下一看，楼下又打起来了。丁小虎、大耳朵等一群西郊的混子和袁老三、赵小波这群太子党正在楼下掐着板砖、抓着头发大打出手呢。这两伙人本来就是宿敌，袁老三、赵小波等人没赶上南山大战，却赶上战后的饭局，都喝多了，丁小虎等人也喝多了，几句不和就打了起来。赵洪兵气儿不打一处来呀，看样子要是不制止啊，一会儿刀枪都得上来。还没等赵洪兵制止，就听到楼下沈公子喊了：“
2: 都他妈别打了！”
1: 沈公子的话还是很有效的，都停下来不打了。赵洪兵看见停了，不打了，就没下楼，他也没法下楼。一个是亲侄子，一个是最好的小兄弟，他下去也没法说什么。赵洪兵关上窗户，还是能听见楼下沈公子的喝骂。赵洪兵知道，沈公子对李武那点气儿，都撒到这群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孩子身上了。平时沈公子贫归贫，但嗓门可真不大。今天的沈公子显然是在那儿撒火呢。按战斗力来说，袁老三、赵小波等由市中心干部子弟组成的太子党远不及丁小虎、大耳朵等西郊的混子，但是袁老三等人显然更敢下手，更不怕事儿，因为毕竟他们身后站着他们的父母。袁老三等人打架完全是给家造你钱，而丁小虎等人打架是为了生存。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第114集，
2: 丁小虎和赵小波是绝对的宿敌，天生的冤家，而且他俩分别是当地年轻一代最有名气的两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赵红兵的关系，他们两帮早该打出人命来。李武从包房里出来了。
3: 啊，红兵，谢谢啊。
2: 李武还走上前去拍了拍站在窗户边上抽烟的赵红兵。
3: 哼，你先走吧。
2: 赵红兵礼貌性的笑笑，也拍了拍李武。李武下了楼，沈公子假装没看见，继续对赵小波和丁小虎训话。李武走上前去拍了拍沈公子。
3: 哎，我走了。
2: 沈公子勉强点了点头，看都没看李武一眼。看见李武走了，沈公子随后就上了楼。
3: 后面啊，

0: 我说什么来着？李武就是个两面光，谁都不想得罪，在谁那儿都想当个好人。今天给咱们报信，明天向省城的人讨好，他算什么东西啊？现在开始拿咱们的钱去做人情了。咱们在南山的时候他在哪儿？沈公子一肚子火。赵红兵看着沈公子没说话，实在是无话可说。当一个脸皮厚的人以感情来胁迫另一个脸皮薄的人的时候，这脸皮薄的十之八九是输了，而且输得窝窝囊囊。与其说输在感情上，倒不如说输在脸皮上。赵红兵就是拉不下这个面子，怎么办呢？哎呀，沈公子说完也觉得自己有点过火了，他太了解赵红兵了，他知道李武一说赵红兵肯定得给面子，所以李武说完，沈公子就自己走出去透气了，他就是不想窝囊。哎，没有下一次了。红兵，我不是说那点钱的事儿，这点钱算什么呀？我就是瞧不起李武这人。我明白。赵红兵啥不明白呀？他啥都明白，但是即使他明白，也得输给李武。这世界上总归是脸皮厚的人吃香。经过这样一次，红兵，你说还有谁敢跟咱们合伙做生意啊？以后咱这生意怎么做呀？谁敢把活给咱们呢？沈公子愁啊，这次生意算是没赔本儿，但是对于正经做生意的人来说，以后有胆量去和赵红兵合作的肯定不多了。对于江湖中人来讲，赵红兵是英明大振，对于生意人来讲，赵红兵是恶名远扬啊。天无绝人之路，这世界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看人家张月，那钱赚的不也是比印钞机还快吗？
1: 哼，咱们怎么能跟张月比呢？咱们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赚钱的嘛。
0: 那人家张月也不偷不抢啊。
1: 嘿嘿，让你去干张月那样的事儿，你能干吗？
0: 我干不了。赵红兵也笑了。可能有人会问，张月出狱以后都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恐怕张月自己也回答不上来，因为这世界上有多少行业，人家就涉足多少行业，来钱的路子不是野，是退也。反正人家张月不偷不抢，甚至连讹都懒得讹，就靠名片上的张月那俩字儿吃饭。1998年至1999年是张月折腾的最凶、赚钱最多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张月名下的公司至少10个，连蒋门神都兼着好几个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二狗举例来说说，据二狗所知，张月都干了些什么。例子一，电梯代理。一说这可能有人懵了，啊，黑社会头子张月咋还成了渠道商了呢？1998年，当地的高层建筑开始多了起来，有了高层建筑就应该有电梯。当时当地还有个电梯代理商，代理日本的叫三什么牌那电梯，不详细说了啊，赚了不少钱。张月就在吃饭的时候偶尔听别人说了一句，哎，那谁代理那个什么电梯真赚呢。张月听了以后马上安排蒋门神问哪儿有需求，然后又让手下人去联系取得某本土电梯代理权。1998年的时候电梯的利润呢是相当高啊，本土牌子更是返点高，利润高。
1: 几个大的电梯工程项目招标即将开始的时候，张月开始请那个日本的三神牌那个电梯代理商吃饭了。那你江湖上最有名的社会大哥请吃饭，他敢不来吗？他必须来呀。张月请完他这竞争对手吃饭，然后就请他唱歌，请完唱歌再请他去打保龄球，打完保龄球再去请桑拿，吃饭喝酒唱歌打球洗桑拿一条龙，一请就是一个礼拜，一玩就是一通宵，天天请，人家身体都顶不住了。这一个礼拜中的某天，张月只是偶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现在我也代理了个电梯的牌子啊，现在不是那什么工程要招标吗？那三什么牌的电梯代理商也不傻呀，他当然明白怎么回事啊。一个礼拜之后，工程招标开始，就张月一个人去的，连个竞争对手都没有，他不中标谁中标啊？再举第二个例子，酒水饮料推销员。一说这有人又懵了啊，黑社会头子张月怎么还卖啤酒饮料了呢？且说当地啊有个啤酒厂，这个啤酒呢不是难喝，那是非常难喝。在当地曾有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很多城市也都有。一个刑警审讯嫌疑犯，你说还是不说？嫌疑犯不说话。好，那你就在这坐着吧，别睡了。嫌疑犯还是不说话。你有刚？一天一夜过后，嫌疑犯还是什么都没说。报告政府，我想喝水。哼，现在我们队里没有水，你要是招了，我出去给你弄点水去。嫌疑犯还是什么都不说。这时候刑警队队长进来了，很淡定地看了嫌疑犯一眼，然后缓慢而有力地说，小张啊，给他弄点叉叉啤酒去，他不是渴吗？让他喝，灌他喝。妈呀，政府，我全说了，我认罪，我啥都说呀，千万别让我喝叉叉啤酒啊。所以说呢，这啤酒忒难喝了，难喝的程度有如满清十大酷刑，因为太难喝，所以卖不出去。啤酒厂要倒闭了怎么办呢？厂长得想办法呀。厂长就找到张月了。哎呀，现在咱们市的啤酒市场都让外地啤酒占了，啤酒厂都快关闭了，工人也快下岗了。张总，你是咱们市的社会名人啊，也照顾照顾咱们市的企业，给想想办法。行啊，我想想办法去，给我个独家代理吧。谢谢张总了。客气，有多少力出多少力。没出俩月，价格在1.5到3块之间的其他品牌的啤酒在当地基本绝迹了，要么啤酒是6块钱以上的外地啤酒，要么是本地啤酒，再或者就是罐啤。当年当地的这个消费能力比较低，这市民们只能咬牙喝张月代理的当地的啤酒。所以饭店里面啊，啤酒总就存这么一种。这沈公子一喝啤酒就骂张月。张月每次喝这啤酒的时候也是皱着眉头呲牙咧嘴，看起来挺难受。哎呀妈，真他妈难喝呀，再不喝了，咱们整点白的吧。光啤酒这一项，张月1998年至1999年至少赚了几百万。话说回来，当地这啤酒一旦喝习惯了， 还真适应不了其他品牌的啤酒呢。二狗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再喝别的啤酒，感觉那都不是啤酒，因为当地这啤酒，它根本它就不是啤酒味儿。终于有一次，二狗在上海喝多了，小半杯黄酒没喝完，然后又倒上了大半杯啤酒，啊，这一口干了下去之后，忽然间热泪盈眶，我靠，我想家了，我喝出了家乡的味道，家乡啤酒的味道，那浓浓的乡情都在这半杯黄酒加半杯啤酒里面。别的例子就不举了。总之啊，张悦赚钱的途径万万千，数钱数到手发软呢。赵红兵虽然名声不比张悦小，但赵红兵还真就没张悦那股土匪劲儿。别看张悦又卖电梯又卖啤酒的，这些事儿赵红兵真未必做得来。在吴老板这事儿解决以后，赵红兵和沈公子短时间内没事儿可做，成天发呆。赵红兵发呆归发呆呀，但是真的有人崇拜他。二狗知道有个人崇拜他，由于这个人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也算是个重要人物，所以二狗简单的介绍他。在下文当中啊，我们就把他称为大志吧。大志是农村人，上属一百代都是农村人，包括大志也是农村户口，刚刚进城一两年，举家从农村搬到了城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羡慕城市人生活的农村人经常漫无目的的，有点积蓄就举家进城，希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这是历史的潮流，谁都无法逆转。当农村人进城以后，才发现城市生活的艰难，尤其是在当地，城里人的生活多数根本就不如农村人。大志的爸爸在农村的时候就开了个商店，赚了点钱，然后把乡下的地承包出去，带着钱搬进了城里，又在城里开了个商店。这个小商店生意不太好，但全家就得靠这个活着，生活挺困难。困难归困难，但是大志的爸爸还是要供大志读书。大志是家中的独子，学习成绩并不好，考高中落榜以后，被大志的爸爸送进了当地一所财经中专学校，据说能就近伺候大志，让大志安心读书，这也是他父母决心进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专已经不需要努力的去考了，基本上花钱就能上。望子成龙的大志爸爸每年至少要拿出10000元供大志上学。但大志真不是块读书的料，尽管家已经搬到了市里，但大志还是坚持不在家住，一定要住校。为什么呀？因为住校自由啊。大志爸爸拗不过他，只能同意。1998年春，开学伊始，大志拿着爸爸给的2000多块钱学杂费和生活费去了学校。上午在学校里转了一圈，排队没交上钱，下午大志就钻进了马三的游戏厅。大志3天3夜没回来，3天3夜过后，他身上据说只剩下3毛钱了。他爸爸妈妈一毛一毛攒的2000多块钱全输在了马三的游戏厅里。大志趴在游戏机上就开始哭，学杂费和生活费都输光了，怎么办呢？九宝连登走了过来，拍了拍他。 兄弟，输光了没钱吃饭了吧？

0: 给你20块钱，吃点东西，回家吧。出身城市贫民窟的久保连登人不错，看着农村孩子打扮的大志挺同情。大志哭得更厉害了，趴在桌子上就是不走。这时，改变大志一生命运的人出现了。谁呀？蒋门神来了。蒋门神一进门就大喊：走，兄弟们，跟我吃饭去，吃死他们。这蒋门神这是要吃死谁呀？原来呀，在这之前的一天中午，蒋门神来找马三儿谈事儿，谈到一半饿了，他俩就去游戏厅隔壁的一个规模不小的自助餐厅吃饭。这个自助餐厅有个规矩，只收菜钱，饭钱只收1块，按人头算，无论你吃多少碗，饭只收1块钱，但是不能浪费，浪费就罚1块。蒋门神吃到半碗的时候饱了，不吃了，把那个剩了半碗的饭当烟灰缸。哎，马三儿和蒋门神一人在里面碾灭了一个烟头。据说呀，蒋门神还往这碗里面吐了一口痰。买单！蒋门神叫服务员：
1: 啊，先生，您浪费了米饭，需要加收1块钱。
0: 这服务员话真多，其实直接多收蒋门神1块钱也就算了，蒋门神才不知道这顿饭需要多少钱呢。
2: 哎，凭什么多收我钱呢？我花钱买的，我自己不吃不行啊。
0: 蒋门神火大了：
1: 你花了1块钱，只要不浪费，吃多少都可以，但是只要浪费，我们就要加收1块钱。
2: 嘿，你这饭店什么规矩？
1: 先生，你抬头看，那是写着呢。
0: 蒋门神抬头一看，啊，确实写着呢：拒绝浪费，浪费米饭罚款1元。
1: 先生，您看见了吧？
0: 服务员洋洋得意。蒋门神没话说：
1: 哼，我们这里是明文规定的，这钱你必须得交。
0: 服务员更是得意：
2: 哼，扯淡！
0: 犟驴蒋门神就是不服输。
1: 先生，
2: 我把他吃了你还罚不？
0: 蒋门神那倔劲儿又上来了：
1: 当然不罚了。
0: 服务员看着那满是烟灰烟头的半碗饭，才不信蒋门神真能把这碗饭吃了呢。这服务员错了。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

0: 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四十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七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你好，柠檬。
2: 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个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
1: 是
2: 现在哈，这个社会人们更关注健康了。
1: 那肯定啊，
2: 发现没有，就是35岁以后大家就特别关注养生。
1: 嗯，
2: 这养生是刚需，因为你现在也有这个条件呢。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以前我总喝小凉水，现在我全是这个泡茶喝了。
2: 对，你方方面面得注意啊。有一句话说，要补不如食补，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
1: 什么？
2: 食补不如睡补
1: 啊，睡觉。
2: 哎，是你睡觉的时候，是你对身体啊有个养护的一个阶段，对不对？你包括说你自己身体本来有一些问题的啊，比如说你这个压高啊、血糖高啊降不下来，那你想想，你要是这个觉睡不好，心脑血管怎么能健康呢？所以你身体要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失眠会加重你原有的问题。
1: 对，你要睡不好的话，你第二天整个一天的精神状态就不好了。
2: 对呀，
1: 这还是我说短期的。
2: 对，你首先你要睡不好的话，你心脏负担会特别大，
1: 是
2: 你会心突突。
1: 嗯，
2: 再有就咱说这个晚上的时间，后尤其后半夜，
1: 嗯，
2: 你像你的淋巴呀、肝脏啊、肾脏啊，包括你的这个胆的系统，还有肺的系统，都是在修复的，
1: 修复阶段。
2: 对，你要是睡不好，你的各个零部件你发现特别容易出问题，或者像我说的加重。那我们40岁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哎呀，睡觉越来越难了。
1: 哎，确实，
2: 而且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很难睡一个整宿的好觉。
1: 你看这年龄越大睡的时间越短，
2: 对，入睡难不说，而且辗转反侧的醒的还特别早，3-4点钟就醒了，瞪眼到天亮的。
1: 睡不着啊，那难受啊。
2: 嗯，就算睡着了也爱做梦，是不是？闭上眼睛之后就开始这个过画面放电影了，睡不了一个整觉。睡醒之后呢，你感觉特别累，那你白天精力不足，其实呢这都算熬夜了。
1: 哦，
2: 老人常讲说不让你熬夜，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影响你身体里的气还有血。
1: 嗯，
2: 那你说这个气和血你熬空了、熬干了，你这么长时间熬下去，身体能好吗？
1: 那没个好啊。
2: 所以说睡眠不好难长寿嘛。
1: 嗯，
2: 都明白，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改善。你说我一天两天睡不好没关系，3天5天就影响生活了。
1: 是，
2: 那你要长期睡不好的话，是一定会影响寿命的。

0: 肯定啊，想想都是这样。
1: 对，你熬夜熬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任何一个零部件你熬坏了拖垮了，你能去修能去换吗？
0: 换不了，
1: 那不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0: 对，
1: 所以为自己的身体考虑，一定要提醒您重视您的这个睡眠，尤其是你刚刚开始有睡眠问题休息不好的，一定咱们要赶紧把这个苗头按下去，因为失眠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重。那有没有想过朋友们，为什么年龄越大睡眠越差呢？
0: 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但没想过。
1: 哎，究其根本是你的身体里缺东西了
0: 啊。
1: 我们呢之所以会产生睡意啊，会想睡觉，是因为大脑会分泌一种管睡眠的物质，它是一种氨基丁酸。哎，氨基丁酸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也不用跟你详细介绍它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不是？但是你睡眠时间的长短，睡的质量好不好，都是由这个物质决定的
0: 啊，取决于它。
1: 对，氨基丁酸。那我们在25岁之后，这种物质就开始流失了，越来越少了。那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你的大脑当中不分泌这个物质的时候，你是一点睡意都没有的。那咱们说为啥婴儿睡眠好啊，都说如婴儿般的深度睡眠，
0: 对对对，
1: 还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年轻人觉怎么那么好，
0: 都不够睡呀、
1: 是就是因为人家体内管睡眠的这种物质氨基丁酸充足。那咱们能做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我今天给您推荐一样东西，就药食同源安全可靠的，就是酸枣仁儿、
0: 啊。酸枣仁儿，
1: 哎、
0: 我知道这是一味中药好像、
1: 没错，用熟的这个酸枣仁儿就能帮您合成这个管睡眠的物质。你现在要是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手机打开手机查一查，就是酸枣仁儿它是干什么的。因为它好不好用不是我说的啊，因为酸枣仁儿被誉为东方睡果。从古时候的《本草纲目》到现在的《药典》都是有收录记载的。自古以来这个酸枣仁儿就是管睡觉的。那么酸枣仁儿助眠的方子是谁提出来的呢？就是唐代的医药专家孙思邈。
0: 孙思邈，
1: 对，他是药王啊。
0: 对呀、
1: 哎，他说的
0: 年头还长呢。
1: 哎，是的，据说他活了142岁呢。哎，那他在这个医学巨著《千金方》当中就记载，以酸枣仁入方，可治失眠多梦、健忘、经济不安等症。就这样的良方被誉为千金不换呢。
0: 千金方是不是？
1: 哎，所以叫千金方。那么流传下来了，今天呢，我们就让咱们直播间的听众也用上这么好的方子。我就把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带到直播间。哎，那么首先北京同仁堂我不用介绍了，
0: 都知道啊。
1: 那它的用料是非常讲究的，精选河北邢台的野生酸枣仁儿，配以这个桂圆、百合、黄精、茯苓、桑葚、莲子、草本植物萃取32道工序古法熬制，20斤的原材料才能浓缩出1斤的膏。
0: 哎呦，那可珍贵了。
1: 对，浓缩出来的这个精华，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添加剂，上到百岁老人人下到10几岁的孩子都可以吃啊。那有些朋友说我睡不着，哎，我也吃一些什么片儿、什么素的啊，什么什么素啊，我不建议你去吃，因为吃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哎，是一下给你放倒了，但是你吃上就再也离不开，戒不掉了。
0: 对，而且越吃越多，越来没用。
1: 是你到后边来说，你吃上也不管用了，根本靠不住。但是酸枣仁呢，它是草本精粹，药食同源的，首先就是安全，慢慢的调，慢慢巩固你的这个睡眠。因为你想想，咱们睡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0: 对，
1: 所以你想让它好起来也需要时间，咱可不做那种拔苗助长、饮鸩止渴的事情啊。那有的朋友可能关注了，哎呀，你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北京同仁堂大品牌的，那这个酸枣仁膏是不是很贵呀？
0: 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了啊。
1: 对，因为有人说过，这个一碗膏资10碗汤药，这个膏这种东西就是汤药浓缩的精华。没错，你现在市面上有这个酸枣仁茶泡水的，还有熬成汤，但是浓度不同，你想想成本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对呀、你说你
0: 西兰瓜水的和这膏能相同吗？
1: 哎，这浓度就不一样了，那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在熬制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膏反复的熬煮收膏，就能更好的释放原料的功效，咱们吃着作用也更加的持久稳定。所以说咱们啊，能吃出感觉的，能让你拿到一个结果的，你就选择这个膏。市面上确实能把酸枣仁给你熬成膏的，那都是上百、好几百、一瓶的都有。哎，你自己去网上去查去，就是这个酸枣仁膏啊。那么我们今天带来这一款北京同仁堂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市面零售价是99块钱一瓶，一瓶300克。你一天呢吃上20克左右，这一瓶300克能正好。

0: 好吃半个月啊，十五天半个月。但是咱们说了，用酸枣仁嘛，要慢慢调。你不是吃一天两天给你放倒了，那你吃上这一瓶十天半个月肯定不够的。咱们常听节目的朋友知道，中式养生三个月一个周期。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团购价啊，199块钱，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瓶，
1: 99块钱一瓶呗。
0: 是的，那今天199块钱能让你带回家三瓶。
1: 哦，三瓶。
0: 哎，但是没完，浩哥。今天咱们节目首发，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酸枣仁膏的好处啊，也让你多吃一阵子啊，主要是从根儿上把你的这个叫叫调好，也是打出一个知名度。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三瓶，也就是199块钱六瓶，那么正好是三个月一个周期的量啊。中式养生三个月一周期，我今天啊就是想让您带回家足足六瓶，吃上这么一个周期。
1: 哎呦，那太好。
0: 哎，可以说我这拿出我的诚意了，
1: 诚意满满的。
0: 是的，199块钱买三瓶送三瓶，六瓶一个周期。那有的朋友说呢，哎，我这个年龄比较大，吸收的比较慢了。
1: 我都60、70岁了，我这是多少年了，十好几年了，都
0: 是。就可能10年、20年、30年，这个睡眠都不好了。哎，那我想多订一些，好好巩固巩固。我想订两套的，那今天呢，再给大家一个优惠吧。想订两套，想吃两个周期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358块钱12瓶，那就是半年的量了，就是让你
1: 大周期的。
0: 对对对，就是主要有些朋友有这个需要嘛，那让你感受到一个变化，拿到一个结果。但是就是这个力度吧，只能给到前20位朋友。因为解释一下啊，也纪念这个酸枣仁这个价格原料成本一直在涨，
1: 一直在涨，
0: 所以说做成酸枣仁膏它的成本说实话就太高了。那需要的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抢购，哎，给你做到无忧购物，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你睡不好的朋友的话，咱们可以选择酸枣仁膏啊，来调理一下自己的睡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99块钱一瓶，北京同仁堂的酸枣仁膏，今天199六瓶三个月，358-12瓶六个月半年的量啊！我跟大家说，40岁之后，你的这个调整睡眠的问题就已经成为刚需了，而且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前移，
1: 越来年轻化了啊！
0: 对，年轻化。有的人说我30岁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睡不着，或者睡得很浅，睡眠障。爱影响我的生活了，那么我这个一体检啊，说这儿啊那儿啊都有问题，我跟你说大多是你熬出来的。那么今天北京同仁堂的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给您带来这个名额啊。这个酸枣仁它是东方睡果，它好不好用不是我说的算的啊，但是我告诉您，它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你一定按照我说的方法吃，每天都吃，坚持吃啊。一天呢你吃上这么一勺，20克左右，那么六瓶一共能吃三个月。你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我劝你就别下单了。你要不是说不能天天吃的话，你就别打电话了，好不好朋友们？不然的话你没有感觉，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但是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能享受199六瓶358-12瓶这样一个优惠的名额。您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接下来打电话的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要订购一套是吧？
3: 对，我这个睡觉特别轻，然后总醒，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调节一下。
0: 是的啊，您这个叫叫轻叫叫浅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有，就是我睡着了但是怎么还是这么累呀、啊、感觉
1: 叫个汁都醒了。
0: 对，不是那种深睡眠，这个酸枣仁正好调你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一定要记得，郑女士，天天吃啊，一天20克，然后这个一瓶你给它半个月吃完啊，你直接用就是挖一勺，然后空嘴这么吃也行，然后用这个温水80度以上的热水啊给它冲开，一饮而尽也是可以的啊。
3: 好，给我来两套
0: 啊，那就是358-12瓶是吧？
3: 啊，行，可以。
1: 好嘞啊，在这个时间再迎接打电话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订一套啊。好嘞，订购成功了。
1: 对，
0: 我们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给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一个服务啊。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哎，你像小孩他在睡眠的时候后半夜他都是长得最快的，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更重要了啊。你熬的就是你的各个器官各个零部件，熬的是你的气，熬的是你的血，别给自己熬空了，熬干了，熬出毛病来了。所以说，哎，咱们用这个酸枣仁给调一调，这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你总是熬夜啊，或者是总醒睡不安稳，像刚才郑女士睡得比较浅，您可能以前也用了一些方法，甚至花了很多钱但没有变化的，我跟你说方法用错了。您试试酸枣仁，抓住今天的机会，北京同仁堂的这个酸枣仁膏啊，您现在就可以下手，因为它市面是99块钱一瓶，一瓶300克的，那么这个一瓶能吃半个月。今天给大家啊完整的一个周期来调一调你的觉，一

0: 的话，我建议您囤上两套，35812瓶，您能吃上半年啊！我让您感觉到一个变化啊！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样的优惠，您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天赋筑城，向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哈。咱们说穷吃汤，富吃丸，皇家贵族用膏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用平价的一个价格享受到的是名贵的大品牌的北京同仁堂的酸枣仁膏。
0: 嗯，
2: 好用不贵啊，因为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享受到是买3瓶送3瓶的一个价格，199块钱，一共是6瓶。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哈，应该合33块钱一瓶。
0: 是
2: 啊，对啊，买两套的话就更便宜了。嗯，
0: 是的，因为那个市面零售价99块钱一瓶不变的。所以真是赔本做推广了，就是让大家感受知道，就是用出来这个酸枣仁膏的好处，因为它是东方睡果嘛。
2: 对啊，力度也是真的特别大啊！有需要的朋友，睡眠需要调整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你说你花199块钱买3瓶送3瓶，整整6瓶，能吃3个月，能给你好好的调理一个周期，能让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掉，那何乐而不为呢？
0: 真的就是说，如果能让我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别说199了，那有的朋友花那个1999的有没有？
2: 10万都有啊。
0: 是的，但是你说你没有拿到一个结果，方法用错了，朋友们啊，酸枣仁你来试一试，因为它好不好用不是我多说的。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酸枣仁是什么呢，不怕你去查，拿开手机，拿出手机你看看酸枣仁它是什么就好了啊。
2: 好，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您要打电话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哎，你好，订两套。
0: 订两套、
2: 哎、好的
0: 、嗯、358给您带到12瓶，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
2: 对，
0: 那有些朋友也在问我们导播说这个酸枣仁膏，哎，我挺感兴趣，它这个怎么吃 啊？
2: 吃法是什么样的、啊、
0: 哎，是我跟您说啊，您一般哈就在这个早饭或者是晚饭后吃就可以了，就只要您不空腹就可以。
2: 是、嗯、
0: 那我一般是在睡前吃、
2: 嗯、
0: 然后你吃上这个2勺左右啊，其实就是20克，因为咱家这个勺的大小不一样啊，不空腹就可以啊。然后你这个一瓶大概是吃15天左右给它吃完，入口直接吃，或者是用85度以上的这个热水冲开，搅和搅和一饮而尽啊。喝完的话我一般就睡觉了、
2: 嗯、
0: 一瓶呢就是这个半个月的量，根据您的问题的轻重，具体的情况也可以来调整这个用量啊。如果说您怕糖啊，糖友的朋友用量减半啊，它含有一定的麦芽糖，但是它口感是不甜的，您吃一下啊，它是那种中药的，就是微苦浓郁的中草药的味道，然后带一点回甘啊。咱们的孕妇朋友和婴儿就不要吃了
2: 啊。
0: 但是我提醒您还是要从头吃到尾，中间不要断，从您收到货那一天起你开始吃了，你每天都要吃，听明白了吗？因为啊，这个植物性的东西一旦你喝出感觉就一次性喝到位， 啊，我们说了这个酸枣仁它不像有些片啊某些素、吃完立马倒头都睡了不吃不行那种，那样的产品咱们也不做，是不是？那咱们这个保质期是12个月的，你天天去喝，一般一个周期啊，那么

0: 就是六瓶你就会感觉状态好多了。然后如果你说你感到变化，可以再巩固巩固，就是直到喝到你能自主入眠了，哎，我这个有困意有睡意比较充足了，能自主入睡了，
1: 你就自己满意了，
0: 哎，睡眠质量也好了，你就可以停了。就是这个草本植物的东西你不用担心它不会依赖上的啊。
1: 对，所以这个时间里面今天在节目啊，我们给他带来的套组，买三瓶送三瓶，199块钱六瓶就给你送到家里面。如果你要是这个想要多囤一点的话啊，想一次性喝到位的话，就358块钱，你拿回家的是12瓶，免费送货上门，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应该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
3: 要第两套。
0: 第两套，
1: 好的，恭喜订购成功啊！
0: 嗯，睡眠不好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你赶紧去试一试啊！因为早一天改变，你就少遭一天罪，是不是啊？你就早点好。那有的朋友说我的问题比较轻，或者我只是偶尔睡不好，那你更要马上调理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啊！你说我要是天天都睡不好吗？也不是，但是偶尔就有一天就是特别就失眠呐，然后还有经常性的也睡着了，但是质量不好，因为这个时候你是最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1: 当回事儿啊，
0: 对，但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它只会越来越严重。那随着你年龄的持续增长，好的睡眠你不管它，它不会自己回来的。关键我跟大家说了，你没有睡意，这个睡眠质量不好，是因为你管睡眠的这个物质它少了，它不足了，大脑当中分泌这个氨基丁酸不够了，这个物质它不会自己回来的，所以我们缺什么补什么，酸枣仁膏就能让我们这个物质回来，是不是？那这款酸枣仁膏它在线下也是做了10来年了，很多叫叫轻啊，叫叫浅呢，叫叫难，叫叫短的，这些朋友啊吃了之后反馈都特别好，所以说才能做得长久，而且大品牌我们也不用多介绍，所以我们也才能带到节目当中，你回去放心吃。我告诉你，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问题的话，包括这个怎么吃啊，你能不能吃啊，也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
1: 对，当然这个时间里面想要抢订的朋友，今天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家里面那个老人啊，他有的时候他睡不好，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时间的事儿。
0: 是，
1: 但他不能告诉你啊，你问他说他现在挺好的，他自己遭罪啊。咱们有一个星期你要睡不好的话，你看你什么状态，是不是？
0: 是因为我就是我发现我家老人就是4-5点钟他就起床了，
1: 对，
0: 已经坐在那儿看电视了。我说你这样的话，你怎么不睡觉啊？他说哎呀，我这睡不着啊，我真是我睁着眼睛我就瞪眼到天亮，我太难受了。我不如起来，我说听会儿广播，我看会儿电视呢。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长久以来啊，你不是说人老了觉就少了，这是自然情况，但是这个睡眠你要去找它，它还是可以回来的。
1: 对，咱能给补回来呀。
0: 是的，那么
1: 你要能保证的话，晚上能睡个7-8个小时那多好啊。
0: 哎，是的，你睡个7-8个小时那就足足够够的了哈。那睡眠不好难长寿，这话都明白，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呢？有的朋友说已经对自己的睡眠没信心了，
1: 有啥方法都用了，心了，闹心了。
0: 我告诉您，您试试这款酸枣仁膏，就浓缩的精华，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就是酸枣仁。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从这个《本草纲目》到《药典》都是有收录记载的。
1: 对，这个时间我们先迎接一下打电话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4: 对。
1: 哎，你好，订购一套哈。
4: 啊，
1: 好嘞，一会儿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今天就花小钱办大事儿的说，
0: 哎，
1: 而且它是这个中药调理嘛，是不是啊？
0: 浩哥，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睡眠真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儿。你发现啊，比如说这个睡眠，好像是我自身我就是生下来我就会的这个事儿，但是年龄越来越大，我反而把它丧失了、丢失了。你说这多难受啊！但是啊，像刚才这个订购的赵女士，我也提醒您，一定要天天去喝啊，对，坚持住，因为它中药的东西，它不像什么片儿啊、什么素啊，酸枣仁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巩固你的这个觉觉。那么这一款酸枣仁膏，它精选到的是邢台的河北邢台的这个野生酸枣仁，非常出名。给你配上什么啊？这个桂圆、百合、黄精、茯苓、桑葚、莲子，就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包括酸枣仁是干嘛的？哎，咱们节目里可能不便去展开了细说，那您可以随时拿出手机去查7味药食同源的好料，草本植物精粹，32道工序古法给您熬制啊。为什么说它珍贵，它卖的贵？因为20斤的原材料才能浓缩出1斤的膏。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啊，市面价99块钱一瓶的，

0: 咱们给您一个大优惠好不好，199你只能买两瓶的量，今天我买三瓶送三瓶，让你到手直接六瓶，三个月一个周期。如果说您这个年龄比较大，或者说这个问题年头比较长比较重的，我推荐您直接订上两套，35812瓶，半年让您感觉到一个改变。但是我告诉您，咱不是药啊，不是什么药几天就见效了，咱们这药是同源的东西，酸枣仁给您熬成的膏啊，入口的这个东西就是要安全和健康嘛。今天您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选对品牌选对产品了啊，今天您记好电话了，还因为我看还有最后的四五个名额了，
1: 对，记好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啊，茯苓桑葚酸枣仁膏啊。
0: 嗯，是的。
1: 对呀、啊，
0: 它的这个经方是经过了长年的一个调配，多年的一个积累和沉淀的。那大品牌我们也不用多说了，有的家人可能花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大价钱去改善你的这个叫的问题，但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没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可能是您的这个产品就不对了。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一款北同的酸枣仁百合膏，它是7种植物成分萃取，我说了，安全，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孩子，你都可以吃。32道工序古法熬制啊，20斤原料出1斤膏，所以非常的珍贵。
1: 那么草本的、啊、
0: 是的，酸枣仁东方水果，安全，而且千百年来，它要是没有用的话，不会流传至今。
1: 是，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就给父母买一点，让他们吃一吃，因为都知道你年龄大的话肯定睡不好啊、
0: 嗯。
1: 咱们就把这些物质给他补充回来，让他睡个好觉，身体不就健康了吗？咱们孩子也安心了。还有年轻的朋友，像我们这么大的话，有的时候熬夜熬的哈，这身体都受不了，想睡睡不着了。那咱们也可以选择一下酸枣仁膏，咱们吃一吃啊。来，音响打电话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我订两套。
1: 哎，好的啊，
0: 好的，两套订购成功了啊。
1: 对，
0: 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你睡不好的朋友啊，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但是您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失眠有多难受。
1: 那肯定，
0: 太痛苦了。
1: 咱们偶尔试一次眠的话，第二天都难受的。
0: 关键是你看旁边那人睡那么香，呼噜的是贼大声的。
1: 嗯，
0: 咱们在地上溜溜达达的，还得刷着手机，多难受啊！
1: 这、哎、气死了。
0: 那有的朋友说啊，说那个我喝点这个小酒吧、
1: 啊，
0: 那个我就晕晕乎乎睡着了，吃点小片儿是吧，还有什么素啊、嗯、大把大把的吃，觉没变多，反而就钱还没了啊，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1: 就是方法没选对。
0: 是，为什么浩哥说花小钱办大事呢？199，你说你买点小8+1你能买多少？
1: 那可不，
0: 但是它不能解决咱们睡眠的问题，是不是？今天199啊，让您吃3个月，到手6瓶，正好一个周期，358让您吃半年12瓶啊。今天还有最后的，那刚才订完之后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知道这个酸枣仁是什么的话、
1: 嗯、
0: 您可以说拿出手机去查一查酸枣仁，这个手机就告诉你它是管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睡眠不好，说没有睡意，睡不着，包括你睡眠质量差，都是由咱们大脑当中这个氨基丁酸的这个量去控制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这个东西变少了，你自然就没有困意，没有睡意。酸枣仁就是帮助咱们分泌这种管睡眠的物质的啊啊！你像有些朋友说这个我岁数大了，说这个长期的睡眠不好，这个感觉也是特别难受啊，反应也变慢了。
1: 那可不，睡不好就反应变慢的。
0: 对，那其实特别危险的。你大马路上有人叫你，你可能就3句2句的你都没听见
1: 啊啊！我呢、啊？
0: 过马路的时候，这车来了，咱们反应也变慢了。你说我想干啥都快一点，但是脑子转不过来。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调整您的睡眠了。今天这一款北京同仁堂出品的这个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它就是针对咱们睡眠问题的。今天您吃一吃，3个月一个周期，给您吃出感觉，6个月半年，让您拿到一个结果啊！但是我们的价格说只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记好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这个茶都知道啊，北京同仁堂的咱们酸枣仁膏在外面是99一瓶的，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199，您拿回家的是一个周期3个月6瓶。如果说您这个年头比较长，10年20年就睡不好了的话啊、
0: 嗯、
1: 长期的处于这种困扰当中，你可以买35812瓶，这个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
0: 嗯、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它是那种浓稠拉丝、滴水成珠的感觉，你拿到手就能感觉到这个品质了。
1: 嗯、
0: 入口之后口感绵柔，你吃不出来甜味，基本上吃不出来。草药香非常的浓郁，还有一股回甘。你吃上之后就真的是个好东西，咱们的消费者都明白啊，
1: 嗯、
0: 都是非常聪明的，也能知道是好东西啊。今天北京同仁堂的，你就信赖这个品质，信赖这个产品啊，赶紧入手，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
1: 对，大家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订购，
2: 1-65-0431-1001。
1: 一个周期6瓶199块钱，两个周期12瓶358。想要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中国气象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8号，长春连续9天有雨。昨天长春最高气温升至33摄氏度，今天开始长春气温将逐步下降。6月4号长春最高气温将降至17摄氏度，与昨天最高气温相比气温只降16度。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大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转中雨，17度到25度，四平小雨17度到27度，辽源晴转小雨17度到25度，通化小雨转晴16度到25度，白山小雨转晴13度到24度，白城小雨14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6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局部阵雨转少云3度到9度，长春晴转大雨18度到27度。今天是6一儿童节，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明确了2026年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为有效防御洪涝灾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吉林省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2026年度汛期有关事宜通告如下：长春市法定汛期为6月1号至9月30号，主汛期为7月15号至8月15号。目前集市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的集信用板块中已增设信用修复申请专栏，为经营主体提供统一入口，我省企业信用修复实现掌上办。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南航积极响应国家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结合吉林省航空市场需求，持续深度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南航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预计在吉林市场执行每日进出港航班超过100班，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据悉，南航在吉林地区重点打造旅游避暑航线，新增长白山至上海、长春至阿勒泰2条航线。5月31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焦点战在长春火热打响，长春镇坐镇主场迎战劲旅大连队。东北超长春对阵大连赛前，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轮番上演精彩文艺演出，氛围感拉满。最终双方鏖战全场，握手言和，为春城球迷献上一场高质量的东北超足球大战。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1，势均力敌。长春大连对决握手言和，这场精彩的东北超大战展现了东北足球的热血底蕴与竞技风采。期待两队后续赛程继续精进状态，奋勇拼搏，绽放更多绿茵精彩。
自6月至9月，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以一巡防、两打击、三整治为重点内容的夏季治安行动，全力防案件、防事故、保安全。近日，备受游客期待的长白山南景区正式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为长白山全域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长白山南景区生态风貌原始秀美，视野开阔且景观别致，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景观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深受各地游客青睐。开放首日，景区运行平稳有序，当日接待游客近500人次，较去年开放首日增长2倍，迎来运营开门红。为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景区开放前已全面完成设施检修、环境整治、安全排查及人员培训等筹备工作。下一步，长白山南景区将持续立足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设施维护与服务提质工作，不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全力打造高品质文旅目的地。好消息，位于长春新区北湖开发区的甲二街将于今年7月底达到通车条件。冰雪新天地的夏天来了，5月30号，长春天定山牧场正式开园，萌宠互动、趣味玩乐一站式解锁。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29号，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

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规定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活动，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此外，规定还明确了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最新车辆召回信息，急 A 车主请注意，快来看看有你家的车吗？现代汽车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3号至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约300辆。北京奔驰召回2023年5月9号至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5月29号，去哪儿接到多个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6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降低将减少出游成本。这两年，黄金一路狂飙，白银顺势跟涨，牢牢霸占着投资热搜榜。 AI 概念股更是持续刷屏，赚足了市场眼球。但很多人可能没留意到，与金银相比并不显眼的铜，近期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每吨价格突破了10.5万元，国际国内价格联动大涨，创历史新高。库存量整体偏低，产业链企业订单爆满，利润飙升。在全球能源转型和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一种古老的工业金属铜正迎来高光时刻。2026年的6月1号，也就是今天，天涯社区将正式恢复访问。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表示，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天涯社区是中国互联网早期最著名的论坛之一，创办于1999年，最初是炒股爱好者邢明用来交流和学习的股票论坛，后来聚集了许多高质量网友与内容，《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小说在天涯社区连载，慕容雪村和第一代网红芙蓉姐姐也诞生于此。听众朋友们，那问题来了，你以前爱逛天涯吗？

近日，网友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纷纷调侃，差点误以为是枸杞。评论区也刷新出无数有同款种植经验的网友，还有的网友则是颗粒无收。这已是生长15年的火龙果奶奶已孕育0个果实。还没体验过的小伙伴，不妨趁着好时节试试自己种点小果蔬，也可以多留意一下身边的小动物，说不定你家楼道里也正上演着一出大戏。

0: 5月29号，诺基亚手机公众号宣布推出诺基亚200 4G 手机，到手价199元，产品面向学生、长辈和备用机群体。据介绍，诺基亚200 4G 是诺基亚首款微聊机型，通过即时通讯工具 HMD 微聊，实现功能机与功能机之间、功能机与智能机之间无缝互通。该手机支持语音通话、视频通话、图文聊天、群组聊天、电子围栏及定位等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诺基亚官方在公众号评论区回应，由于芯片问题，所以这款新机支持不了 WiFi 功能。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早上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是儿童节，在这里要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的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陪伴无数人成长的菊萍姐姐就要退休了。据悉，菊萍出生于1966年，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1984年11月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菊萍曾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今后她还会更多的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色彩缤纷的气球深受孩子们喜爱，在公园街边十分常见，可光鲜外表之下却藏着诸多安全风险。实际上，除了氢气之外，惰性气体氦气也可以使气球飘起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释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以惰性气体取代氢气等易燃易爆炸气体作为气球的填充物，并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灌充释放氢气球及其升空物，严禁在各种场合灌充手持氢气球。然而由于氦气成本较高，仍有不少商贩使用氢气，贩卖氢气球或氢气的商家也不在少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氢气的来源非常广泛，目前很多飘空气球内充的都是家庭作坊自制的氢气，氦气是惰性气体，但大多从天然气中提取，两者成本可能相差数十倍。为了利润，不少小商贩选择铤而走险。为了展示两者的差异，记者将氢气球和氦气球做了对比实验，两位消防员同时将火源靠近氢气球和氦气球，几秒钟后，氢气球内部立刻喷出火舌，随即发生爆燃，而氦气球则相对稳定，没有发生爆炸。

最近网络流传着多种烹饪用纸有毒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那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根据蒸笼垫纸的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致癌物。针对空气炸锅纸中是否会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称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检测人员介绍很明显没有荧光反应，这个是安全的。专家提醒，3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时要认准 GB4806.8 标识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3无产品。

可以不上哈佛，不能不喝哈佛蔬菜汤。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哈佛蔬菜汤火了。哈佛蔬菜汤是用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四种蔬菜为原料制作而成。各路博主纷纷宣称，通过喝哈佛蔬菜汤能抗癌、降三高、增强免疫力、抗衰等等。记者随手一搜，没想到几乎每天都有网友跟风复刻。据介绍，哈佛蔬菜汤也被称为女巫汤，它出自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日本医学博士高桥宏撰写的《哈佛蔬菜汤》一书。高桥博士在书中详细讲解了这款汤的各种健康功效，令人心向往之。不过除了作者在哈佛工作过，哈佛蔬菜汤其实和哈佛没太大关系。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都未曾通过官方推出或认证哈佛蔬菜汤的诸多功效。由此看来，这款汤的风靡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名字起得讨巧。哈佛蔬菜汤并非人人适用，不同体质的人吃哈佛蔬菜汤需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体重偏重人群、有糖尿病和脂肪肝等代谢问题的人来说，如果在餐前喝哈佛蔬菜汤，可以增强饱腹感，占据一部分胃容量，从而达到控制食物摄入量。但对于低体重、营养不良、肠胃敏感的人群来说，并不适合多喝这个汤。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葆童心，灿烂明媚。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道吗？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告诉我。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小辉老师啊。小辉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啊，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啊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啊，跟大家推荐几个楼盘，这几个楼盘呢有一个共通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哈，就是马上可以入住了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是现房或者是准现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呀，市面上的房子就是大多数是期房，相对来说是比较多。按照正常的市场节奏的话，期房啊，就是买完之后等个一年半载的是很家常便饭啊。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呢，大家都知道，可能去化流速的话呢，之前我们统计过，按照现在这个去化这个速度，不算新增啊，库存的房源呢，就是新房市场这一块呢，啊，大概还能卖30个月左右啊。所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应该讲，没有像想象中那么顺风顺水。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就是会有一些房子啊，就是变成现房，变成准现房，然后还在这个期间呢进行发售。那么有这么几个项目吧，但是呢我也看了一下哈，就是就是现在都属于强销期，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也是比较认可的，这几个楼盘。